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有海无防是我们的切肤之痛，走向深蓝是我们的铮铮誓言。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下集《追梦远航》，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回望99载强军征途，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步伐从未停歇。曾经的航母梦如今已生根发芽，引领中国航母于蓝海征程中追梦远航，绘就波澜壮阔的海洋画卷。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凛冽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中方舰艇编队抵达后，俄方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自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外，中方舰艇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技术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后，中方舰艇返航归舰。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接到塔台指令后，数架战机依次升空，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途中突然接到指挥员下达敌情通报，机组成员快速下降高度，紧贴海面实施超低空飞行。摆脱险情后，战机开启机载设备，快速搜索识别海上预设靶标。随着指挥所下达攻击许可，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拖着白色尾烟直扑目标。机组成员利用机载光电设备对毁伤效果进行快速评估，确认目标已丧失作战能力。此次训练紧贴实战，突出快速反应、指挥引导和精确打击的连贯实施，重点检验了飞行员战场应变能力和协同作战水平。从搜索发现到火力摧毁，各环节衔接紧密，有效地锤炼了部队在复杂条件下的实际作战能力。日前，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欢送一

0: 是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向岸上送行人员挥手告别。衡阳舰、南宁舰依次驶离昂船洲军营码头。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余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海上风云变幻，见证着力量与意志的较量，也映射出从筚路蓝缕到向海图强的奋斗征程，从一纸期盼到钢铁巨舰，从艰难摸索到驰骋深蓝，这底气源于一代代追梦者的接续奋斗与国家综合实力的稳步崛起。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沿着一代代航母追梦者的脚步，一同回望人民海军勇闯深蓝、圆梦航母的伟大征程。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军专家曹卫东、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刘立娇、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随着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迈入三航母时代，一位军迷的故事在网上迅速出圈。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陈于文。1999年的一个普通日子，年仅5岁的陈于文在父亲的支持下，把攒了很久的140元零花钱分4次寄往原解放军总装备部。信封上，他用稚嫩的笔迹写下一个朴素的心愿：帮国家造航母。
0: 欢迎各位嘉宾老师的到来。这140块钱啊，可以说是普通老百姓对于深蓝止戈的期盼。那么，这背后又蕴藏着我们中国航母的怎样的追梦历程？
2: 实际上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大朋友啊，可以说全国人民都在期望着中国的航母，因为当时吧，他们向海军寄钱来，就是希望我们的海军更早的建造出航空母舰。那么这些钱汇集到哪儿呢？是当时的海军政治部的某一个部门。那么我曾经问过，就是这些钱我们是不是都把它集中起来交给财务部门造航母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钱都是退回到个人或者是各个团体，而真正我们国家建造航母的是国库里面拿出来的钱来建造航母的。但是全国人民的这种行动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激励着我们要尽快地把中国的航空母舰造出来，而这个过程在我们这代人实现了。因为2012年我们有了辽宁舰，2019年我们有了山东舰，2025年我们有了福建舰。我们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看到了中国航母的发展。实际上那个小朋友的故事体现了我们全国人民的对航母的一种期盼。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海军的官兵从过去期盼航母到现在有了航母的这种心境。因为我记得航空母舰福建舰要刷舷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官兵啊主动的要请缨，能不能让我也来涂上几刷子。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本来嘛，建造航母或刷漆这个过程是由工厂来完成的，但是我们的官兵希望早日的啊驾驭这样的航母，所以呢，他们说如果刷了这个漆，有了这个舷号，就代表这艘舰有了户口或者是有了名字啊。我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人生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官兵
0: 有一种参与感，
2: 哎，这种的期望。
0: 的确，如今呢，航母作为现代海军的核心装备呢，也将承载着中国人美好的愿望，砥砺前行，走向深蓝，走向辉煌。其实航母的建造凝聚了工程设计、船舶制造、电子信息技术等众多国防科技工艺的智慧，他们与人民海军组合起来，才铸就了制胜海空的大国利器。
3: 航母的发展和研制，它是需要政府、军队、科研人员还有地方企业的通力合作，特别是要有科研人员的

0: 默默奉献。在我国航母的发展史上，就有这样一批的科研人员，他们秉持的是功成不必待我，但是建功必定有我的胸怀，点燃了中国的航母梦。在谈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首先也是必须要提到一个人，这就是辽宁舰的总设计师朱英富院士。朱英富他在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航海，因而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呢，他报考的是上海交大的船舶系，自此他也和中国的船舶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经任过三型军舰的总师，一型是我国出口的新型多用途的护卫舰，还有一型是令二栖中华神盾，再有就是辽宁舰。他在接受辽宁舰总师这个任命的时候，当时中央的命令是要到2012年要交付海军。从2004年到2012年，只有短短的8年时间，但是面临的困难却是非常多的。因为瓦良格号拖回来的时候呢，它只是一个壳子，也没有标准，也没有经验，如何来做，这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再有呢，它的工作量也非常的大，应该是建造一艘驱逐舰的10倍。朱英富攻坚克难，执剑者航母的精神是爱国、创新、科学、协作和拼搏。在他们单位呢，墙上挂了4个字，叫“航母报国”。他们也用实际行动来实践了这个“航母报国”的心愿，实现了中华民族百年的航母梦。可以说，朱英富院士现在呢，你要问他的话，你未来打算是什么？他会平静地告诉你：“只要祖国需要，我会一直地做下去。”
1: 当然了，还有第一代航母舰员啊，他们也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我们说中国第一代航母官兵啊，来源非常的广泛。包括海军五大兵种啊，各大机关，包括各个院校，那么我们熟知的有博士舰长，有硕士舰长等等。当然这个要在航母工作，要上舰，他面临重重的困难。在航母上第一步要认路啊，非常容易迷路的。另外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因素，过去没有见过啊，比如说有170多套的3级系统，你怎么样去操作？20000多套全新的机器装备，你如何去使用？另外还有数10万册的操作的这个资料，如何去吃透？所以我想啊，我们的这个航母官兵啊，它不只是一支特别能打仗的部队，而且是一支特别能学习的部队。一方面呢，有大约20000多人次航母官兵前往这个全国呀，17个省份、20多个城市，深入高校，包括研究院所啊，包括工厂，去进行理论培训，包括这个技能的一些培训。另外呢，超过80000人次的官兵到这个舰上啊上舰训练，包括400多人，还到驱逐舰啊、护卫舰，包括这个航空兵去展开这个交叉的学习。所以经过这些努力，包括大家都秉持着一种中国特色的航母精神，使我们官兵啊最终上舰资格的取得率达到了100%。
2: 航母的发展历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航母人的成长同样是充满着艰辛，不经过千锤百炼，实现不了凤凰涅槃。舰载机作为航母战斗力的核心，每一次起降都是迈向新生的关键一步。舰载机着舰更是世界性的技术难题，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那么它的难度到底有多大？
3: 在航空母舰上，首先它虽然是一个机场，但是是最小的机场，因为我们大家坐过飞机都知道，最短的飞机在地面上恐怕也得有个2-3千米的跑道，但是在航空母舰上，它的飞行甲板最长的啊，也不过100-200米。要在这么短的距离里面降落，因为它是靠拦阻索来把飞机尾钩拉住的，因此这个距离的短就使得飞行员要在很短的距离里边起飞，要在很短的距离里边拉上尾钩，这是一个难度。再一个呢，我们的地面机场它是固定不变的，永远在这个地方。你还可以返场的时候啊，可以看到地面的地标，你可以判定自己的位置。但是茫茫大海上，舰艇又是移动的，所以这个就带来了一个流动的机场，这需要飞行员去寻找。再有一点，你每次的降落和上一次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舰艇在移动，飞机在移动。今天的气象好一些，可能风浪小一些，如果今天的气象不好，可能就大一些。再有就是舰载机它的起降的要领和地面上的飞机的飞行员驾驭飞机完全不同。比如说作为舰载机，它要是着舰的时候，首先要对准中间的跑道线， 其次

0: 要保脚，保持一个良好的角度，也就是说你的角度大了可能就栽到海里去了，你的角度小了你就挂不上尾钩，你必须要在这四道尾钩这几十米的范围内挂上尾钩，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大家说那不就再复飞吗？是的，你如果再复飞的话，你还有那么多的油料吗？其他的舰载机也等着着舰呢。哎，如果你的油料耗光了，你不就栽到大海里边去了吗？所以这又是一个难度。那么作为对中保脚还有控制好油门，因为在地面上着舰的时候它是要收油门的，是要减速的，是要放进翼的，但是在航母上是不能这样的，因为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升力，你如果减速，如果你没有拉上尾钩，你的飞机可能就要栽到海里去了，所以这都是生死的考验。你今天飞完了上午可能还要飞下午，你不是说只有一次就可以了。因此我们的这个舰载机的飞行员都是好中选优，从优秀的飞行员里边选拔出来的，而且他们每次的飞行都是在刀尖上跳舞。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就知道培养一名舰载机的飞行员是多么的不容易，而每名合格的舰载机的飞行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尾钩俱乐部的成员，他们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或者是经过这种生死考验才成为一名合格的舰载机飞行员的。
1: 人们常言上山容易下山难，起飞容易降落难，舰载机作为航母的灵魂，是衡量航母战斗力的重要标准，舰载机飞行员则是航母战斗力最锐利的刀尖，他们守护在海空一线，翱翔在远海大洋，这些刀尖上的舞者不断在刀尖磨砺尖刀，在远海数位空天。
2: 2012年10月23日，当时穿着各色马甲的航空保障人员是排成了长长的两排，在飞行甲板上排出异物，一步一步的搜索和探查。这时空中呢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不一会儿歼15战斗机又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它首先是绕着辽宁舰飞了一圈，然后是不断的调整下降的高度，调整飞行姿态。舰载机着舰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人装备密切的协作，如果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这样就会影响到舰载飞机的这个着舰。歼15最后进入到了着舰阶段的时候，充满着危险和难度。辽宁舰它是设置了四道阻拦索，当歼15精准地勾上了第二道阻拦索的时候，它也就稳稳地降落在了飞行甲板上。当时飞行甲板是一片掌声雷动，而着舰指挥官呢也当场就给飞行员了一个满分，大家都在欢呼庆祝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首批舰载机飞行员的着舰成功，标志着航母拥有了舰载机作为它的刀舰。从这一刻起，辽宁舰成为了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母。这一刻，歼15舰载机轮胎划出的那道崭新的痕迹，是人民海军刻在大海上的永恒航迹，是我国国防科研人员和飞行员用勇敢和智慧完成的又一部伟大的作品。
3: 从陆基起飞到舰机起飞的转变，意味着空中力量的增强和打击范围的扩大，这一步承载着无数航母人矢志不渝的梦想与付出。其中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就是中国航母研制团队中闪亮的一颗红星。
4: 罗阳作为一名这个优秀的飞机研制专家呀，他和他的团队在这个航母舰载机的研制的过程当中啊，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一路上攻坚克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仅对于我们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发展呢，应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于我们的海空军的战略转型也是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的。说到航母舰载机，当时对于中国来说呀，是一张白纸。那么罗阳团队呢，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认为关键的技术，特别是大国重器，核心技术是不能够从外面买到的，我们要自力更生，要自己研制，不仅要自己去做，而且还要做得比其他的人更好。所以在整个的研制过程当中啊，罗阳和他的团队啊，我总结为他有两大法宝。第一个呢，就是做充

0: 份的前期调研。罗阳和他的团队的前期调研工作非常的充分，可以说是积累了大量详实的前期资料，那么以此为基础呢，对接下来研发工作应该说有积极的非常大的建设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罗阳和他的团队采取的是把这个研制生产相结合一条龙这样一种具体的方式，所以最终呢，他的团队啊是攻坚克难，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
1: 罗阳同志啊，他是我们国防工业上的一个优秀的代表，既是一个干部的代表，也是一个专家的代表。因为当时呢，我们研制舰载机的时候，特别是歼15这种就是舰载机的时候呢，我们一无资料，二无这个相应的这些装备和设备。因为我们知道作为舰载机它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说机翼尾翼都要可以折叠，而且你作为舰载机着舰的时候还要增加尾钩，那这些都是其他飞机它不需要的。况且呢，在海上还有高湿高温高盐这样的情况，它的材料还有特殊的要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没有任何的数据参照，你没有任何的这种设备或者是材料来解决，你怎么保证按期的来完成任务呢？因为航母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在你建造啊航空母舰的时候，舰载机也是在同步发展的。如果人家把航空母舰造出来了，你不能够把舰载机提供给海军，那这个航空母舰等于是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这个压力对罗阳的团队来讲是非常大。那么人家怎么克服困难的呢？首先，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或者是作为一个厂里的领导者，他勇于担当责任，也就是说所有的问题我都来负责。那么这种精神就要求你在每个岗位上都出现。机翼的问题折叠不了了，要找罗阳；你的这个尾钩的问题，材料不行，要找罗阳；总体安装的时候，有的部门的材料没有完成，怎么协调，要找罗阳。所以他成一个庞大的工程的协调者，这是一点他努力的在实践，就是作为一个领导来承担责任来协调。其次，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也就是作为一个飞行或者是飞机的专家制造者，那么怎么解决这样的困难？有些困难看起来好像很好解决，比如在试飞的过程中居然出现了蒙皮飞裂，大家可能觉得什么叫蒙皮啊？那个飞机的机翼上都是一层蒙皮，它不是一个实打实的实心，是其他的一些设备，那么这个材料不行。那罗阳可以说，这不是我造的材料啊，这个蒙皮这个铝合金是某某厂的，那你这个厂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它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说跟大家共同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样的材料来作为舰载机的这个材料。最后呢，他们就是按期把我们的歼15飞鲨建造出来了。这个飞鲨交给了我们的试飞员以后，也就是第一次要在舰上起降的时候，我们选了最优秀的飞行员。
2: 当舰载机飞行员精准地勾住第二道阻拦索，辽宁舰上一片沸腾。然而罗阳却异常沉静，在他看来，飞机成功降落固然重要，但是还得能从舰上顺利起飞。直到飞机再次呼啸拉起，他才长舒一口气，心中的巨石总算落地。此前他已在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下坚守了漫长的时间，辽宁舰顺利返港，码头上一片欢腾。此时的罗阳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走下舷梯。
1: 罗阳当时是走下来的，但他已经感觉到心脏已经很不好了，身体已经很疲惫了。实际上刚刚下了舷梯不久，他马上就突发心脏病了，这时候叫来急救车，在送往医院的路上，罗阳同志就牺牲了。所以我说，罗阳同志的这种精神就是航母报国的精神，就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一切都看得很小。因为他连带衣服啊都来不及，为什么会穿海军的衣服呢？他好像是从一个航展上回到家里，拿上箱子就到航母上来试飞了。所以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就是航母的成功不一定把功劳 要挂在自己。

0: 己的身上。但是这些成功离不了罗阳这样的统治。
1: 如果说罗阳解决了飞机造出来飞起来的问题，那么舰载战斗机飞行员面临的则是如何在复杂环境下落下去这一更为惊心动魄的挑战。一次次试验试飞，经过不断的努力，2012年11月的首次着舰是我们技术突破的点。2013年7月，我国首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和着舰指挥员通过了航母资格认证，这则是将技术转化为标准化能力的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培训模式，这让一位远在南海的飞行员心潮澎湃。
2: 这名飞行员呢，就是张超。张超呢，出生于湖南岳阳，当飞行员是他从小到大的梦想。在2004年呢，他如愿以偿考上了空军航空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呢，张超他放弃了留校的机会，主动要求分配到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的部队。那么在此期间呢，张超他一方面训练非常的刻苦，另一方面呢执行了大量的任务，而且这个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里值得我们一提的就是在一次执行任务过程当中，飞机突发漏油事故，那么张超啊沉着冷静，当时是驾驶战斗机平稳的降落。所以张超他所取得的成绩，包括他付出的努力，大家是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张超他的这个口碑啊一直都非常的好。那么舰载机部队来挑人的时候啊，当时张超的老单位其实是不舍得他走的，因为培养一个尖子人才非常的不容易。但张超呢，他这个态度非常的坚决，而且他以他的坚持啊感染了所有人。因为张超他心中啊一直有航母梦，他希望能够成为航母舰载机的飞行员。那么说到航母舰载机飞行员呢，这是一个高危的职业。有关的统计啊是这样的，说这个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他的风险系数是航天员的5倍，是普通飞行员的20倍。那么张超面对着这样的危险，面对这样的困难，他一方面有信心，另一方面呢他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就是因为他怀揣这个航母梦，不怕困难也不怕牺牲。
0: 所以张超被选到了我们舰载机的飞行员的队伍里面，但是你首先要在陆基上进行相应的训练啊。那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他实际上是在飞最后一个陆地架次的时候，也就是他完成了最后这个架次之后，他就可以上舰了。但是就是在这最后一次的训练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因为当时他的飞机在地面着舰拉尾钩的时候非常的漂亮，第二道尾钩他拉上了，这个时候地面的指挥员给他发了一个指令，漂亮，就说明他的动作做得非常完美，大家都以为这下只要他稳稳地把飞机停住，就完成所有的考核科目，他就可以上舰去飞行了。但就在拉上尾钩的一瞬间，飞机失控了，就是他的操作系统失控了。张超已经不能把机头压下去，逐步的往上抬。如果在你的飞机成为90度之前，你有比较大的机会，就这个时候逐步上仰的时候是4.4秒，你这个时候弹出去，比如说45度角弹出去，你还能够张开伞，还能够求生。但是张超希望保住飞机，他没有跳伞，已经给他下了跳伞的指令了，因为大家都看到了他的飞机已经擦地，然后再逐步上起，而且在起火了。那么张超呢被弹射出去之后，实际上就是狠狠的就摔在了这个飞行的这个水泥跑道上，地面上，因此呢当时脑部和身体都受了重伤。这个时候由于发生了意外事故，救护车就马上到场了，所以领导啊还有战友们就把他抬上了救护车。在他去医院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就是神志清醒的时刻，他问的第一句话，我还能飞吗？他不是说哎，我摔得怎么样或我哪儿很疼，他说我还能飞吗，然后就昏迷了。到了医院实际上他失血过多也就牺牲了。所以我们看张超是把飞行事业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
3: 处时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一心渴望上舰的张超竟连一眼航母都未曾见，

0: 他的妻子始终难忘，张超曾与他深情约定，若有机会定会带他登上航母，看自己驾机起飞。上舰成功后，便在驻地租下房子，接他和女儿一同生活。
1: 张超牺牲了，为了祖国，为了民族献身的英雄，都是应该让我们永远铭记的。张超的妻子在回忆的时候讲，他和张超相爱六年，有了一个女儿，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张超离去了，没有留下任何的嘱托。他虽然很悲痛，但是他也为张超的壮举感到很自豪。他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呢，是两地分居，一个在杭州，一个在海南。到了2016年的4月，两个人商定呢，要到部队去过五一。但是他的妻子没有想到的是，他下车之后呢，接他的人不是张超，而是部队的同志。部队的同志就跟他讲说，张超正在医院里抢救，希望他做好思想准备。他来到医院之后呢，看到了很多的人，他当时呢自己内心很是惶恐，他就一直在问张超在哪。当人们把他领到殡仪馆的时候，他看到了静静躺在那里的张超，而他的女儿呢看到了灵堂上爸爸的照片，就放声的大哭。当时灵堂里面是一片的这个哭声。他的妻子呢就把女儿抱到了丈夫的身边，说孩子不哭，爸爸飞行太累了，让爸爸好好睡个觉。
0: 张超走了，他把所有的骄傲留给了亲人，留给了航母事业。他虽走了，但他的战友们踏着他的足迹，继续为祖国的航母事业而奋力拼搏。张超牺牲后，被中共中央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被中央军委追授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被评为第六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2019年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增加张超为全军挂像英模。2019年9月，张超被追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3: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张超未尽的梦想，战友们正在替他一点一点实现。有人倒下，就有人跟上。一批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成功完成阻拦着舰，加入尾钩俱乐部。在中国海军航空兵，还有这样一群追梦者，他们心系祖国海天，为谋打赢练精兵，那么带领天之骄子锻造成刀尖武者和飞沙勇士，担当海军航空兵转型重任的开路先锋。
1: 说到舰载机着舰呢，面临三重困难啊。第一个呢，就是海上的情况，特别是远海大洋的情况啊，与陆地包括近海有很大的不同，高温高湿高盐往往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它这是第一重困难。第二个呢，就是舰载机飞行员他所面对的航母往往是活动的目标，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第三个呢，就是它有一定的高度啊。毛主席在诗里说着背负青天朝下看，那么舰载机飞行员朝下看的时候啊，这个航母就像是一张小小的邮票。所以面对这么一些困难，包括过去中国是没有航母的，是从无到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不得不提这个航母舰载机的教官团队。那这个团队啊，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一个团队。首先要求非常的严格，那么这个训练呢非常的刻苦，所以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而且呢懂得因势利导，懂得因材施教，根据我们这个航母官兵的特色，特别是学员的特点，总结出了一套这个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的人才培养方案。

0: 也正是得益于教官团队的努力，那么到2020年11月呢，海军首批从高中招收的飞行学员全部获得了宙舰航母资质认证。
1: 他们既是战鹰引路人，又是蓝天守卫者，他们战胜心理和生理的考验，把每一秒钟都利用到极致，把每个动作印刻在脑海里，把每次着舰当作实战考验。从陆基到舰机，从单机到编队，从近海到远海，从单一培养到双轨并行，从昼间到全时，舰载机飞行人才队伍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传递着火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路走来，正是无数追梦者们攻坚克难、劈波斩浪，才让今天的人民海军有底气说射程之内没有远洋。
2: 如今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三艘航母组成战斗群，守护着万里海疆，可他们每次远航都有一支隐形舰队在默默护航。这些护航舰艇用战术阵型支撑防御网，那他们究竟如何排兵布阵，才能够为航母撑起坚不可摧的金钟罩？
0: 一般来说呀，一个典型的航母编队除了航母之外呢，还要有大约这个1到2艘的核潜艇，那么2艘以上的驱逐舰，2艘以上的护卫舰啊，1艘以上的综合补给舰。那么我们如果打个比方的话，那么至于航母编队，这个航母呢，就相当于是核心和大脑，它发挥的是中枢指挥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核潜艇呢，应该是前锋，起到一个前沿侦察，包括隐蔽打击，另外一个就是战略威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驱逐舰呢，就相当于是带刀护卫，那么它发挥的包括这个防空啊、反导、反舰、反潜等等，它要发挥这样的一些作用。护卫舰顾名思义，它就属于内圈护卫，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功能之外，反潜等一些领域呢，它要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综合补给舰呢，就是海上生命线的一个重要平台，主要是后勤补给啊，要发挥它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个我们讲啊，一个航母编队，或者说一个典型的完整的航母编队，它不是一些这个海空装备的简单叠加，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远海海空作战体系。所以呢，有人把它比作是一座海上移动的城市。
2: 2025年9月，歼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从最初艰难起步，到如今我国航母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全面的发展进步，全天候的作战能力更上一层楼。这份全天候战力跃升的底气也正不断地延伸至辽阔海疆。
3: 我记得我们新闻发言人讲过一句话，他说航母不是宅男呐，所以我们进出太平洋就应该成为它的远海训练或者远海军事行动的一个开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呀，它一直秉持着冷战思维，大国对抗，它是要搞岛链封锁的。那么我们海军讲，你远海什么远，只要你出了一岛链，那就是远海航行。所以我们讲，当我们要进行航母编队训练的时候，特别是远海训练的时候，就一定要出岛链。那么如果我们出了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这就叫远海训练了。所以当我们有了辽宁舰和山东舰这样的航空母舰编队以后，当然我们就要显示它这种远海防卫的能力，和我们最初的到远海这种军事训练，也就是用航空母舰这个大型的海上作战编队来进行实战，来进行检验。但是这对我们的挑战又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讲作为航母编队，它既有潜艇，还有水面的舰艇，还有舰载的航空兵。那么这支编队出去以后，它在路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国家的舰机的监视，甚至是潜艇的这种威胁。还有一个，你现在的舰载机飞行员是在自己祖国的近海训练的时候，一旦发生故障，我们可以派出自己的舰艇或者是飞机去救捞。但是在汪洋大海上，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海域里边，这里边的海况，这里边的

0: 这个敌情，这里边的任何的问题你都是过去没有经历过的，因此它有很大的风险性。所以我们的辽宁舰在进入西太平洋以后，不但受到了很多外国的军机的军舰的监视，我们当然对他们要进行驱离，还进行了实弹的射击。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白天起飞战机，我们还要夜晚起飞战机，我们不但要在气象条件好的情况下起飞战机，我们还要在恶劣的气象下起飞战机。所以我们必须进行这种实际的训练，才能够检验出我们官兵的这种驾驭战机的和战舰的能力，我们才能检验我们航母编队在深海大洋上这种实际作战的能力。所以他们是把一种训练当作一种作战的情况来进行实施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次的远海训练中，他们确实完成了作为歼15这样的飞机啊，满油满弹的起飞啊，就是挂到最大值，因为它是滑跃起飞的，而且进行了实弹的射击，检验了我们的装备，检验了我们官兵的素质。所以这次实践可以说是人民海军航母编队第一次走出岛链，第一次到远海进行了实战化的训练。那么到了2023年，也就是我们的山东舰也到了西太平洋，但是它这次航迹更远，那么山东舰的这种训练就更贴近于实战化。第一，它的航程更远，它搭载的武器装备更多，它训练的科目更复杂。因此我们看到，一个是山东舰有了这样的远海进行军事训练或者是军事执行任务、实弹射击等等的准备，而且我们还进行了双航母编队同时在西太出现，就是两个航母编队在太平洋里边进行联合行动的这种能力，说明我们的航母编队已经确确实实完成了从近海走向远海，从这种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的这种任务，也就是我们人民海军的这个战略变化，你是要用行动或者用你的能力来体现的。而这种的训练或者这种训练的方式以及体现，说明了我们在人民海军的装备上的建设发展的里程碑，说明了我们在实际训练中的一个里程碑，说明了我们在人民海军的这个军事战略上完成的能力上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中国航母编队不乏铿锵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让人民海军远洋作战能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支威武之师不仅在浩瀚大洋上书写着壮丽篇章，更承载着国家荣耀与民族自豪，驶向香港，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开启与香港同胞的亲密互动。
2: 201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纪念日，辽宁舰编队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界，官兵们在舰的飞行甲板上摆了一个香港你好的造型，以特有的方式向香港的市民打招呼。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有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叫《我的中国心》，它是由当时香港著名的歌手张明敏所演唱。这首歌是唱出了亿万华夏人的爱国情怀。当时张明敏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他自己很感慨，他讲中国舰就是我的中国心。我从小在湾仔长大，看的都是外国的航母停泊在维多利亚港，我的内心一直是希望祖国的航母能够停泊在这个港口。今天我的梦想实现了，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3: 2025年7月3号，山东舰航母编队驶入香港维多利亚港。那么在当时啊，这个山东舰的官兵在甲板上呢，也摆出了一个字样，叫国安家好，那么向香港同胞送上祝福。在这个舰艇开放活动当中呢，香港市民当时非常的踊跃，积极上舰。那么看到上舰的香港市民当中有很多小朋友，小朋友上舰之后呢，是摸摸这个装备，然后看看那个装备，再摸摸甲板，他们其实心里啊，都是想看一看中国自己的航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也有的老人啊，看到中国自己的航母，而且是远远看到时候就极度哽咽，极度落泪。另外呢，有的市民是属于冒雨参观呢，当时下起大雨，山东舰的官兵啊就安排市民们到这个歼15战斗机机翼下面去避雨，并且向他们发放了雨具。 所以说这个替人民群众

0: 遮风挡雨啊，这就是一个具象化的体现。甚至当时的社交媒体上啊，都出现这样一个话题，说你在战斗机下躲过雨吗？
1: 战鹰乘风起，巨舰破浪来。当一艘艘中国巨舰驶向深蓝，它们承载的不仅是军事意义，更是一个民族浴火重生、挺直脊梁的生动写照。正如有香港市民说道：“国防强大了，我们中国人的腰杆硬了，能不高兴吗？”
2: 从香港你好传递亲切问候，到国安家好深化家国议题，这都向世人宣告，劈波斩浪的钢铁巨舰正是中国走向深蓝最铿锵的脚步。而今搭载着电磁弹射与隐形舰载机的前沿科技航母福建舰，未来又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3: 今天呢，就航母这个装备而言，我们的福建舰已经是世界上最大吨位的常规动力航母。那么作为先进程度，它已经采用了电磁弹射这种最先进的技术，而且我们在舰载机上已经引入了或者使用了歼35这样的隐身战机，这些都是世界一流的装备。但是我们的道路，这只是一个标志或者是一个里程碑，并没有作为我们的一个终点，而是我们一个新的动力。那么我们再看，就世界上现在航母的发展，一个是向大型化发展，就是吨位要大，因为你要搭载的舰载机可以更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机型会更多，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了预警机，我们有了隐身的战机，我们有了可以弹射起飞满油满弹的这种非隐身的战机，就是歼15。那么我们将来还要把无人机或者其他的机型放到这个航空母舰上，我们还要使它更加自动化和信息化，要让它的这种能力不断的提高，那这样才能更好的完成我们在远海护卫和增加我们在信息化条件下啊这种争夺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这是我们发展航母本身呢，或者这种作战平台的一个方向，要建设世界一流的海军。那么作为世界一流的海军，它有什么样的标志呢？第一，它要有军事理论的一流；第二，它要有组织编制的一流；它有官兵素质的一流；第四，它要有武器装备的一流。
0: 我们中国呢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的万里海疆啊离不开航母的守护，所以我们看到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我们的航母发展之路啊应该说是越走越坚实。那么回望中国的航母发展呢，我想可以概括为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航母人，另外一个就是航母梦。说到航母人，那么这一集我们提到的几位人物啊，包括罗阳、张超等等，他们为了中国的航母事业呀，应该是付出了汗水，付出辛劳，甚至付出了生命。另外一个呢，就是航母梦。从我们这个上一集谈到的陈少宽那代人开始，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是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母梦，到今天这个梦终于圆了。正所谓见往可以知来，见古可以知今。我们看到2022年6月福建舰正式下水之后啊，在中国船政文化的发源地福州，有的市民呢就向两位中国海疆先贤去致敬，一个是沈葆桢，一位呢是萨振兵，在他们两人的墓前啊就摆放了鲜花，还摆放了福建舰的照片。那么同样的感受跨越了时空，所以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的情况，就是发展航母逐梦深蓝不仅是中国海军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海疆史上的大事。
2: 向海图强，春潮涌，奋击扬帆正当时。我们的航母追梦者一路风雨，一路追赶，一路闯关，一路夺爱，他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推动着航母事业稳步向前。铸舰能战方能制战，和平才是永远的追求。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将在航母利舰的护佑之下更好地维护和平发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板块，五趣互动。我们邀请到了梁植老师为大家讲述舰艇上的彩旗背后有何讲究。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相信大家在看新闻或者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肯定会看到哈，舰艇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小彩旗，这可不像咱们平时看到的它是用来装饰的啊，这里面的学问是大有讲究的。这种小彩旗叫做国际信号旗，它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在信号旗出现之前，当时的一些欧洲的商船会因为通信不畅、指挥混乱而造成航道偏移而相撞，所以信号旗就开始作为军舰和商船的重要通信手段，被各国广泛采用。海事信号旗由不同的颜色、图案和形状组成，每一面都代表一个字母或者一个数字。通过组合不同的信号旗，可以传达各种信息，比如说位置、方向、速度、状态、意图等等等等。信号旗的优势在于它简单易懂，不受语言和文化的限制，清晰可辨，而且在战争或者紧急状态下也能保持通信畅通。即使在现代装备有先进通信设备的军舰和商船上，信号旗作为一种简便可靠的通信手段仍然在使用。其在确保航行安全、指挥调度以及在国际交往中展示礼仪时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遇到国庆、重大庆典或者节日，停泊中的商船或军舰都会挂满旗致庆。军舰需要挂满旗时，除了悬挂全部信号旗外，还需要在舰首处悬挂军旗，桅杆上悬挂国旗，舰尾悬挂海军军旗。
1: 好，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可锁汪洋。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实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遇见懂你味蕾的牛肉火锅，
2: 玩在龙虎山，吃在春晖，专注鹰潭菜，值得信赖。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哟，快开始了，大姐，我回来了。

水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2: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3: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4: 不用，闭嘴！
5: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6: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伊朗连续宣布摧毁多架美军 F-35 战机，宣传攻势还是真实战果？美军被曝使用重磅炸弹轰炸伊朗平民，失手误炸还是残忍威慑？第一天威胁轰炸，第二天叫停打击，第三天宣布谈判，特朗普对待伊朗态度翻脸如翻书。美军高级将领警告，美军可能没有足够力量保护以色列，或被迫二选一，优先确保美国利益。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伊朗一周内两次宣布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则被曝使用重磅炸弹轰炸伊朗平民。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月1日称，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一周内第二次宣布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类似打击。此前在7月30日，伊朗曾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还造成多名美军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宣称，伊朗近期使用了新型无人机发动军事打击。他表示，伊朗的无人机航程足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不仅如此，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已处决两名为以色列工作的间谍，这两人被指控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向摩萨德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另据美媒披露，美军7月30日空袭伊朗期间，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 Mark 84型炸弹。这枚炸弹具备卫星制导能力，是美军最大的常规炸弹之一。据悉，被炸地点周边没有军事设施，尚不清楚美军为何空袭这处居民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相关报道进行调查，表示美军的行动从不针对平民。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也看到在一周之内呢，伊朗呢是两次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并且宣称呢摧毁了多架 F-35 战机。那您如何看待伊朗宣布的这样一个战果？如果属实的话，对美军接下来的部署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伊朗方面的说法和美国方面的说法实际上是完全的是矛盾的，就是双方的说法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美伊战事过程中间，其实火力上的交战和舆论战、认知战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的。7月13日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连续13天的交战过程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伊朗多次对美军的基地进行了打击，但是很少有确凿的视频或者说图像信息能够证明伊朗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类似于作战飞机这样的可机动的装备。原因在于什么呢？他把他的作战飞机向后进行了这个部署。那么一个部署的关键的点位其实就是以色列，他的战斗机主要部署在以色列，他的加油机、空中预警机主要是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样的基地进行部署，轰炸机更远，主要是在英国相应的基地部署。这样向后部署以后，其实伊朗要进行反击，特别是要想把这些飞机打在地面，难度已经非常大。伊朗此后基本上没有触及到以色列的相应的这个目标，其实伊朗就是想避免把以色列重新拉入到战事过程中。因此美国选择以色列来部署它的类似于像少量的预警机、少量的加油机和相当一部分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就是利用以色列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点位，要让他的战术作战飞机尽可能的接近于战区，又很少处在伊朗的打击范围之内。
0: 李先生，另外我们也关注，伊朗日前宣布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工作的间谍，指控他们呢就是为以色列摩萨德发送，比如说敏感的军事设施的坐标等等。那么在您看来的话，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暗战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3: 在去年十二战争之后，那么伊朗呢是采取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对于国内的这样一个所谓间谍的清剿的行动。那么一直到目前为止，伊朗实际上已经去抓捕了非常多的这种所谓为以色列在进行工作的相关的伊朗间谍。这一次所处决的这两个所谓的间谍，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比较低层级的，那么用的这种手段呢也是比较初级的，实际上就是利用谷歌地图和这个一些的加密通讯来把一些关键的点位来发送给以色列。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种人员渗透呢，它不仅仅是面向着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指挥系统，或者说是比较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些，或者说是跟核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敏感单位，而是包括了对于伊朗社会的普通人员都有这样的一个人员。

0: 招募的情况，所以以色列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在情报上的渗透，它是一个多层级的。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实际上想对于这样的一个在社会的大范围的比较低层次的情报人员来进行一个彻底的清除，对伊朗来讲也比较困难。那么对于伊朗和以色列来讲，它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单方面以色列对伊朗发起攻势，伊朗同样对以色列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情报上的攻势。那么就像我们看到媒体也有爆出，以色列方面也是抓到了部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情报人员。那么即便未来我们说地区的局势有所缓和，或者说是美伊之间签订了什么样的和平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情报上的这种攻防恐怕也不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下降。
1: 李先生，我们看到以往美军对伊朗空袭的打击更多的是军事目标，或者是能源基础设施，或者与核相关的设施。我们看这次呢，美军是空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处人口稠密区的一个居民区，已经造成了人员伤亡。那在您看来，这是一种误炸，还是说呢，就是要采取这种残忍的军事威慑呢？
0: 对于这种一个人口稠密区这样的打击，是否是一个完全针对于平民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那么目前来讲可能也很难去判断。但是这样的一个行动它本身来讲非常具有代表性，实际上它体现出的是美国军事行动这样的一种系统性的对于平民伤亡的一种无视。那么像上一次对于一个小学的打击，那么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失，实际上在当时不仅没有任何人去真正的为这样的一个打击承担责任，甚至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调查都没有能够推进下去。所以美方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他的一种态度，也就是在指挥链条上不会有任何人对于平民的伤亡来进行负责。那么长此以往，我们就可以看到美方现在在军事行动上它出现了一种非常明确的冷漠，也就是对于平民的伤亡并不是放在它的整个军事行动的规划的顾忌当中的。那么在未来的话，我想这样的情况很可能还会再次的发生。因此当把误炸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给说出来的时候，那么它的一个潜台词仍然是说，似乎军事行动的目标仍然是精准的，只不过造成了额外的平民伤亡。这个对于当下的整个地区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而且随着人员伤亡的增加，也可能会产生新的不确定因素，引发更大规模的这种报复行动。
1: 王先生，您如何看待美军的这一动作？他是想进一步控制格什姆岛，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目的呢？
2: 首先一点，我们看武器，从伊朗方面公布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他认为现场的证据是指向的美国使用 MK84 这样一型炸弹，这是一个908千克级的重磅的炸弹。那么从美国的这个空中力量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情况来看的话，它就应该是 GBU-31这样一个联合直接攻击炸弹，打击的这个目标呢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的部位，就是格什姆岛的东端的格什姆市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打击，比较符合于舰载机，就是美国的航母舰载机 FA-18EF 这样的飞机可以挂4枚 GBU-31对相应的格什姆岛的目标进行突击，武器的链条是吻合的。908千克级的炸弹，战术毁伤半径按瞬发引信来计算的话，它是一个装填系数在0.2以上的这样一个炸弹，它至少战术毁伤半径在60到80米这样的这种范围。这一型的武器，美国人要打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目标，它很有可能就是想打类似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的一些控制海峡的相应的一些设施，包括它的港口，包括它的地下的无人机的储存设施、导弹储存设施和部分的发射阵地。当它在进行攻击又使用卫星制导、 GPS 制导，它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会遭到电子干扰，在这种情况之下偏离相应的目标，导致一部分平民的这个目标被摧毁，造成相应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这种情况下是完全存在的，也反映出来它是任务规划的时候完全是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是放在一个非常次要的这个位置。所以如果说后续还有战事继续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预知可能后续还会发生相应的惨剧。
1: 另一方面，特朗普宣称自己叫停了所谓二战以来最大规模打击。来看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晚宣布取

0: 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将以上堂，原计划发动一场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行动，但在伊朗和中东多国的请求下，他同意取消打击伊朗，条件是要迅速与伊朗达成协议。8月3日下午，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特朗普称在美国采取斩首行动之前，这是给伊朗的最后机会。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伊朗现阶段会谈的对象是阿曼，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如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伊朗代理防长称，伊朗将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不仅如此，伊朗方面放出消息，已制定了一项大规模报复计划。一旦美伊两国动手，伊朗将立刻袭击沙特阿联酋油田以及卡塔尔天然气田与以色列目标。另一方面，在打击行动取消前夕，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表示，一架美国陆军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在中东地区降落。该型直升机主要负责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的任务。防护新观察，马上解读。
1: 当然，王先生，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呢是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那按照他原计划呢是要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那原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打击行动？那么从规模和烈度上来说，怎么理解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呢？
2: 那么在跟伊朗谈判处在一种僵持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呀，美军提出了一个军事上的方案，也就是大致要持续10到14天左右。 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这个军事打击，这样的一种这个军事行动，在美国第二次大战之后的，这种外交实践过程中间，它叫强制性外交，是以武力和武力相威胁的方式，迫使对手在谈判桌上，按照美国的条件达成某种协议。那么这样一个最大规模的这空中打击啊，就是要对伊朗的。 重要的民生目标、能源基础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这一类的目标进行打击。重点的这个区域很有可能就是围绕着德黑兰这样的一些关键区域，对一些比较重要的交通运输、炼油厂、油田，以及其他的一些与伊朗的民生直接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啊，美国此前是有先例的。美国在 1972年的12月份，通过轰炸迫使越南人回到谈判桌上，而且签署了所谓的和平协议，以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就从越南撤军了。所以现在最后美国是要以所谓的体面的方式从中东地区抽身，这才是最终的这个结果。本质上现在在做的就是1972年的强制性外交的一个翻版。
0: 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您看，从威胁轰炸到叫停打击，然后再到宣布谈判，而且特朗普现在又放话称呢，在对伊朗发动斩首之前呢，这是给伊朗最后的一次机会。那您觉得，这是他特朗普惯用的极限施压的伎俩，还是说在军事上在憋大招呢？
3: 首先呢，我们知道特朗普在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上，他采取的就是一种极限施压加上所谓的有限军事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策略。那么像这样一个之前把压力拉到了一个最高的水平，但在最后关头又出现了一个放弃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一次不仅仅不是说第一次出现，甚至之前有媒体给他统计过，大大小小的类似于这样的临时妥协的方式，那么特朗普在本轮的每一冲突当中 已经出现了有14次之多，所以这个可以说已经是特朗普对于伊朗施压的一个一贯的做法。美方最后每一次选择放弃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计划，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讲，也是顾及到战事升级所可能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代价。实际上，在谈与没谈之间，实际上双方也存在着这种各说各话的现象。很明显，也是为了再去争夺各自对于当下形势的一个政治叙事的主导权。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问题上，并不是说 仅仅在伊朗和阿曼的谈判，或者说是在美国一厢情愿就可以实现的，所以现在各方呢，实际上都是在私下来进行一个较劲，彼此仍然在政治上给对方一个最大的压力，在军事上不断的增加威慑，局部的或者说是在灰色地带的彼此护膝，可能未来还会长期的持续。

0: 那目前局势还有哪些新动向？我们再来看总台驻伊朗记者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而且就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打击的前夕，我们看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一则消息，就是说到一架 CH-47 直升机是降落在了中东。王先生，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则消息？那这架制毒感直升机它主要来做什么呢？
2: CH-47 啊，是美国陆军装备的一型重型的运输直升机，它是主要执行运输任务的。一些重型装备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在不同的区域，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地形条件下，进行一些战术性的机动。其实它想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让伊朗知道，美国现在正在有地面进攻作战的这样的信号。要让伊朗知道的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的若干个方案中间还有一个准备地面进攻的这样一个大招。第二，他可能会执行什么样的这个任务呢？第一个呢，有可能以地面特种部队发起短促突击的形式，对一些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一些关键设施采取快进快出的方式执行一下短促的突击任务。第二个，有可能支撑美国在伊朗的纵深区域展开的一些特种作战行动。第三，也是要有效地去配合可能在伊朗纵深地区展开行动的时候执行战斗搜索救援任务。所以在考虑到有可能要扩大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时候，一旦出现人员的损失，那么 CH-47 在其他的飞机掩护之下进入到伊朗的纵深区域，把可能遇险的这些飞行员能够及时的搜救回来。总的来讲，这样的这种飞机的这个活动，美国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这个形式，想让伊朗知道美国正在进行相应的准备，而且有能力执行相应的任务。
0: 随着美国迟迟无法从中东抽身，巨大的军事消耗使得美国被迫拆东墙补西墙。来看短片。
3: 美媒爆料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近日私下警告美国国防部，称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在以色列面临弹道导弹袭击时继续为其提供保护。美军多年来一直在东地中海部署一定数量驱逐舰保护以色列，但同时还承担着针对北约和美国本土的防御任务。由于美伊局势升级，驱逐舰维护问题大量堆积，美军欧洲司令部可能被迫二选一，保护美国而非以色列。不仅如此，美国《星条旗报》报道称，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大量消耗各类武器弹药，导致库存急剧下降。美国太平洋空军正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美军战备状态。美国太平洋空军每年进行大约45次演习，各有侧重，但目前正考虑削减部分演训项目，只保留维持美军战备能力的演习。美媒认为，美军在中东的消耗已不可避免地对全球其他战区美军产生了虹吸效应。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李先生，我们也看到，由于美军的持续在中东开展这种军事行动，消耗也越来越大。那现在，美国的一个高级将领就警告称呢，美军可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护以色列。如果情况恶化的话，美军可能只能在保护美国或者以色列当中做出二选一。那么在您看来的话，

0: 或者说接下来美国在以色列或者是在中东的政策是否会做出一些调整呢？
1: 那我们还是要看先美国它在中东地区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我想它至少在目前吧，是有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考虑。第一个，它必须要确保自身的安全，防范风险的升级，那么来确保自己既定的或者说是一些基础的战略的目标能够实现。那么第二点呢，才是要再进一步的去巩固甚至是强化在地区的这个军事威慑。那么很显然，当下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优先的是这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的去防范风险，如何的去巩固既有的成果，来实现它最基本的一些目标。那在这个问题上，的的确确我们看到美国和以色列现在确实存在着一些战略上的分歧。原来美国对以色列是一种无条件的支持，那么未来就有可能会变成一种有条件的支持。对于一些可能在美国看来要优先保障自身在中东地区安全和战略的这样的一些选项上，可能美国会优先的按照自己的既定策略来进行执行。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加长远的角度来去看待美国和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合作，那么在未来美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在军事层面也好，在战略层面也好，它的一种更为紧密的合作仍然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还是要从中东地区进行一个战略上的收缩，那么在美国走了之后，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仍然还要维持，它必须需要一个可靠的这样的地区盟友来帮助它继续的维持它的在地区的这种威慑。那在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后期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之内，美国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可能不仅不会说有所退化，甚至还会进一步的升级。但是在短期之内，的确现在受到美国这种国内压力也好，受到它客观上的军事资源的不足也好，那么对于以色列的这种支持确实有可能会在短期之内出现一种某种情况的不足。
0: 而且我们看面对美军持续在中东的这种巨大消耗，美军太平洋空军呢目前考虑是减少演习频率和规模，那具体可能会削减哪些演习项目？那伴随着美国或者说美军短期无法从这个中东抽身的话，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军力平衡方式还能维持多久呢？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由于长期的陷入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事，它现在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确实美军现在处在一种比较尴尬的这个境地。那么对于美国太平洋战区空军来讲的话，可能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对演习的内容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原来在进行这个演习的时候，可能侧重于进攻性的所谓威慑性的这种行动，那么现在根据中东地区的战事，它要增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演习内容，就是空军基地地面防卫。这在中东地区已经让美国看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个现实，针对伊朗这样的对手，它的基地某种程度上不堪一击。因此呢，在这个后续情况来看的话，他只能把他的训练的次数要减小，着重的去围绕着第一岛链以及南太平洋核心支点和加强敏捷战斗使用以及空军基地地面防卫这些重点内容展开在战术层面，突出在战术层面的演习。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俄称其黑海沿岸遭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俄称利用无人艇发射无人机打击俄雷达目标。俄军天竺葵无人机击中7艘运输乌军物资的船舶。俄乌围绕黑海互袭升级。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争取今年秋季结束冲突，对乌国家安全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并解除乌克兰驻美大使职务。俄太平洋舰队启动大规模演习，美乌相继对俄国防部门和厂商实施新制裁。各方博弈加码，将如何影响俄乌冲突走向？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

0: 金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大家都知道运20是一架运输机，其实它更是一架优秀的空中平台。天线伞脱落，张开充气，
2: 迅速向后滑出。在咱飞机后部呢，还有一个中心线加油平台，说翼展比较大的飞机一般在我们飞机的正后方加油。
3: 那以前我们运八机型这种任务，想都不敢想，规划都不知道怎么规划。火燃灰对我们那个发动机到底有多大影响？就是在准备的时候，它一直在打鼓。
4: 我们作为运20机型，作为我们国家这种独有的大型空中运输机平台，在未来它担负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些年，我们总能在不少关键时刻见到他的身影。跨国救灾的航线上有他，阅兵盛典的方阵里有他，向公众敞开大门的航展也有他。他就是运二零，国人更熟悉他那个充满力量的名字——鲲鹏。作为国产大型运输机，它托举的不只是物资与人员，更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的步伐，是一个大国远程投送的坚实底气。今年是运二零列装部队十周年，我们军事纪实的记者走进空军航空兵某部，近距离感受大国鲲鹏的腾飞轨迹，触摸强军兴军的脉搏。2013年1月26日，运二零首飞成功。2016年7月6日，运二零正式列装人民空军。这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站上新起点，填补了我国大型运输机自主研制的空白。2019年9月，运二零在空军某团列装。七年过去，这样拔地而起的瞬间早已成了该团的日常。从国内演训到跨国救援，鲲鹏的航迹越飞越远，面向世界的底气越来越足。足到什么程度？敞开机舱大门，大国重器欢迎您。2024年，在第15届中国国际航展上，运二零机舱内部首次向公众开放。当时在机舱里为观众讲解的就是空中机械师魏鹏。
1: 当时在珠海航展讲解飞机那一刻呀，真的，我的腰板永远是挺得最直，嗓门永远是最弯，因为装备这些年在我们使用过程中创造的无数个第一，让我很自信，很有信心，敢给每一个来参观的我都很自信地给他讲这个飞机的性能，不管这飞机在哪个角度上、哪个站，不管哪个人来问我问哪方面问题，我都自信满满，最大无量。这就是装备。

0: 你给我的信息。
1: 飞高原，赴远海，跨国门，十年间鲲鹏的航迹跨越40多个国家，飞遍了各类复杂任务场景。正是这一次次远航攒下的无数个第一，给了魏鹏站在观众面前的十足底气。可倒回十几年前，魏鹏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
0: 这张照片是2012年，这个中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呢搞这个友好交流互访活动啊，其中这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来我们团来参观我们的飞机，了解我们飞机情况并体验飞行，给他讲了好多，他也很感兴趣。但是呢，聊完之后，哎呀，他就感觉，哎呀，这飞机，就跟我说，哎，这飞机只有我们在二战时期才有这样的飞机。我说听这话吧，给咱心都酸酸的。
1: 当时部队列装的还是运八，由于智能化程度不高，操作偏机械化，需要飞行员付出巨大体力消耗，被官兵们称作空中健身房。魏鹏心里清楚，当年那份酸涩是人民空军必须直面的现实，但战机可以老旧，中国军人的骨气不能弱。他给这名英国飞行员讲起了汶川地震空投任务的经历。
0: 这边四川都是山区，空投必须在这个山谷中飞行，而且这个四川地震之后开始下雨，山谷里全是积雨云，全是云，看不到东西，无引导，无气象资料，没有地面指挥的，只能目视寻找这个灾区，尽量的接近那个救灾点去空投。但是你飞得越低，与山的安全距离就越小，对我们飞行来说安全余度就越低了。但是呢，我们为了精准的空投，把更多的物资送到灾区人手中，那只能飞得那么低。所以当时他对我们这个技术都是很佩服的。
1: 正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韧劲，让魏鹏成了第一批改装学习的骨干。凭着多年摸运输机的底子，他本以为对各类机型早已熟忍于心，可真正翻开云20资料的那一刻，才发现过去攒了半辈子的经验几乎要全部推翻重来。
0: 拿到课本那以后，那一刻自己完全就镇住了，刚来时的这种自信呢，当时已经就快给我消掉一半了。因为我们当时这种压力啊大着，不是说我自己能学会与否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第一批改装人，我们是种子，我们不光要自己学会，我们回去还要带教更多的后来人，所以我们压力大在这里。
1: 正是有魏鹏这样的官兵打头阵，手把手带新人，骨干一波波成长起来，团里的运20队伍一步步壮大。但他们很快发现这只是个开始，更难的关卡还在后面等着。
0: 首飞了之后又不久我们就出任务，这是运20飞机第一次出任务。这个第一次装载大家心里都是没有数，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计算，有计算法有作图法，几种方法反复地验证这个重心的位置。其实呢，因为当时自己还是对自己不自信，
1: 因为是第一次跟着运20出任务，魏鹏心里也没底，但他靠着这股谨慎劲儿，一次次磨，一遍遍练，慢慢趟出了运20自主保障的成熟路子。
0: 很多这个边界线我们都自己亲自飞出来的，的确是飞机能飞到这样的，能飞到什么状态，什么最大状态，我们都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但随着对边界线的掌握和了解之后，我们对这架飞机越来越熟悉，我们就开始转入了研究这架飞机的潜能。
1: 一年飞起来，两年用起来，三年强起来，是该团官兵立下的军令状。接装第四天首飞，35天夜航，46天征战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这不仅是鲲鹏的航迹，更是该团官兵攻坚克难的忠诚航迹。让鲲鹏飞起来只是起步，如何让鲲鹏形成战斗力才是关键。鲲鹏列装不久，该团官兵必须要攻克的难点就是空投。
0: 大家都知道运-20是一架运输机，其实。

0: 它更是一架优秀的空中平台，它根据任务的需要可以加装不同的任务模块来执行不同的任务。那我们正在装的是重装空中模块，运20最大载重超过50吨，这样的载重能力足以搭载绝大多数主战装备，满足各类空投需求。
1: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单节的滚棒主架，滚棒主架前后各有一个卡榫。 与我们这个地面上的八字锁扣进行配合锁紧，实时快速的安装，整个就完成了，速度会很快，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共行转换的效率。接到空投指令，我们这个后大门上会挂有牵引伞，牵引伞迅速脱落，张开充气，充满气之后的牵引伞会产生巨大的牵引力，在牵引力的作用下，顺着这个轨道，迅速向后滑出。
2: 7年打磨下来，运20从单一运输机长成了能加油、能空投的多任务平台，战略投送的底气也越来越足。鲲鹏列装不到2年，该团就斩获空军突防突击最高荣誉团体和机组双料金飞标。
3: 因为以前我们飞那种运八机型，任务更多的是做一些简单的斜转任务。接装运来之后，我们
2: 平常会执行一些更多的一些紧急任务，乘机群的空投空降任务，还有加油机配合各种机型参加这种合成战术演练。卢其凡也是第一批改装运20的飞行员，新装备带来的不只是操作上的变化，更是飞行理念的转变。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一个想法在他心里悄悄冒了头。
3: 您看了这个就是汤加火山灰，是我们机组啊参加去汤加运送救援物资的那次任务。我们机组啊在汤加努库阿勒法机场带回来的火山灰，这次的任务啊我印象特别深，也非常有纪念意义。2022年1月，汤加海底火山喷发，通信中断，灾情紧急。
2: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果断决策，迅速派出空军2架运20与海军舰艇编队万里驰援，对刚改装完运20不久的卢其凡来说，这是他头一回飞这么远的任务，心里也着实没底。
3: 火山灰对我们那个发动机到底有多大影响？然后太平洋那个高温的环境对我们那个运20那个运行啊有没有影响？
2: 就是在准备的时候，可能还一直在打鼓。10000多公里航程，跨赤道，越海洋，沿途大半都是陌生的空域和机场，天气怎么变，落地后保障能不能跟上，突发情况怎么处置，一连串问题，出发前一直在他脑子里转。那以前我们运八机型这种任务， 想都不敢想，规划都不知道怎么规划，正是运20这种畸形的列装，倒逼着我们每个飞行员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能力。最终，2架运20组成运输编队，载着33吨救援物资，飞越10000多公里，顺利将物资运抵汤加。这次跨洋任务，卢其凡不仅证明了自己，还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让他回国后就开启了创新之路。
3: 您现在看到这个平板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平板，我们称之为鲲鹏之翼电子飞行包。您看到了这10几款软件，都是我们飞行员还有我们机务人员自己完成来维护。每一个软件都是解决我们飞行过程中实际遇到一些痛点、难点问题。卢其凡手里的这台平板装的就是鲲鹏之翼电子飞行包。
2: 本科读计算机专业的他，全程自主编写了这套软件，是真正从飞行员视角打磨出来的实用工具。你像这个鲲鹏之翼这个软件，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在改装初期有大量的飞行资料，就我们有一个飞行资料箱，需要那个拉杆箱拉着那个资料，来回跑，非常的不方便，非常的笨重，资料也多，而且资料一多的话，我们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想找到有效的

0: 信息、有效的资料，就是时间也会大大增加。对，给我们飞行准备还在飞行实施过程中找资料找信息啊，增加了非常大的困难。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库啊，我们都整合在这一个软件里边，可以方便飞行员进行快捷的进行查询。
1: 别看只是一台小小的平板，它让部队的出动准备时间从过去的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但更核心的变化藏在看不见的地方。电子飞行包带来的不只是速度的提升，更是精度的提高。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卢奇凡与战友驾驶运20，以米秒不差的标准飞越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这份精准，除了日常的刻苦训练，也离不开电子飞行包的精确计算。
0: 就是阅兵的时候啊，大家在地面上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编队飞机啊，非常整齐啊，要做到米秒不差。有的人可能就问，我们这个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首先，通过这种要求啊，相应的倒逼我们啊，工作流程啊、工作方法，还有对我们的软件相应的进行升级，方方面面都在提升我们这个作战的一个效率。
1: 每一次升空都是检验，每一次落地都是迭代。如今，越来越多的骨干加入研发队伍，让这款自研软件越贴实战，越合战场。
0: 作为一名飞行员来说，我们还是更执着于这个将来的未来作战场景，不停地来提高我们这个能力素质，来完善我们的软件，使我们将来这个作战的能力得到真正的提升。
1: 如今，这款电子飞行包已是该团战斗力生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上百架出动，上万里航程一键规划，在压缩出动时间的同时，也稳步托举着战略投送能力的提升。2023年7月，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中，一架运油20平稳释放两根加油管，与两架歼20、两架歼16组成威武的空中加油编队，以超低空姿态震撼通场。首次定格的五机铜框画面，展示了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取得的崭新成就。
2: 大家会看到，这是一个布袋的伞翼，实际在空中，在气流的作用下，伞翼会充气。一充气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圆环状，在气囊就产生了刚性，把这个整个伞锥打开，这样使这个加油机加油管与这个受油接头的接触面积会更大，啊，它的对接的这个成功率会更高。
1: 运油20是运20的衍生型号，也是空军20家族的重要一员。有了它，战机就可以飞得更远，滞空时间更久，这大大提升了空军的远程机动、长途打击能力，让整个空中作战体系更加完整。
2: 大家都知道的，前几年我们到这个参加埃及航展，包括到沙特航展，我们和八一表演队一起去参展，我们对八一表演队进行空中加油，使它一站式到达，中间不落地，一站式从国内直接飞到沙特进行飞行表演，这样的话减少了中途啊很多的保障的麻烦的事情。
1: 全世界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2024年8月28日，运20亮相首届埃及航展，并与金字塔历史性同框。这是运20首次进行国外飞行表演，也是首次采用空中加油的方式，一站式从国内飞抵埃及。用两侧加油口给歼击机加油，是人们常见的运油20加油画面。但它的本事还不止于此，给大型飞机补油时会用到第三个加油口。
2: 咱们运20有三个加油点位，然后飞机后部呢还有一个中心线加油平台，这个主要针对机翼翼展比较大的型飞机啊， 还有需要加油流量比较大的飞机使用的。整体结构跟咱们吊舱啊是相近的，只是安装位。

0: 是不同，说翼展比较大的飞机一般在我们飞机的正后方加油，这样它就不受我们飞机机身的这个影响。
1: 自从运二零换上了中国心，运二零 B 的职能也灵活了起来。它本身是运输机，只要加装加油吊舱和相关套件，就能快速改成空中加油机。运输机和加油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中国空军的加油机队伍规模也因此快速壮大。
2: 我们作为运二零机型啊，作为我们国家这种独有的大型空中运输机平台，在未来它担负着更加这个重要的角色啊。它未来的话，运输机与轰炸机或者是与预警机啊，甚至是干扰机，它们之间呢已经没有了一个明显的界定，也就是说机型的界定越来越模糊，都有可能由我们运输机平台去完成。
1: 2026年4月22日，第13批12位在韩志愿军烈士的棺椁和146件遗物回到祖国。多年来让埋骨他乡的英雄魂安故里回到祖国，始终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3: 荣归五零，我是红鹰编队长机飞行员余昌一，红鹰四机编队奉命为您护航。
4: 红鹰编队，我是荣归五零机长杨明辉，我部奉命接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感谢红鹰编队护航，让我们一起护送英雄回家，英烈精神光耀千秋，永垂不朽。
1: 运二零 B 返程进入中国领空后，四架歼二零战机加入编队护航伴飞，这也是运二零 B 首次执行接迎任务，以最澎湃的中国心迎接最勇敢的人魂归故里。
5: 想到现在啊，国富军强，我们现在装备啊，包括我们这次用我们最新列装的啊运二零 B 去接运啊，我觉得这种形式也是对志愿军先烈的一种致敬，让他们回家啊能够感受到啊祖国的强大。
6: 向志愿军先烈敬礼！
1: 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李冰将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从专机护送至棺椁摆放区。十二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回到祖国怀抱，千里归途，英雄回家。大国之翼不仅是空军伸向远方的翅膀，还是载着英雄回家的归舟。
7: 其实我们从国内到韩国的航程只有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但是我们的志愿军先辈回程的路却走了70年。我们的飞机也是在不断的升级灌改，我们的装备日新月异，也是告知我们的志愿军先烈，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军力越来越强盛。
1: 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一次次飞越万水千山，驰骋异国他乡，飞行员们亲历世界的纷繁，更切身体会到祖国的伟大。每一次远航归来，胸膛里那份报效祖国的忠诚便愈发滚烫。
8: 乘着新时代强军新军的浩荡东风，我们团队全面换羽转型，实现跨越发展，使命不断拓展，航迹持续延伸，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作为空中战略投送全头部队，讲到忠诚，我们团队官兵有着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理解，就是时刻听党召唤，随时听令出征，交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忠诚答卷。

0: 禁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紧睡好。
0: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飞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自从乌克兰军队首先将无人艇用于实战，并且击沉击伤多艘俄军各类军舰之后呢，这种隐蔽性强、成本低、威力大的无人兵器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很多国家都研发了自己的无人艇，但是正式投入服役的却不多。我们注意到，就在今年七月中旬，美军首次在实战当中使用了自杀式的无人艇。这款无人艇和乌军常用的同类产品到底有何异同？我们来看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月十三日发布视频，称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视频中，美军无人艇击中了一处伊朗潜艇基地，一艘加迪尔级袖珍潜艇被击毁。这种水下排水量不足150吨的袖珍潜艇，主要被伊朗海军用于浅海布雷作业。此次美军使用的无人艇是萨罗尼克公司研发的海盗无人艇，艇长7.3米，由柴油机驱动，最高航速35节，续航力1000海里，最大载荷454公斤。与乌军的马古拉 V5 等自杀式攻击无人艇不同，美军的海盗无人艇并非专门为自杀式袭击任务而设计。该艇采用模块化设计，搭载有白光和红外摄像机、惯性导航和卫星定位系统。海盗拥有高度的自主行动和机器学习能力，可在平时的演练中自行学习行动模式和路径规划。艇上的计算机可直接分析传感器送来的数据，不必将其回传至后方，因此即使通信链路中断，无人艇也能自主继续执行任务。不过这也推高了海盗的造价，其单艇价格估计为100万至120万美元，远高于乌军马古拉 V5 的27.3万美元。
0: 刚才短片详细介绍了此次美军用于袭击伊朗潜艇基地的海盗无人艇。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自杀式无人艇呢，一般是海上力量相对处于弱势的一方用来实施的不对称的作战行动。美军为什么要用无人艇来攻击伊朗潜艇设施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美国在这一次冲突中间呢，首次使用了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展开攻击。其实从力量的部署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2023年开始，美国就在中东地区宣布要在一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部署无人艇，规模数量是多少呢？100艘。100艘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无人艇，这样一支特遣部队组建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这个任务，其实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摸索的。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伊朗的官僚体系或者控制体系中间的薄弱环节展开行动。这些这个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反射面比较小、整体的这种体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无人艇，发现确实存在的一些漏洞，而恰恰无人艇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漏洞抵近到关键的目标展开攻击。所以美国就采取了用无人艇来进行这个攻击，当然也有借鉴在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反复利用无人艇在一些港口对一些目标船只进行攻击的这种成功的这个经验，美国也想复刻一下乌克兰的此前比较成功的这些方法。
0: 我们节目此前曾经介绍过，美军早在多年前就积极的布局无人舰艇，美国海军的幽灵舰队霸主计划呢，就制造了4艘大型的水面无人舰艇，比如三体无人艇、海上猎手号。和这些无人舰艇相比呢，海盗最重要的区别在哪里？魏先生，您的观点。
3: 美国海军此前发展的无人舰艇不是一次性使用，那么它是要实现这种大型化和多功能化，主要是辅助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执行海上的侦察任务、扫雷任务，甚至有一些大型的无人舰艇啊，它还具备跨大洋的航行能力，可以持续的部署，上面呢也可以配备火力打击模块，能够发射巡航导弹或者是反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无人艇是一种低成本的海盗无人艇，是美国一家防务初创企业研制的，主要是参考乌克兰的海上保卫无人艇，在美国国内进行生产，在中东尤其是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这个部署。那么这家防务初创企业不仅能够研

0: 研制无人艇，还有一种自杀式无人艇的控制系统，允许一名人员同时操控三艘无人艇。这一次针对伊朗进行渗透式袭击的时候，就是三艘海盗无人艇，所以可能是针对无人艇本身以及它的控制系统和编队的这个作战能力要进行验证。因为大型战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面对伊朗的海上狼群，确实应对起来比较麻烦啊，甚至自身也会面临很大的危险。那以后美军可能也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构建起他自己的狼群，利用大量的无人艇去和伊朗的这种高速的有人驾驶的武装快艇去进行对抗。
1: 美军呢也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不断的测试和验证他的新武器和新战法。而乌军近期使用了一款新型无人艇，击中了一艘俄罗斯的巡逻艇，和以往乌军所采用的狼群战术有所不同。此次完成攻击的无人艇呢，竟是单艇出击。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7月14日，乌克兰海军发布卫星影像，证实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460型边防巡逻舰伊祖姆鲁德号在新罗西斯克港遇袭损毁。卫星画面显示，该舰严重倾斜，船体进水受损，停靠的码头区域被大火灼烧熏黑，痕迹与停泊舰艇遭精准打击后的损毁特征吻合。此次袭击由一艘萨干3000无人艇执行，该艇由乌克兰蝎子鱼公司研制。不过外界首次拍到萨干3000的确切影像是在罗马尼亚境内。2026年6月4日下午，四艘萨干3000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与后方操作员失去联系，这可能是受到俄军电子战系统的影响。4日，这四艘无人艇出现在250公里以外的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中。视频中，萨干3000艇体两侧分布着许多天线和疑似电子干扰装置的物体，因此当时外界认为这款无人艇主要执行电子干扰任务。乌军紧急向罗马尼亚政府通报，萨干3000被设定为在一定时间后自毁。由于乌军无法与无人艇重新建立连接，自毁程序无法终止。罗马尼亚方面收到通报后约半小时，这些无人艇发生自爆，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好，刚才短片介绍了乌军用来攻击俄巡逻艇的萨干3000无人艇。那么对于这款无人艇的具体信息呢，外界是知之甚少。此前唯一的一次被拍到确切的影像呢，竟然是由于通信中断失联之后，它漂流到了罗马尼亚的港口。而这次事件呢，似乎也印证了乌军无人艇的一大弱点，一旦和后方通信中断，就直接宣告任务失败。关于这点，王先生您怎么看？
3: 无人艇跟无人机一样，实际上它都需要这个无人艇把相应的目标区或者说是在沿途的视频信号传回到控制人员，然后控制人员呢发布相应的控制指令，再上行传到无人艇，由无人艇根据控制人员的指令来执行任务。因此无人艇和这个控制人员之间实际上有一个这种上行链和下行链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关系。那么当上行链下行链被切断以后，无人艇就处在一种失控的这个状态。那么处在失控状态之后，无人艇到底会到什么地方，那就无法预测它要航行的这个位置。那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暴露出来无人艇它本身存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后续如何来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必须要提高无人艇的链路的抗干扰能力，这一点是必须要考虑的。恰恰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就在讨论后续如何来解决。在没有一个有效的这个办法的时候，现在有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方案，就是当无人艇失控，俄罗斯的电子干扰使这个乌克兰的无人艇失控的时候，需要乌克兰的无人艇有定位的功能。定位定什么样一个位呢？就是定它的位置是否在罗马尼亚的领海12海里范围以内还是在以外。当确定失控，前提是确定这个无人艇失控，又在罗马尼亚12海里领海之内的时候，就要求无人艇失控，无人艇自爆。 所以用这样一种办法避免

0: 失控的无人艇进到港口基础设施爆炸，
1: 嗯，
0: 那
1: 引起更大的损失，
0: 那就损失，
1: 而且是两国之间的争端了，
0: 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这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后续的发展方案就是必须要加强上行链和下行链的保密措施，提高它的安全有效的这样的这种防范电子干扰的这种能力。但这个可能需要在技术上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这样的手段。
1: 嗯，就是这样的一款可靠性遭到质疑的无人艇啊，在七月的中旬呢，它击中了体量数百倍于己的俄巡逻舰。那么为何此类无人艇的袭击总是防不胜防呢？魏先生，
2: 在黑海的范围内针对无人艇进行防范，那俄军的舰艇啊确实面临很棘手的问题和很复杂的情况。首先呢是时间不确定，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无人艇是什么时候来的。往往呢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会利用夜色的掩护，让无人艇悄悄地发动攻击。因为这个无人艇啊，它本身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就很弱，因为它是一个扁平的艇体，那么一般的对海搜索雷达很难探测到它，而且呢它在航行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声响。而且它也采用了比较独特的涂装，往往是黑色的或者是暗色调的这样一个涂装。晚上的时候呢，想目视对它进行发现，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它的运用和袭击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此外呢，在发动攻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靠近目标舰艇的过程当中，在星链卫星系统的保障下，那么操控人员呢会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航路的这个改变啊，比如说采用蛇形机动的方式躲避俄军舰艇上的小口径的舰炮，或者是这个相关舰员使用的这个重机枪的这个火力拦截，然后最终命中目标。所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有一些先进现代化的战舰可能拦截这个无人艇它的实力比较强啊，雷达比较先进啊，舰载的火力呢也是比较密集的。但是有一些原本就不太先进的，或者说火力比较弱的这样一些战舰，面对无人艇的围攻啊，这个麻烦就更大一些。所以无人艇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活动，还是应该有这种机动的兵力或者是预警体系对它进行更早的拦截，或者说对它进行主动猎杀。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保护沿海近岸的军事基础设施，才可以更好的掩护水面战舰。
1: 嗯，除了无人艇进行攻击之外呢，最近乌克兰方面呢还宣称他们进行了无人化的登陆作战。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国战区网站7月13日报道，乌克兰第123独立国土防御旅当天发布视频称，该部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实战中的无人两栖突击行动。视频中，一艘可能是由摩托快艇改装的无人艇冲滩后，放下船首跳板，让其装载的一辆轮式无人车驶上沙滩。无人车随后用机枪向海滩外的目标开火，之后无人艇离开，但尚不清楚是否尝试回收无人车。美媒分析称，这款无人车似乎是罗伯涅尔公司生产的山猫系列产品，配备一挺7.62毫米机枪，可能集成有弹道计算机以实现精确射击，并配备人工智能辅助自主目标探测、跟踪和攻击。山猫系列无人车已被乌军前线部队广泛用于后勤保障、伤员撤离、战斗工程和战斗支援任务，其衍生型号也已改装用于布雷和排雷作业。此次乌军实施无人登陆作战的金布恩沙嘴曾是俄乌激烈争夺的沿岸地区，俄军曾在此布设炮兵阵地和无人机控制站，但美国战争研究所6月份的报告以及乌军在6月下旬的声明中都表明，俄军已从该沙嘴撤离。
1: 好，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乌军声称是完成了史上首次无人两栖突击行动，但是结合具体的视频内容来看呢，这一声明可能还是存在一些疑点的。首先，所谓无人登陆艇呢，更像是由摩托快艇临时改造而来，而

0: 而视频中乌军的无人车具体在打什么目标也看不出来。重要的是，开源情报还显示俄军似乎在上个月就撤离了此地。那么乌军这个自称的所谓史上首次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
1: 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就是乌军称之为首次无人系统的这个登陆作战，它是一个试验，在一个实战的环境中间对这种无人系统这个实验进行了一个这个全新的尝试。乌克兰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在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反制无人机方面，实际上它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重要的一些舰只，它的攻击无人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现在在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地域，用这个无人艇和无人车进行结合进行登陆，他想在无人系统应用方面再在一个新的领域做一下尝试。此前是无人机和无人艇对水面舰只的攻击，现在再把无人系统艇和车结合起来做一下两栖作战的这个尝试，这是他想在无人系统中间积累更多的经验，给乌克兰创造更多的在无人系统中间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这个领域做了一下这个尝试。对于这种尝试，我们不要去轻视它，但是也不要过于去夸大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尝试。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其实在这个金伯恩沙嘴这个地方，俄军由于后勤保障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维持，他人已经撤走了。正是在这样一个低威胁的环境这个里面，他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是在一个全链条看看它可行不可行。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尝试至少从输送到无人车登陆，在路上活动，对目标进行射击，这个链路基本上是成立的。但是缺少一个环节，就是回撤的环节，目前没有，就是当做一次性的无人系统就把它抛弃了，随用可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这中间乌克兰用的这个输送的这个无人艇就是一个超级简陋的这种无人艇，恰恰证明他找到了一个便宜的不能够再便宜的东西去输送无人车。虽然只是一个尝试，但我认为可能也预示着未来的两栖作战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可能在对于无人系统的应用方面它迈出的是一小步，但是对于未来的两栖作战预示着可能会迈出重大的这个一步。
0: 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和一些乌克兰初创企业呢，发布了许多在线打仗的宣传内容，甚至呢，宣称借助远程通信技术应征入伍的无人机操作员，可以在遥远的后方控制中心就能够操作千里之外的无人机。那么，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车能不能真正的弥补乌军现在不断扩大的一个兵力缺口呢？这点我们想请魏玄帮我们来分析。
2: 这种说法呢确实有夸大的成分。现在呢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说法，说乌克兰现在提出了一种在线作战的模式，能让全世界支持乌克兰的网友通过互联网去指挥无人机和无人作战平台在前线执行作战任务。从技术上来讲，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说只是军事爱好者，或者说网上普通的网友，各个国家的都有，那么如何通过互联网直接链接到一线的无人化的这个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这里面还涉及到保密问题。那么这些所谓的在线打仗的网友身份怎么甄别那他是敌是友，乌克兰情报体系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说开放了这样的一个端口那么利用国际的互联网接入一线作战的无人装备，那他伪装成一个支持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人员，那么利用前线的装备打乌克兰的军队，出现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
0: 对啊，
2: 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呢，更像是他进行全球作战人员招募的一种手段，并不是说真正的让这些相关的人员通过国际互联网指挥乌军在一线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实现起来风险也非常的大
0: 是。
2: 不过呢现在来看，乌克兰他兵源短缺的问题是越来越大 来越严重。那么无论是控制无人车还是无人机，确实需要更多的人员，所以不排除他搞一个噱头，是想通过网上征兵的方式让更多人去到达前沿区域。当然了，不一定是上前线，可能是在乌克兰的区域内，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上去组建这种无人化的作

0: 站部队，然后呢让他们利用星链的终端设备或者是其他的啊这样的一些通信系统和链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去指挥无人作战平台执行这种战斗任务，而并不是说在其他国家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采用这种上网的方式就可以作战了这个从技术上来讲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解读了近期美军和乌军在实战当中使用的新型无人艇和无人新战法，也了解了这些低成本的武器在 AI 赋能下展现的种种潜力，探讨了无人兵器的能力边界。那么对于各类无人兵器的实战应用呢，我们节目仍会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智慧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

0: 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宠物洗护，我选雪貂留香。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战役，是一场规模浩大且持续数月的战役。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全面爆发。这一天被认为是英国陆军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们有幸发现了一本珍贵的战时秘密日记，这份从前线偷偷带回来的个人记述，以二等兵弗兰克·米金的口吻讲述一战时一支英军部队的经历。让我们重回索姆河战役最初的惨烈24小时。1916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持续近2年，西线战区陷入僵局。一排排堑壕和带刺的铁丝网，把欧洲自北向南分隔开来，伤亡人数不断攀升，交战双方都急于破局。协约国部队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时候到了。这片树林边的这道浅沟，曾是由北向南纵贯西欧前线的一段堑壕。1916年7月1日，英军士兵就是从这条堑壕爬上防护矮墙，冲入狭长无人区的。

大部分士兵刚冲出几米远就伤亡倒地。日落时分，英军阵亡数量已达19000人。这便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惨烈的首日以及此后数周至数月里，这本秘密日记的作者弗兰克·米金与无数年轻人并肩战斗。但更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弗兰克同其他数百万名军人一样是自愿入伍的。弗兰克之所以会走上索姆河战场，要从2年前英国北部的谢菲尔德市说起。1914年8月，谢菲尔德市一片繁荣。

0: 因战争爆发，远近闻名的钢铁业发展更加迅猛。这里有英国的军工厂，但战争不仅需要武器。吉钦纳爵士新招募了一支志愿军部队，报名参军的年轻人有250万，其中许多人来自同一城镇、同一条街道，甚至曾在同一家工厂里工作过，兄弟营由此而得名。谢菲尔德市原本并没有自己的兄弟营，征兵仪式很快在民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谢菲尔德市曾为约克和兰开斯特团征兵，募集了数百位年轻军人，这便是那个团的纪念碑。为了保证军工和钢铁行业的持续生产，这里需要留下大量年轻技术工人，但为了组建兄弟营还是要想些办法才行。于是就在谢菲尔德大学的几座红砖建筑里，军官训练团的几个人想出了一个主意，让谢菲尔德的职业阶层入伍参军。所谓的职业阶层包括办公室文员、办事员、商人，而不是其他兄弟营都乐于接收的体力劳动者。弗兰克·米金想要加入的是谢菲尔德城兄弟营。政府专门印制了1500张报名表格，弗兰克与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就是在市政厅的会议厅里签字报名的。他们谁都不知道自己选择了怎样的命运。弗兰克和其他志愿者刚入伍就接到命令，他们要参加兄弟营的第一次阅兵。多年前，这里可不是轿车展厅，从墙上的一些痕迹就能看出其用途截然不同。一战前，北方军营曾是一部分地方自卫队的司令部。1914年9月14日，谢菲尔德城兄弟营的近千人就是在这里办理参军手续的。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些什么，只是四处闲逛、吵闹嬉戏，还有一丝紧张。最后，退役老兵把他们聚集起来，组成临时连队。这些新兵都曾是同学或同事，甚至原本就是一家人，所以他们不仅想加入同一个连，还想待在同一个排、同一个班里。这就是索姆河战役为何会给英国社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这些士兵们长期生活在一起，而当战斗打响，非死即伤的正是他们身边的人。
1: 快快！
0: 谢菲尔德城兄弟营的士兵们想象不出他们在索姆河战役第一天就会遭遇如此惨烈的战况。而这场战争还要持续2年之久。入伍后，艰苦的军营生活开始了。连续几周的超负荷操练，士兵强壮了，部队整体素养也有所提升。
2: 1915年1月4日，星期一，这天下雨，有时还是雨夹雪，道路泥泞。我们在营房里训练体能，到野外跑上2-3千米。但晚餐的伙食实在是太差了。长途拉练晚9点至凌晨2点30分翻越罗浦山，盘绕上荒山，再下到镇上，途经演习大厅和诺福克公园，再到米特兰车站，最终返回雷德迈尔斯训练营。
0: 经过近5个月的强化训练，兄弟营可以从雷德迈尔斯训练营和谢菲尔德市开拔了。对于弗兰克·米金、阿尔夫·凯西、雷格·格伦、威廉·科利和威尔斯特·里茨来说，艰苦操练和体能训练告终，他们是时候上战场了。弗兰克·米金从这时开始记日记，有关索姆河战役打响前的往事，从前并未找到细致的描述，其家人也从未见过。直到佩妮·米金发现这本日记，他完全被弗兰克的经历吸引了。这就是弗兰克的日记吧？
3: 这就是弗兰克·米金的日记。
0: 你们是怎么找到的？
3: 这些日记在我丈夫家存放了80年。
0: 你丈夫和弗兰克有血缘关系？
3: 弗兰克是我丈夫的祖父。
0: 这一套共4本日记，是谢菲尔德城兄弟营成员留存下来最完整的个人记述。解读这些日记，你用了多久？
3: 大概20年吧。

0: 断断续续看的。
1: 弗兰克的日记是对其所亲历事件最真实的第一手记录，不过他的一些观点有时与官方说法大相径庭。
0: 现役军人不允许写日记，而弗兰克是个相当叛逆的人，这从日记中就能看出端倪。服役第一天他就开始记日记，我觉得这肯定不是巧合。
1: 他写了什么让你觉得他这个人很叛逆？
0: 他对身边事发表评论，比如他觉得事情本不该那样发展。
1: 是吗？那他会惹上麻烦吧？
0: 是的，大麻烦。我是说仅仅写日记就是大麻烦。
1: 描述严酷的现实时，弗兰克毫不避讳。
2: 1916年4月26日，把宝贵的人生浪费在这场战争上，还被毫不在意的对待，这说明我们早已把自己出卖了。
1: 1916年4月，谢菲尔德城兄弟营抵达索姆河战场，英军部队集结于索姆河前线，准备实施战略性进攻。人人都知道要开战了，德军更是心知肚明。谢菲尔德城兄弟营隶属于新组建的北方第31师第94旅，他们被部署在整条防线的最北端，也就是英军进攻线的最左端。1916年5月至6月，士兵们曾多次参观防线阵地，目的是让他们熟悉堑壕。他们初入堑壕过得如何？我们有所了解吗？
0: 弗兰克在日记里写道，士兵们身上长满虱子，老鼠在身边跑来跑去，一连几周都不能洗澡。
2: 早餐培根，晚餐热过的肉食或牛排，日常食物有限，没有果酱也没有黄油。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

0: 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除了环境恶劣、食物匮乏、疾病缠身，弗兰克和战友们还要面对很多其他危险。德军不断狙击偷袭，狂轰滥炸，堑壕根本保护不了他们。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战争的残酷，也真正体会了堑壕战的艰苦。这些堑壕是德军开掘的，他们撤退后才被英军占领。这意味着堑壕入口面向德军，他们还对堑壕的整体布局了如指掌。如果是英军开掘的堑壕，入口的朝向应该是相反的，也会得到英军防线的掩护。因此，堑壕里英军士兵的处境极其危险。6月17日，弗兰克·米金的朋友马斯登中士被德军突如其来的炮火击中了。战役开始前一天，马斯登中士和一些士兵躲在一个防空洞里，此前他们一直冒着枪林弹雨等待救援。准备撤离时，他们以为很安全，突然轰的一声，德军一枚炮弹径直射入防空洞的入口，其他人活着跑了出去，马斯登中士阵亡了。
2: 那是非常难熬的一天，德军炮轰不断，弗兰克坚守岗位，英军伤亡惨重，其中很多是他在兄弟营的战友。我想那一刻他或许才真正体会到战争是多么可怕。
1: 索姆河战役第一天，谢菲尔德城兄弟营的任务是攻击塞尔村附近的一处据点，稍不留神你就可能错过这个地方。这个村子很小，主干道两侧散落着几栋房屋和农舍，但在1916年，这里却堪称要塞，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的外围有4道堑壕，狂轰滥炸后，所有房屋几乎只剩残垣断壁，但每一处都变成完美的要塞、指挥所或防空洞。进攻前，英军炮兵团计划先炮轰一周，用上百万枚炮弹轰破德军的铁丝网。连续几天，士兵们在己方持续不断的炮击轰鸣中等待着，而大雨把堑壕变成了泥沼。进攻的时刻到了，6月30日，他们陆续进入前线堑壕的攻击阵地。总攻时间是1916年7月1日早上7点30分。索姆河战役最初24小时的战斗即将打响。兄弟营第一次进入堑壕时，他们走的就是这一路线。这里原本是一条交通壕，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就是当时他们看到的景象。不过那时那片树林没有这么长，而是4块不相连的灌木林，他们分别被命名为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谢菲尔德城兄弟营要守的就是路加和约翰那一段。我要去见的是一位退役军官，名叫保罗·欧菲尔德。他对谢菲尔德城兄弟营在索姆河战役期间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研究。今天天气太糟糕了，又冷又湿，脚下泥泞不堃，当时也是这样吗？
3: 6月30日至7月1日天气其实挺不错的，但发动攻击前几天下过大雨，交通壕底部因此变得粘稠湿滑，给士兵们行进带来很大不便。
1: 他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3: 发动攻势的前一晚，他们听到树林里的枪声后，从后方约8至10千米的位置出发，是在傍晚时分，大约7点30分左右出发的。然而总体局面很糟糕，大部分部队都比计划晚了2-3个小时才真正就位。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当年战场的什么方位？
3: 我们现在就在约翰灌木林里，那边是陆家灌木林，残留的约翰灌木林就在这里，所以

0: 你所站立的正是谢菲尔德城兄弟营当年的阵地所在。
1: 上刺刀，
0: 他们上好了刺刀，早上7:20会翻过防护墙，列好队，准备在7:30发动进攻。
2: 对于弗兰克·米金、阿尔夫·凯西、雷格·格伦、威廉·科利和威尔·斯特里茨来说，命运将给他们画下特殊的印记。这五人即将投入战斗，但能活着回来的会有几人？他们的计划是10分钟后进攻命令下达时，他们已经位于地面之上，可以直接向前冲锋，而不必担心被铁丝网绊住。第一波攻击由 A 连和 C 连发动， B 连和 D 连被安排在几分钟后跟进，位于后方大约几百米远的位置。英军的铁丝网大概就在这里，没有被全部剪开，所以士兵只能从狭小的通道穿过去。想想看，士兵们冲锋至此，不得不减速，小心翼翼地穿过通道。天气晴好，一切都在德军的视线范围内，英军就这样成了活靶子。德军的轻武器机枪和重炮则猛烈地向这边射击，太惨烈了。英军还没来得及越过己方的铁丝网就非死即伤，实在是太可怕了。整整8分钟，他们只能趴在那儿承受敌人的火力攻击。命令终于下达，他们将起身继续进攻。英军所能做的只有盼着己方炮击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为进攻打开通道。德军的铁丝网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当英军到达时，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铁丝网完好无缺。英军持续炮击了那么久，德军的铁丝网却屹立不倒，英军的处境可想而知。德军的机枪对着他们扫射，轻武器也对着他们开火，英军已无力再向前推进，他们甚至退不回自己的防线。如果你处于这种战况，你会是什么感受？索姆河战役的首日战斗才打响几分钟，谢菲尔德城兄弟营对塞尔村的进攻就以失败告终，战场上一片狼藉。
3: 弗兰克·米金说，在通往德军防线的漫长冲锋中，他看到身边的同伴已满身是血，但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死，他只想着继续进攻。
0: 炮击停止时，进攻开始。我闭上嘴，加入了进攻的行列。我在己方的铁丝网地带绊倒了好几次，都忍不住开骂。不过也许正是那几次绊倒救了我的命。
2: 他终于抵达德军的铁丝网，却无法通过。不过在大约30多米外，他看到那里有一节铁丝网被炸飞了一半，虽然只有一半，但已有足够空间让他藏身，并对着德军开火。透过铁丝网就能看到对面的德国兵了。
0: 德国人就站在铁丝网后的防护墙上，他们竟然摆出一挺机枪来对付我们。我们的步枪练得不错，但打中几个德国兵后，他们就更加注意隐蔽了。
2: 弗兰克和另一些士兵坚持近距离战斗，可他们最终没能坚持下去。有个士兵说，我们离开这里吧，回我们的阵地去。他却说道，不行不行，那是找死，我们得等到天黑了再说。有些人决定立即撤回，其中有人中枪了，其余的又跑回来重新隐蔽在铁丝网下。弗兰克直到最后认为足够安全时才返回阵地。他退回了狭长无人区，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冲刺卧倒迂回曲折的前进。他回到英军防线时，整片阵地已遍布尸体，重伤者比比皆是。他帮一些伤员包扎，
3: 把他们哭。

0: 回堑壕，自己也回去了。第一天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1: 在数千米长的英军防线上，战况基本如此。最开始的几小时里，英军只获得了少有的几次突破，攻势总体上遭到遏制，且伤亡惨重。
0: 战斗持续了数小时，期间暂停了一会儿，德军允许英军抬回战场上的尸体和伤员。英军随后趁势进攻，德军还击，战斗又重新开始。到最后，几乎整个旅都阵亡了，遗体留在战场上长达数月。最终，这些阵亡者被埋葬在战场周边的一处小墓地里。
1: 雷格格伦是这场战争的见证者，多年来他一直是战争纪念会上的常客。弗兰克米金也在战斗中幸存，最终确认伤亡数字时，索姆河战役最初24小时的真实战况也被传送回英国。19000人阵亡，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战死的。仅谢菲尔德城兄弟营就有248名官兵阵亡，415人失踪负伤，或是后来因伤势过重而过世。这就是7月1日战略进攻的战况。所有在最初24小时里阵亡的兄弟营士兵都长眠于索姆河战场。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尽显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战场的环境，
4: 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切配利落，运刀如风。虽驻地偏远，但部队硬核的后勤保障仍能为战士们备齐新鲜蔬菜甚至鲜活水产。

胡萝卜丝搭配蛋液，看似简单的组合，却把膳食纤维、维生素和鸡蛋的优质蛋白全配齐，做法简便，营养好吸收。这道菜取名蒸蒸日上。大虾焯水

桂鱼裹上薄面糊，下锅炸至金黄酥脆，外皮焦香，趁热淋汁，刺啦一声，香气四溢，令人食指大动。班长称这道菜为年年有余。训练之余，军营里也有一片放松身心的天地，各类体育文娱活动展开，官兵们再次舒展筋骨，抖擞精神。

猪肉丸子炸透，再进入麻辣汤底滚煮，这是高原版的四喜丸子。灶火正旺，锅中欢腾冒泡，酱香浓郁扑鼻，令人闻之生津。今天炊事班特意为训练归来的官兵们准备了高能量的美食，

牛脊骨冷水下锅，加葱姜去腥增香，煮沸后迅速过一下凉水，这样能让肉质紧实而有弹性。起锅烧油，将酱料炒出红油，倒入牛脊骨反复翻炒，直到酱汁均匀裹满每一块骨头，然后加入足量开水慢炖。一小时后，再下入土豆块，继续炖20分钟。火候到位，肉香与酱香深度融合，土豆吸饱汤汁，最后撒上一把辣椒丝，不只是点缀，更是点睛。辣味能刺激食欲，让疲惫的官兵多添一碗饭，多吃一口肉。这一锅肉香汤浓，暖身暖心，训练后的疲惫都被这一碗热腾腾的炖菜驱散了。这道椒汁茄子肉卷讲究的是耐心，切条要切得薄而不断，这样卷起肉馅时才不容易散。

卷好的肉卷下锅炸至金黄，茄子将肉汁牢牢锁在里层，自身吸足了油分，经高温逼出肉香，虽然多花了些功夫，却能让官兵们吃得更舒心。

0: 待到炸好的茄卷下锅，快速翻炒，让每一卷都均匀裹满料汁，茄子软糯，肉馅香嫩，一口下去有菜有肉，营养均衡。这道菜里藏着炊事般的巧思，官兵们训练再苦，吃到这一口也能会心一笑。
1: 下面我们进行调味，盐巴、味精、胡椒粉、生抽、蚝油，再打四个鸡蛋。
0: 为了让高强度训练后的官兵能迅速补充能量，快速进食，炊事班特制了这道素丸子，主料选用胡萝卜和青萝卜，这两者搭配不仅口感丰富，营养价值也高。萝卜富含维生素，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丰富的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对于长期处于高强度训练的官兵来说，这些正是身体最需要的营养保障。

今天，空军某部炊事班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为野外训练的新兵提供炊事保障。野外制炊离不开连用给养单元，有了这套装备，五名炊事员能在一小时内完成120人份的主副食制作，让官兵在野外也能吃上热乎饭。辣椒是云南菜的魂，也是炊事班的心意，不只是为了刺激味蕾，更是要给刚到部队的新兵们来一场火热的欢迎。部队生活有火热也有滋味，这一口辣先帮他们开开胃，提提神。锅炖大鹅是今天的硬菜之一，大鹅剁块下锅，大火翻炒入味，加入各类调料增香，再添水慢炖，鹅肉紧实，越炖越香。另一口锅里，沾一辣子鸡正冒着香气，这是云南名菜，鸡肉斩块炒香，加入炊事班的秘制辣椒酱，鲜红透亮，光是看着食欲就被瞬间点燃。辣椒素刺激内啡肽分泌，让人吃得痛快，心情也跟着敞亮。

这时的大鹅已经炖到火候，每一块肉都吸满汤汁，再下入配菜焖上十几分钟，一锅热气腾腾的铁锅炖大鹅就可以上桌了。这热腾腾的一锅，官兵们围坐而食，边吃边聊，在温暖的氛围里增进情谊，拉近距离。

有了鹅和鸡，还得再来一道云南特色的干椒牛干巴。牛干巴是云南人保存牛肉的老办法，腌制风干后越嚼

越香。干椒入锅一炸，红红火火，看着就让人精神一振。这道菜既是地方风味，也藏着一份寓意，祝愿新兵们红红火火，干劲十足，在部队里干出一番红火的事业。

这一桌菜藏着云南的火辣、炊事班的心意，更满含对新兵的欢迎与期许。饭菜备好，开饭。新兵们打好饭菜，坐在草地上围成一圈，吃得特别香。吃饱喝足，接下来的军旅路才能走得更有劲头，更踏实。

琳琅满目的食材在炊事员手中被重新塑造，每一次切配、调味、烹炒都是对官兵最诚挚的关爱。

下面我们开始调制蛋液。将调制好的鸡蛋液倒入盘中，封上保鲜膜。蒸好的鸡蛋液，泼上虾仁。

0: 刺啦一声，热油一下锅，香味就窜了出来，再撒上秘制调料，香气越发浓烈。
1: 首先我们对鱼肉进行均匀的拍粉。

这支部队有个老传统，举办军营美食摊，为的是给大伙鼓鼓劲，大家边吃边聊，把这份热闹和温暖带进新一年的工作和训练中。

0: 下面我们对剁好了鸡块进行腌制。
1: 军营吃鸡，皆大欢喜。这只炊事班要做的是辣子鸡。

0: 复杂。锅留底油，下入干辣椒、花椒、麻椒，往下倒入鸡块，
1: 加料腌制，下锅油炸。一番操作猛如虎，辣子鸡块香气足。
2: 加入淀粉，使它炸得酥脆。
1: 普通的茄子到了班长手里，马上就变得不普通。
2: 油温五成熟，加入切好的茄子。将定型后的茄子进行复炸。
1: 茄子过油，香气上头，更何况还是两次油炸。
2: 将之前准备好的粉丝下入油锅内进行炸制，白糖。
1: 这次不是炒糖色，而是战术挂糖霜，能不能挂好全凭经验。这道雪花茄子，让人眼前一亮。

0: 下面进行炒料。
1: 黄河大鲤鱼味厚香浓，营养全面，一般都是拿手大菜，而班长率先推出这道名菜，后边又会安排什么硬菜呢？
0: 首先我们制作肘子前需要卤制，

0: 大肘子下锅，这道菜确实很硬，但具体会是怎么个吃法呢？
1: 我们条子杂烩，烩不能过稠，也不能过稀。我进行上粉，将其固定。
0: 拆解挂烩，继续油炸，成品金黄，香气浓厚，切条装盘十分诱人。这几道菜一定能让战友们吃出战斗力，吃出幸福感。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

0: 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7，4001827878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78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哦，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五谷丰登，惠救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

0: 成都恒瑞制药。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1942年，在八路军的太岳太行军区，活跃着一支日军的特战部队。他们携带战前印发的八路军将领的照片、简历、地图，以及伪造的编壁、印信、路条等等，伺机暗杀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破坏我军事机关。这是一支怎样的部队？他们又对八路军产生了什么样的威胁？又是怎么被八路军消灭的呢？下面让我们跟随电视剧精彩片段，一起回到1942年那烽火遍地的太行山区。
1: 1942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纠集重兵，对我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的战术，将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主力。为了刺杀八路军高级将领，日军还专门组建了义子挺进队，乔装潜入我根据地腹地。
2: 开始训练。
3: 是。炮火员，
4: 哎，王先生好，嗯，好。
5: 同志，您是村长吧？
6: 是是是。啊，
4: 你好你好。
6: 您是？啊，
4: 我们是386大，陈旅长派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6: 是吗？来，快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请。
4: 好好好，
6: 同志们来屋里请。
4: 行行行，屋里请。
7: 我们走这肉真的有点口渴了。
4: 来来来，兄弟，
7: 快快，屋里请，屋里请。
8: 报告参谋长，有一紧急情况。根据地最近几天出现一支来历不明的队伍，他们大约有10-20人，身穿八路军军装，携带电台，沿途绑架劫杀地方干部。我带人追踪，在他们经过的地方
4: 发现了这个。
9: 敌人把你的照片带在身上，显然冲着进来的，冲着八路军总部来的。
8: 不错，根据他们这些日子的行踪，正在逐渐接近总部。
10: 这些人敢深入根据地腹地，一定不是一般的日伪军，一定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种部队。石头，
11: 有，
10: 你马上组织一批枪法好、会武功的战士，尽快地找到他们这支队伍，把他们消灭掉，铲除隐患。
11: 是。
10: 我建议突围计划提前执行。
11: 好，各部今晚准备，明天一早出发。
0: 义子挺进队这支小分队是在什么背景下组建的呢？
12: 日军呢是一直想打掉八路军总部的，但是呢他几次扫荡都是无功而返。于是呢，日军第一军的司令严嵩一雄就要求啊，组建一支小分队，寻找并攻击八路军的总部。那么这支部队呢，由第36师团23联队的官兵组成，一共是124人，队长呢是个中尉，叫做义子仲雄。
13: 他们这支队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八路军总部，攻击八路军总部机关。
12: 是的。
0: 所以说这支小队是专门为了打击八路军的总部而设立的。
12: 是的。
14: 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就是我姥爷写给我姥姥

0: 和我母亲的就是十一封信。42年的5月22日晚上，其实当时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我们部队收到了一支挺进队，就是他们这个侦察部队已经发现我们总部的位置了，所以马上就要转移，所以在前面工作已经布置好了以后，晚上写下这封信。
1: 5月25日，义子挺进队偷偷进入到十字岭，发现左权率领撤离的总部机关队伍。随后，义子挺进队向日军大部队汇报了八路军的方位。
2: 陆浩，老左，听见枪炮声了，通知部队主力，组织部队突围。
3: 是。
4: 司令官殿。山田大佐が八路主力部隊の痕跡を発見しました。
3: どこだ？
4: 主事令ですか？
3: そうだ。各部隊に通達しよう。早急に移動するように。同時に空軍に爆撃機を要請し、空中からも援護してもらうんだ。
4: はい。
5: 在一起啊！这些鬼子一口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突围。我和左源同志带领总部和北方局往西南突围，卓仁杰同志，你带领野战支部往东突围。
6: 是，
5: 各打一个电台，冲出去以后我们再汇合。
6: 是。

0: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被炮弹弹片击中，壮烈牺牲。
1: 王总，带回来几个机关干部。
2: 左参谋长呢？

0: 左参谋长呢？左参谋长，左参谋长呢？左参谋长呢？你来晚了。当时左权副参谋长是怎么牺牲的呢？
1: 日军集中25000多兵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北部一带进行了合围。到了25号的时候，我八路军总部10000多人被敌人压缩在南爱普附近。副参谋长左权就是在组织大家分散突围的过程中牺牲的。在得知左权将军牺牲之后，毛泽东、朱德立即指示警卫团，一定要摸清敌人的底细，坚决消灭他们。在我们这个馆里，同时还陈列的当时的许多领导人的题词。这个是左权牺牲之后毛泽东同志的题词：
2: 为左权同志报仇，为一切死难烈士报仇。
3: 在这次转移突围战中，八路军总部遭受严重损失，北方局调研室全体人员牺牲，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何云牺牲，新华社40余名记者牺牲。可以说一子挺进队间接造成了这次八路军总部的重大伤亡。
4: 我们都是从各个部队挑选出来最富战斗力的战士，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深入敌战区杀掉挺进队，替左参谋长报仇，要让日本鬼子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5: 为死

0: 我手中的这本文献呢，华北治安站记录了日本军队在华北的作战时，其中对义子挺进队及其所在部队的情况和装备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么义子挺进队它还有一个关键的技术叫无线电追踪，这是当时八路军所不掌握的。除此之外呢，义子挺进队在渗透八路军腹地的时候还携带有信鸽，这是当时日军特种小队使用的一种战场通信技术，
1: 所以说他们才能找到我们八路军的总部。
0: 是的，因为八路军总部呢，它的无线电收发是非常频繁的，所以当日军侦测到这一带无线电信号异常，它需要派出义子挺进队，利用它手中的无线电追踪技术抵近侦察，精确定位，那么找到八路军的总部，给日军的大部队呢指示目标。嗯，
1: 也就是说这个无线电成为了找到八路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
0: 重要的手段之一。
2: 义子挺进队除了拥有先进的无线电追踪技术，为了伪装自己还使用着和我们一样的枪支弹药。
0: 这里呢展示了一些当时八路军曾经使用以缴获过的一些轻武器，那么其中的一些枪型呢也是义子挺进队及其所在部队曾经装备和使用过的。比如说啊，这前面这四挺轻机枪，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比如右后方的那挺920重机枪，比如掷弹筒、手榴弹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义子挺进队曾经装备和使用过的。
1: 那当时我们轻武器装备是什么样的？
0: 这些就是八路军的这个轻武器装备呢，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国民党军配发的，那么主要来自于缴获。比如左后方的那挺24式重机枪，它仿的是德国的马克沁重机枪。其他的这些枪械都是日本造的，但是都是咱们缴获的，也是咱们八路军的轻武器。
1: 那如果说双方的轻武器装备都差不多的话，对方的优势在哪里呢？
0: 你这个问题啊特别有意思。正因为这些武器呢双方都使用，所以义子挺进队渗透到咱们八路军的腹地呢一般不容易因为武器引起怀疑。比如都使用这些歪把子机枪，但是义子挺进队一个124人连级规模的队伍，他的机枪的数量远远要高过八路军一个步兵连机枪的数量。那么悬殊更大的是弹药，因为日军他自己能生产子弹，所以他的弹药储备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从枪械的数量、弹药的数量，咱们和他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义子挺进队，
1: 哦，这里就记录了特别挺进杀入队，就是义子挺进队，
0: 就是他们。
1: 这里展示的就是当时义子挺进队为了伪装穿的我们八路军的服装。
0: 是的，还有鞋呢。你看这个鞋，日军肯定不穿这个，
1: 是的，
0: 日军都穿皮鞋。而且日军其实义子挺进队就因为穿皮鞋曾经被八路军
1: 识破过，
0: 所以改了这个鞋了。
1: 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啊，
0: 绞尽脑汁，
3: 非常的狡猾。
1: 是的，
4: 大爷啊，去孟村怎么走啊？
5: 从这儿往南走，翻过两道山梁，就是孟村了。
4: 好，谢谢你啊。
5: 村东头吴大叔家里，他中午做了包子，还剩了不少，让他都拿过来给部队同志们送上吃。
3: 包子？
5: 哎呀，你快去呀！大爷，哎，不用了，不用了，俺们都有干粮。哎呀，你们来一趟不容易。狗丸，你发愣是吧？哎，对不起，哎，快去呀！
3: 好好好好，
5: 来来来来，不要着急，来一趟不容易，好吧？来来来，
6: 你是啥狗丸？穿皮鞋的八路军？
7: 是，我们城里来过。不少的我穿皮鞋，八路军我就从来都没有见过。爷爷觉得不对劲，让我赶紧过来。
6: 他们还在村里吗？
7: 还在，不过我听他们和爷爷说，今天要赶到孟村。
6: 爸，你赶紧休息啊！
8: 石队长，肯定是这伙人了，咱们赶紧过去吧。
6: 赶紧来不及了，咱们现在抄近道赶往孟村截住他们，快走！
8: 走。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衣服是可以伪装的，但是语言很难伪装。如果当他们正面碰上我们八路军或者是老百姓的话，他们讲的应该是日语啊。
9: 他们一般是不说话的，
1: 哦，
9: 因为他们会怕暴露嘛。他们一般不说话，但是在他们的队伍中间会隐藏着一些。
0: 他们的部队当中是编有汉奸的，那么真正遇到比如八路军啊，遇到中国农民需要交涉的时候，真正的日本兵是不说话的，而由这些汉奸来进行交涉。
10: 这次你回去以后啊，和下面几个党委、乡的党委联系一下， 这个继续组织和发动群众，我们就是说把这些粮食这边留下，把火一直等。

0: 义斯挺进队呢是日军临时编成一支小部队，那么他们的行踪很隐蔽，所以你要用大部队来打他们的话呢是有劲使不上的。于是呢八路军警卫团团长欧师傅抽调了一批精锐的官兵，由刘满和参谋负责组织训练，也组成了一支特种小队，准备让他们来消灭义斯挺进队。那么同时呢林一同志呢统筹晋中地区的情报，侦察日军的动向。
1: 那看来这支小分队也具备了现代特战部队的一些特点。
0: 是的，这支小分队已经具备现代特种部队的一些雏形了。1943年年初呢，八路军情报员向林一同志呢汇报了一条重要的情报，就是日军的义斯挺进队的一部分队员要在当年的除夕呀到祁县进行一个除夕的晚宴。那么这条消息呢是日军陆安特务机关一个做饭的内线传回来的。

0: 刘满和带领特别行动队行动果断坚决，将义子挺进队一个小队的队员消灭。
1: 义子挺进队给我八路军造成了这么严重的损失，我们也是不惜一切代价去打掉他们。那这次大德兴饭庄的行动我们成功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2: 首先一个，以特制特，你用特种小队来袭击我，那我也用特种小队来消灭你。

0: 火。第二个呢，就是显示了咱们八路军情报系统当时的强大。你想想，大德星袭击这种行动能够达成，没有准确的情报是不可能的。
1: 同志，入条。

0: 同志，看你就面熟啊。让我想想，你是129师师部的老孙
1: 啊？是是是，我是老孙。
0: 哎呀，老孙，好久没见了。
2: 八路军在祁县暗杀日军义子挺进队一个小队的行动，沉重打击了义子挺进队的嚣张气焰。此后，八路军行动队还在长治、太原等地采取类似模式，多次袭击该队队员。

0: 在此之后，为了避免被八路军继续追杀，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在向上级请示后，下令解散了义资挺进队。日军妄图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主力的所谓特战计划彻底破灭。
1: 左权将军曾经战斗并牺牲的这片土地原名为辽县。1942年9月1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根据辽县万余民众的签名请求，决定将辽县易名为左权县，以为纪念。作为八路军抗战时期的太行山区主战场，巍巍太行见证了我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抗战历史。当年歼灭义子挺进队的战斗，就是我军逢敌亮剑精神的具体生动的展现。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泪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

0: 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祝你睡好，吃好，睡好。
5: 亚洲制药。
7: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折尘，叠瀑下清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8: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美国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外交部表态坚决反对。商务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有效期限尚不确定。这条临时航道能否缓解地区危机，稍后带来记者观察。快、准、猛，直击炮兵多弹种实弹射击考核，充分检验炮兵部队在陌生地域环境下的应变打击能力。新系村民好书记，铁血忠诚退伍兵。陕西汉中村支书、退役军人李阳在防汛巡查途中遇险，牺牲前他用尽全力将同伴推出死亡线。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正起草法规以实施相关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

0: 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至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号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强调，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反制措施。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对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国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自当日起施行。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协助支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措施，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自当日起施行。商务部昨天还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本次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下一步，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益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针对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昨天中国外交部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强调，台湾、钓鱼岛问题均为中国主权事务，不容日方智慧。日方不断强军扩武，背离和平发展承诺，威胁地区稳定，敦促日方深刻反省，立即纠错。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不断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纪录。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0: 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

0: 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 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形。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1: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30，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 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 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 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萨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萨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
3: 萨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库存。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报道说， 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5，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 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 与此同时，美国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报道称，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美以离谈判因当地局势变化提前结束。报道还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在谈判原定结束时间约三小时前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原因是黎巴嫩代表团多次发布误导性消息。另据一名黎巴嫩外交方面消息人士称，是美方代表团要求暂停谈判，以便进行内部磋商。据了解，谈判将于当地时间6号恢复进行。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1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黛西号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5号早些时候，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部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美军南方司令部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作出快速反应。去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美军在西半球发起打击毒品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代号为“南方之矛”。行动由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和美军南方司令部领导。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带您认识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周洪潮。他始终深耕导弹专业领域，率领团队研究体系攻防装备论证与作战运用，并取得重大科研突破。
0: 近日，火箭军某部开展实战化发射演练，演练现场技术保障力量全程跟进，针对演练全新对抗场景、复杂特型条件，开展技术研判、难题攻坚，全程提供专业可靠的技术支撑。在演练现场担任技术专家的就是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周洪潮。
4: 我们首先是立足这种实战化这种要求，也结合部队执行这次任务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就预先构设了很多的预制的这种方案，然后形成了不同的这种方案级和策略级，为部队呢，他研判这个战场形势变化和临机处置呢，提供更好的这个技术支撑。
0: 关键时刻一锤定音的底气，源自22年如一日勇攀科级高峰的坚韧与严谨。2005年，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周洪潮走出国防科技大学校门，成为战略导弹部队的一名科研人员，担负着导弹攻防科研的使命。刚刚参加工作的周洪潮正好赶上研究室受领全军某大型模拟系统研究课题，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他主动请缨担当重任。
4: 当时呢，可能也采用了一个比较笨一点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代码确实给他就是打印出来，然后一条一条的把这个每一个代码相当于都要吃透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再针对我们面临的这个新的任务的新的这个需求和它的新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背景，在这基础上面再去改进去完善。
0: 面对全新课题，他把近万条源代码打印成册，逐行研读备记，逐条推演论证，日夜攻关模型算法，最终填补领域空白。 现代导弹攻防对抗。

0: 强电磁干扰、高速机动对抗、多目标饱和突袭特征突出。为此，周鸿潮常年扎根试验一线，在海量数据与实装测试中打磨技术精度。
1: 如果把导弹科研比作是铸剑的话，我们这个领域更多的是磨剑，就使这个剑啊更加的锋利。
0: 秉持着追求极致的信念，周鸿潮带领课题组潜心攻坚，突破八项关键技术，创建了国内首个某装备能力检验评估系统，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对于周鸿潮而言，科研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里的推演，也不是写在报告里的结论，而是要经得起现场验证、数据检验和战场拷问。在一次西北某项任务中，导弹落地后，他即刻驱车数百公里赶赴落区，逐处踏勘，细致核验痕迹参数，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判断的细节。
1: 就要去靶场，去看看我们在真实的或者是近似的这种实战环境下面，我们到底我们这个成果效果怎么样，能不能达到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个初衷，或者是跟我们设计的这个运用的这种策略上面有没有偏差，这样呢我们成果验证完了，我们才能踏实放心的交给部队，让部队来形成这个战斗能力。
2: 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发布会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来看海事局最新发布的航行警告。青兰海事局消息，今天17时至明天14时，今天至8号每天8时至18时在南海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湛江海事局消息，明天30至70在南海进行军事训练，各航船避开。连云港海事局消息，今天8时至20时在黄海南部进行军事活动，禁止驶入。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今天上午，2026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中部赛区在山东烟台正式拉开帷幕。大赛由中国航空学会、海军航空大学主办，汇聚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80多个参赛单位、330多个参赛机组、1500余名师生同台竞技。此次大赛聚焦航空航天前沿创新需求，共设置12个专项竞赛项目，包括飞行器短距起降、多旋翼侦察救援、航天火箭发射与返回、机翼竞赛挑战等特色竞技科目，覆盖固定翼类、旋翼类、火箭类3大竞赛门类，是航空航天领域面向全国大学生、兼具权威性与专业性的高水平科研赛事。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在皖东某野外驻训场组织多弹种实弹射击考核，检验部队在陌生环境下的火力打击能力。
3: 考核开始，车辆迅速抵达阵位，各炮班迅速完成对上通联依令进行射击准备。指挥员受领任务后，迅速研判目标，依据目标性质制定火力计划。炮班接受指令后，对弹种、装药量、引信等进行调整，采取直瞄、半直瞄、箭瞄等多种射击形式，使用不同弹种对不同距离、不同性质的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不同以往的是，此次射击考核还新增了一个党委炮班，炮手、瞄准手、装填手、驾驶员等岗位分别由各营连主官担任，并统一标准，与建制炮班同时进行考核，充分检验炮兵部队在陌生地域环境下的应变打击能力。
2: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0: 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

0: 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 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 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炎炎夏日，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军体运动会暨81枪王挑战赛火热开赛，数百名官兵围绕单项、团体、全能尖兵及趣味文体活动等4类80个科目，展开了一场速度、力量与协作的巅峰对决。 既充分激发了官兵基础体能技能训练热情，又通过以赛促训锤炼过硬打蝇本领。日前，陆军某部组织防化专业技能集约统训，现场导条组模拟设置化工厂管道破损、有毒气体泄漏特情，官兵远程操控无人车抵近染毒区域，展开边界标定、破拆堵漏、污染压制，全面洗消连贯作业，完整呈现核化应急处置全流程，有效锤炼防化分队专业技能与应急处置水平。 2022年，空军地空导弹兵某部二营被授予模范地空导弹营荣誉称号。近日，该营组织授称4周年仪式教育，开展重温授称命令、传接荣誉奖旗、进行集体宣誓、颁发模范荣誉编号等活动，充分引导官兵把荣誉化为力量，在站位拼搏奋进，忠诚守卫祖国蓝天。
1: 近日，在陕西宝鸡24国道上，一辆拉煤货车行驶中侧翻，大量煤灰倾泻而下，将对向驶来的小轿车掩埋。关键时刻，回家探亲路过的军人李涛用自己的车打开双闪，停在事故旁边车道，留出安全空间，并让朋友将三角警示牌放在百米之外。随后，李涛配合消防人员将小轿车司机从煤灰中解救出来，送往医院。
2: 身为现役军人，更是一名党员，我想
3: 必须挺身而出，这样才无愧于人民子弟兵，爱人民的使命担当。7月30号至8月3号，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地河水水位快速上涨，山体滑坡、山洪灾害风险持续攀升。
4: 险情面前，当地党员干部日夜坚守在隐患排查、群众转移、防汛值守一线。八一当天，南政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退役军人李阳在防汛巡查途中不幸遇难，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0岁。而在牺牲前的最后一刻，李阳用尽全部力气将同伴推出了死亡线。
5: 山路上这个
0: 咱都赶走人了，哎呀，热闹，这个那丛林，你看这家伙，哎呀，
5: 不敢走了，我哥哥，
0: 包头了，走不得，
5: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0: 这咋整啊嘞？1号清晨6时16分，汉中南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李阳第一时间与村网格员李贵福驱车开展全域汛情巡查，途中车辆因路面湿滑失控，侧翻冲入河道，汹涌湍急的洪水瞬间席卷而来。牺牲前，李阳将李贵福推出车辆。
5: 当时我喝着口水，脑袋都是懵的，可是啥也不知道，就手抓着，一个劲的拼命的手抓，最后我抓到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 我感觉到他用手，可是我听到他说不出来的话，就像有一种什么力量，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可是我推上他吧，我推上去了，可是最后我怕他彻底，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他的驾驶室
0: 窗是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它卷了，卷走了。李贵福回忆，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晚上李阳带领村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村内低洼地带的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安置好群众后，他依旧放心不下，主动驾车带着李贵福前往村子周边的河童岩水库核查汛情、排查隐患。 没想到半路突发山洪，险情猝不及防。
5: 我们的支书刚当上这几个月，每次下雨的时候，他都要开着车自己去。有时候叫上我去出去巡视啊，有些就是说低洼的地方，他告诉群众， 你们这个下雨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是，人也年轻，特别他这个对这个工作特别热心。
1: 李阳在服役期间就曾经挺身而出，成功解救受困群众。总台央视新闻频道还报道过他的事迹。
2: 8:40左右，我组正准备往地上广场走的时候，就是看到有人在那里围了一关，还有大呼小叫求救声。我迅速赶到过去的时候，然后我迅速从电梯侧面翻了进去，然后将他扶起，护送到电梯的顶端。
0: 在村民和同事眼中，李阳始终踏实肯干，任劳任怨。上任村支书半年来，他自费购置工具，主动为村民检修自来水，多方筹措资金，推进村里农田生产路硬化，改善群众耕作条件。今年村里西瓜滞销，他又四处奔走对接资源，积极帮村民拓宽销售渠道。今年7月，李阳还邀请一家爱心企业给全村的留守老人做了一顿爱心午餐。
3: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觉得味道可以吧？
4: 可以，
3: 吃得饱吧？往饱里吃啊，吃饱了再走啊。好好好。
0: 一件件实事让李阳赢得了村民们的认可。此次他义无反顾奔赴防汛抢险一线，不幸遇难的消息传来，当地干部群众无不悲痛万分，倍感惋惜。
6: 因为当时我听到这个李阳当时设备冲走了，现在光这个恢复这个做了这个车的运行感，当时哎呀，把人这个心里头这个眼泪都下来了。
7: 真的是个梦，李凤村这个大松石，真的，你要爬进你们租房一下，不光是个人，随着一到来，我们全是上我们这个年龄的，有啥都流了泪了，都心里感觉了，非咖啡都飞不出啊，都感觉同心那么放。
1: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近期立峰村党员干部一直奋战在抗洪一线，村里的党员干部去向牌日期一直停留在8/1这一天，李阳的姓名牌始终指向在岗这一栏。不论是退役军人还是村支书，李阳都用实际行动充分诠释了军人的铁血担当与赤胆忠诚，践行了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向英雄致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来看天气。近期我国的天气都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主导，在其控制之下的区域多高温闷热的天气，而在它的外围是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先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全国降水广泛，好在强度有所减弱，以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在黑龙江、还有四川、云南以及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在海南西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明天在内蒙古东部、东北这一带降水减弱消退，不过河北中部这里部分地区在明天降水增强，有大到暴雨。那同时明天在云南的西南部、还有海南南部、台湾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强降雨，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再来看一下高温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辽宁到福建、广东大片地区还是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受到冷空气影响，辽宁这一带是率先退出高温，最高气温降到30度左右，而明天在黑龙江还有吉林这一带最高气温是降到25度左右。来看后天，京津冀等地也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退出高温。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华东沿海靠近，后续的路径还是存在不确定性，那后续的影响我们也是随时保持关注。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5摄氏度，沈阳多云，17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8度，乌鲁木齐多云，23到30度，兰州晴，18到34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7度，上海阴，28到34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6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台北阴转小雨，26到31度，香港多云，27到36度，澳门晴转多云，27到34度。

0: 今日需重点关注的敌情主要是外军5批8艘舰船为我周边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3: 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4: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拟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5: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你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6: 战区这种全新的指挥架构，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就我们能不能把各个军兵种的力量，各个领域的力量真正专制成权，联合制胜，是摆在我们第一批战区人面前的现实课题。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联制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7: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
8: 木子星级保障耗时还比较长，
7: 和岸基火力资源还需要增加多次。
6: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做的还不够细。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
1: 经全国人民评估，本次联合实地演习严重筹划能力评价为 B 级。
0: 大家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战场他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顺序啊，会全部乱套。
2: 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2: 当时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3: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4: 左舷四十五度拦截鱼雷发射，
5: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6: 示范深诱饵
7: 已重新锁定目标，鱼雷正在跟踪。
8: 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加、网络加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我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营造这个真实的作战氛围，起步阶段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
9: 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今天捋清。
10: 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对抗体系的数据资源目录的这个分类维度，现实的话还比较脱钩。
11: 在啥环境下的电子对抗能力建模，其实还没有突破。
8: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准，模型的精度不够，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逼真，大家要加油。
9: 好的，
11: 好的。
8: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三个多月，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
4: 开始射击。
8: 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当中。
12: 是机场

0: 联合作战，指挥对抗训练，预先推演，现在开始。
1: 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收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但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
0: 二一，
1: 一通则百通，一变则百变。一批批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员带着问题，在这里对抗验证。 在虚拟的环境中大胆的创新，经过科学的论证，产生出一大批新的战法成果。我们将之算法化、数字化，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套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更新迭代。
2: 在新域新制领域的建设发展上，一开始战区和部队的经验不足，但当以联合的思想为指导。
3: 站在为整个体系发挥效能的基础上，不仅完成了对装备性能的挖潜，也让更多的可能融入联合的体系。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4: 开始 PPRT。
5: 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3 A， 持续的跟踪监视。
6: 一号动幺航线一高度幺三栋，请示开车。
7: 动幺检查好，可以开车。
6: 明白。

0: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飞机状态怎么样？
1: 飞机状态控制好了。
0: 这个目标是什么？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
1: 目标呢？
0: 过去的联合演训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
2: 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智能系统开始计算，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
0: 基于十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站在新域新智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他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3: 我们都是一个小的帘子，没有任何
0: 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我们成为了火箭军木子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
4: 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个实际的问题。
5: 报告舰长，上级通报，在我东南海域120海里有不明水面目标，现领你舰立即高速前出，紧急查证。
6: 好，雷达加强搜索侦查，组织信号征收。
7: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遇有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2: 报告舰职，动力切换至燃机。
8: 飞安动两，空战开始，空战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洞九洞，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洞两可以前出。
9: 洞两明白，前出。
8: 洞幺后置。
10: 洞幺明白。
2: 报告指挥员，
9: 洞两明白。
2: 东南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在空歼16立即训转站，前出处置。
8: 飞安洞两，停止空战，停止空战。
9: 洞幺收到。洞两收到。
11: 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训转站。
10: 飞航明白，
9: 洞两明白。
12: 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滞空时间有限，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海军的战友们配合。
7: 唯有联合，才能守好祖宗海。在一线预队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要能直接联动，一体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啊，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机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刚开始的战术机联合训练， 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得像沙子。
13: 高度协同为
7: 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文档，
13: 所以这一块，
7: 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叫什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0: 准备协同航空兵进行联合对海突击。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态势，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第一次联合训练，经这些细节问题撞得满头包。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
1: 啊，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利用好舰船的，
0: 海军航行在海面，
1: 我们飞在天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双方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指挥逻辑和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那一次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的副官报告就写了几十页。针对这些暴露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和空军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
0: 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
1: 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和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多远，它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它提供什么帮助啊？
0: 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
2: 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联合体系制胜这种结果。报告舰长，一批两架歼16飞机已入网，指挥权移交火箭。
3: 将敌机部指推送歼16飞机引导其启动交战。
2: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3: 对空引导员，召唤歼16飞机对等反制干扰。
2: 雷达正稳定，歼16飞机满足反制条件。
0: 发射！现在战术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讯耦合。海上的一艘舰船已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信中继、火力支撑。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 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

0: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1: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剑锋动腰，收到。
3: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4: 目标已距离，
0: 收到。
5: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6: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7: 我部四架在空无人机预计十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许无人机立即起飞。
8: 在空域已经赴一号空域，
9: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10: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11: 木子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10: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12: 联艇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13: 对。

0: 习。经做视频，他为敌对我实施防区外反动式打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1: 好。利用一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2: 自主更新。

0: 防空抗岛完毕，我舰人员安全，武备良好，导弹均成功拦截。
1: 报告，收到上级命令，要求我部对敌舰艇编队实施联合火力打击，瘫痪其作战能力。
2: 报告，接上级命令，拟制打击敌一号编队计划，
3: 立即启用3号模型
4: 进行作战规划。

0: 联合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DM01号预案修订下发完毕。
1: 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可以减分钟。
2: 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K 减幺秒。
3: 歼击机 K 减三动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3: 畅销29载，
1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

0: 二选一，优先确保美国利益。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伊朗一周内两次宣布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则被曝使用重磅炸弹轰炸伊朗平民，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月1号称，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一周内第二次宣布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类似打击。此前在7月30号，伊朗曾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还造成多名美军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宣称，伊朗近期使用了新型无人机发动军事打击。他表示，伊朗的无人机航程足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不仅如此，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已处决两名为以色列工作的间谍，这两人被指控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向摩萨德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另据美媒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 Mark 84型炸弹。这枚炸弹具备卫星制导能力，是美军最大的常规炸弹之一。据悉，被炸地点周边没有军事设施，尚不清楚美军为何空袭这处居民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相关报道进行调查，表示美军的行动从不针对平民。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也看到在一周之内呢，伊朗呢是两次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并且宣称呢摧毁了多架 F-35 战机。那您如何看待伊朗宣布的这样一个战果？如果属实的话，对美军接下来的部署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伊朗方面的说法和美国方面的说法实际上是完全的是矛盾的，就是双方的说法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美伊战事过程中间，其实火力上的交战和舆论战、认知战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的。7月13日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连续13天的交战过程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伊朗多次对美军的基地进行了打击，但是很少有确凿的视频或者说图像信息能够证明伊朗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类似于作战飞机这样的可机动的装备。原因在于什么呢？他把他的作战飞机向后进行了这个部署。那么一个部署的关键的点位其实就是以色列，他的战斗机主要部署在以色列，他的加油机、空中预警机主要是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样的基地进行部署，轰炸机更远，主要是在英国相应的基地部署。这样向后部署以后，其实伊朗要进行反击，特别是要想把这些飞机打在地面，难度已经非常大。伊朗此后基本上没有触及到以色列的相应的这个目标，其实伊朗就是想避免把以色列重新拉入到战事过程中。因此美国选择以色列来部署它的类似于像少量的预警机、少量的加油机和相当一部分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就是利用以色列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点位，要让他的战术作战飞机尽可能的接近于战区，又很少处在伊朗的打击范围之内。
0: 李先生，另外我们也关注伊朗日前宣布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工作的间谍，指控他们呢就是为以色列摩萨德发送比如说敏感的军事设施的坐标等等。那么在您看来的话，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暗战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3: 在去年12日战争之后，那么伊朗呢是采取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对于

0: 国内的这样一个所谓间谍的清剿的行动，那么一直到目前为止，伊朗实际上已经去抓捕了非常多的这种所谓为以色列在进行工作的相关的伊朗间谍。这一次所处决的这两个所谓的间谍，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比较低层级的。那么用的这种手段呢，也是比较初级的。实际上就是利用谷歌地图和这个一些的加密通讯来把一些关键的点位。 来发送给以色列，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种人员渗透呢，它不仅仅是面向着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指挥系统，或者说是比较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些，或者说是跟核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敏感单位，而是包括了对于伊朗社会的普通人员都有这样的一个人员招募的情况，所以以色列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 在情报上的渗透，它是一个多层级的。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实际上想对于这样的一个在社会的大范围的比较低层次的情报人员来进行一个彻底的清除，对伊朗来讲也比较困难。那么对于伊朗和以色列来讲，它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单方面以色列对伊朗发起攻势，伊朗同样对以色列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情报上的攻势。那么就像我们看到媒体也有爆出，以色列方面也是抓到了。 部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情报人员，那么即便未来我们说地区的局势有所缓和，或者说是美伊之间签订了什么样的和平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情报上的这种攻防，恐怕也不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下降。
1: 李先生，我们看到。 以往美军对伊朗空袭的打击更多的是军事目标或者是能源基础设施或者与核相关的设施。我们看这次呢，美军是空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处人口稠密区的一个居民区，已经造成了人员伤亡。那在您看来，这是一种误炸，还是说呢，就是要采取这种残忍的军事威慑呢？
0: 对于这种一个人口稠密区这样的打击，是否是一个完全针对于平民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那么目前来讲，可能也很难去判断。但是这样的一个行动，它本身来讲非常具有代表性，实际上它体现出的是美国军事行动这样的一种系统性的对于平民伤亡的一种无视。那么像上一次对于一个小学的打击，那么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失，实际上在当时不仅没有任何人去 真正的为这样的一个打击承担责任，甚至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调查都没有能够推进下去。所以美方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他的一种态度，也就是在指挥链条上不会有任何人对于平民的伤亡来进行负责。那么长此以往，我们就可以看到美方现在在军事行动上，它出现了一种非常明确的冷漠，也就是对于平民的伤亡并不是放在他的整个军事行动的规划的顾忌当中的。 那么在未来的话，我想这样的情况很可能还会再次的发生。因此，当把误炸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给说出来的时候，那么它的一个潜台词仍然是说，似乎军事行动的目标仍然是精准的，只不过造成了额外的平民伤亡。这个对于当下的整个地区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而且随着人员伤亡的增加，也可能会产生新的不确定因素，引发更大规模的这种报复行动。
2: 王先生，您如何看待美军的这一动作？他是想进一步控制格什姆岛，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目的呢？首先一点，我们看武器。从伊朗方面公布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他认为现场的证据是指向的美国使用 MK84 这样一型炸弹，这是一个908千克级的重磅的炸弹。那么从美国的这个空中力量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情况来看的话，它就应该是 GBU-31 这样一个联合直接攻击炸弹，打击的这个目标呢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的部位，就是格什姆岛的东端的格什姆市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打击，比较符合于舰载机，就是美国的航母舰载机 FA-18EF 这样的飞机可以挂4枚 GBU-31 对相应的格什姆岛的目标进行突击，武器的链条是吻合的，908千克级的炸弹。 战术毁伤半径，按顺发引信来计算的话，它是一个装填系数在0.2以上的这样一个炸弹，它至少战术毁伤半径在60到80米这样的这种范围。这一型的武器，美国人要打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目标，它很有可能就是想打类似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的一些 控制海峡的相应的一些设施，包括它的港口，包括它的地下的无人机的储存设施、导弹储存设施和部分的发射阵地。当它在进行攻击又使用卫星制导、 GPS 制导，它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会遭到电子干扰。在这种情况之下，偏离相应的目标，导致一部分平民的这个目标被摧毁，造成相应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这种情况下是完全存在的，也反映出来它的任务规划的时候完全是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是放在一个非常次要的这个位置。所以如果说后续还有战事继续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预知可能后续还会发生相应的惨剧。
1: 另一方面，特朗普宣称自己叫停了所谓二战以来最大规模打击。来看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晚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枪已上膛，原计划发动一场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行动，但在伊朗和中东多国的请求下，他同意取消打击伊朗，条件是要迅速与伊朗达成协议。8月3日下午，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特朗普称在美国采取斩首行动之前，这是给伊朗的最后机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伊朗现阶段会谈的对象是阿曼，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如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伊朗代理防长称，伊朗将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不仅如此，伊朗方面放出消息，已制定了一项大规模报复计划，一旦美伊两国动手，伊朗将立刻袭击沙特阿联酋油田以及卡塔尔天然气田与以色列目标。另一方面，在打击行动取消前夕，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表示，一架美国陆军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在中东地区降落，该型直升机主要负责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的任务。防护新观察马上解读。
1: 当然，王先生，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呢是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那按照他原计划呢，是要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那原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打击行动？那么从规模和烈度上来说，怎么理解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呢？
2: 那么在跟伊朗谈判处在一种僵持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呀，美军提出了一个军事上的方案，也就是大致要持续10到14天左右。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这个军事打击，这样的一种这个军事行动，在美国第二次大战之后的这种外交实践过程中间，它叫强制性外交，是以武力和武力相威胁的方式迫使对手在谈判桌上按照美国的条件达成某种协议。那么这样一个最大规模的这空中打击啊，就是要对伊朗的重要的民生目标、能源基础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这一类的目标进行打击。重点的这个区域很有可能就是围绕着德黑兰这样的一些关键区域，对一些比较重要的交通运输、炼油厂、油田以及其他的一些与伊朗的民生直接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啊，美国此前是有先例的。美国在1972年的12月份，通过轰炸迫使越南人回到谈判桌上，而且签署了所谓的和平协议，以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就从越南撤军了。所以现在最后美国是要以所谓的体面的方式从中东地区抽身，这才是最终的这个结果。本质上现在在做的就是1972年的强制性外交的一个翻版，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
1: 那您看从威胁轰炸到叫停打击，然后再到宣布谈判，而且特朗普现在又放话称呢，在对伊朗发动斩首之前呢，这是给伊朗最后的一次机会。那您觉得这是他特朗普惯用的极限施压的伎俩，还是说在军事上在憋大招呢？
4: 首先呢，我们知道特朗普在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上，他采取的就是一种极限施压加上所谓的有限军事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策略。那么像这样一个
0: 之前把压力拉到了一个最高的水平，但在最后关头又出现了一个放弃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一次不仅仅不是说第一次出现，甚至之前有媒体给他统计过大大小小的类似于这样的临时妥协的方式。那么特朗普在本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已经出现了有14次之多，所以这个可以说已经是特朗普对于伊朗施压的一个一贯的做法。美方最后每一次选择放弃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计划，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讲也是顾及到战事升级所可能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代价。实际上在谈与没谈之间，实际上双方也存在着这种各说各话的现象，很明显也是为了再去争夺各自对于当下形势的一个政治叙事的主导权。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问题上，并不是说仅仅在伊朗和阿曼的谈判，或者说是在美国一厢情愿就可以实现的。所以现在各方呢，实际上都是在私下来进行一个较劲，彼此仍然在政治上给对方一个最大的压力，在军事上不断的增加威慑，局部的或者说是在灰色地带的彼此互袭，可能未来还会长期的持续。
1: 那目前局势还有哪些新动向？我们再来看总台驻伊朗记者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珍珠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而且就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打击的前夕，我们看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一则消息，就是说到一架 CH-47 直升机是降落在了中东。王先生，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则消息？那这架支奴干直升机它主要来做什么呢？
2: CH-47 啊，是美国陆军装备的一型重型的运输直升机，它是主要执行运输任务的。一些重型装备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在不同的区域，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地形条件之下，进行一些战术性的机动。其实他想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让伊朗知道，美国现在正在有地面进攻作战的这样的信号。要让伊朗知道的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的若干个方案中间还有一个准备地面进攻的这样一个大招。第二，他可能会执行什么样的这个任务呢？第一个呢，有可能以地面特种部队发起短促突击的形式，对一些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一些关键设施采取快进快出的方式执行一下短促的突击任务。第二个，有可能支撑美国在伊朗的纵深区域展开的一些特种作战行动。第三，也是要有效地去配合可能在伊朗纵深地区展开行动的时候执行战斗搜索救援任务。所以在考虑到有可能要扩大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时候，一旦出现人员的损失，那么 CH-47 在其他的飞机掩护之下进入到伊朗的纵深区域，把可能遇险的这些飞行员能够及时的搜救回来。总的来讲，这样的这种飞机的这个活动，美国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这个形式，想让伊朗知道美国正在进行相应的准备，而且有能力执行相应的任务。
1: 随着美国迟迟无法从中东抽身，巨大的军事消耗使得美国被迫拆东墙补西墙。来看短片。
3: 美媒爆料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近日私下警告美国国防部，称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在以色列面临弹道导弹袭击时继续为其提供保护。美军多年来一直在东地中海部署一定数量驱逐舰保护以色列，但同时还承担着针对北约和美国本土的防御任务。由于美伊局势升级，驱逐舰维护问题大量堆积，美军欧洲司令部可能被迫二选一，保护美国而非以色列。不仅如此，美国《星条旗报》报道称，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大量消耗各类武器弹药，导致库存急剧下降。美国太平洋空军正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美军战备状态。美国太平洋空军每年进行大约45次演习，各有侧重，但目前正考虑削减部分演训项目，只保留维持美军战备能力的演习。美媒认为，美军在中东的消耗已不可避免地对全球其他战区美军产生了虹吸效应。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李先生，我们也看到，由于美军呢持续在中东开展这种军事行动，消耗也越来越大。那现在，美国的一个高级将领就警告称呢，美军可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护以色列。如果情况恶化的话，美军可能只能在保护美国或者以色列当中做出二选一。那么在您看来的话，或者说接下来美国在以色列或者是在中东的政策是否会做出一些调整呢？
0: 那我们还是要看先美国它在中东地区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我想它至少在目前吧，是有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考虑。第一个，它必须要确保自身的安全，防范风险的升级，那么来确保自己既定的或者说是一些基础的战略的目标能够实现。那么第二点呢，才是要再进一步的去巩固甚至是强化在地区的这个军事威慑。那么很显然，当下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优先的是这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的去防范风险，如何的去巩固既有的成果，来实现它最基本的一些目标。那在这个问题上，的的确确我们看到美国和以色列现在确实存在着一些战略上的分歧。原来美国对以色列是一种无条件的支持，那么未来就有可能会变成一种有条件的支持。对于一些可能在美国看来要优先保障自身在中东地区安全和战略的这样的一些选项上，可能美国会优先的按照自己的既定策略来进行执行。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加长远的角度来去看待美国和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合作，那么在未来美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在军事层面也好，在战略层面也好，它的一种更为紧密的合作仍然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还是要从中东地区进行一个战略上的收缩，那么在美国走了之后，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仍然还要维持，它必须需要一个可靠的这样的地区盟友来帮助它继续的维持它的在地区的这种威慑。那在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后期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之内，美国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可能不仅不会说有所退化，甚至还会进一步的升级。但是在短期之内，的确现在受到美国这种国内压力也好，受到它客观上的军事资源的不足也好，那么对于以色列的这种支持确实有可能会在短期之内出现一种某种情况的不足。
1: 而且我们看，面对美军持续在中东的这种巨大消耗，美军太平洋空军呢目前考虑是减少演习频率和规模，那具体可能会削减哪些演习项目？那伴随着美国或者说美军短期无法从这个中东抽身的话，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军力平衡方式还能维持多久呢？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由于长期的陷入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事，它现在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确实美军现在处在一种比较尴尬的这个境地。那么对于美国太平洋战区空军来讲的话，可能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对演习的内容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原来在进行这个演习的时候，可能侧重于进攻性的所谓威慑性的这种行动，那么现在根据中东地区的战事，它要增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演习内容，就是空军基地地面防卫。这在中东地区已经让美国看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个现实，针对伊朗这样的对手，它的基地某种程度上不堪一击。因此呢，在这个后续情况来看的话，他只能把他的训练的次数要减小，着重的去围绕着第一岛链以及南太平洋核心支点和加强 敏捷战斗使用以及空军基地地面防卫这些重点内容展开在战术层面，突出在战术层面的演习。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

0: 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俄称其黑海沿岸遭乌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乌称利用无人艇发射无人机打击俄雷达目标。俄军天竺葵无人机击中七艘运输乌军物资的船舶。俄乌围绕黑海互袭升级。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争取今年秋季结束冲突，对乌国家安全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并解除乌克兰驻美大使职务。俄太平洋舰队启动大规模演习，美乌相继对俄国防部门和厂商实施新制裁。各方博弈加码，将如何影响俄乌冲突走向？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这艘是驱逐舰，这是护卫舰，那艘是登陆舰。
1: 哇，博士博士，你好厉害，海上的雾这么大，你是怎么一眼看出他们都是什么舰的呢？
0: 哈哈哈，其实大雾里我也看不太清楚，但是舰艇的舷号偷偷把它的类型告诉我了呀。每艘舰艇从诞生时起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舷号和名字，比如舷号163焦作舰，舷号987五指山舰，舷号547零一号护卫舰等等。这些舷号和中文名称可都不是随意取的，而是遵循严格的命名规则。三位数字组成的舷号中，一字头为驱逐舰，以大中城市命名；二字头、三字头为常规潜艇，四字头为核潜艇，五字头为护卫舰，以中小城市命名；六字头为反潜护卫艇或猎潜艇，主要以舰的名称命名；七字头为导弹护卫艇，也是以县级行政区命名。八字头的舰船比较特殊，有多个命名传统。八字头的综合补给舰以我国的湖泊命名，八字头的试验舰或者测量船以某一领域的

0: 知名专家命名。八字头的电子侦察船以宇宙行星命名。九字头为登陆舰，主要以我国的大山命名。当然，三位数字组成的舷号只代表了我军的二级舰艇。我军的航母、两栖攻击舰这类一级舰艇，舷号则由两位数组成。
1: 原来如此啊，我也去试试，看能不能快速识别这些舰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锅红烧肉，一餐热饭菜，补足气力，护航训练日常。同款食材，别样的匠心，炊事班用不同手法演绎经典运动。

0: 批准场地。
1: 无烟灶在军队中又称避光散烟灶，是野外单兵最简便实用的炊事用灶，没有固定灶台，大地就是灶台。它的核心作用是将炊事产生的烟雾分散到较大区域，缓慢散发，有效防止暴露位置。现在后勤保障方式已经非常丰富，但无烟灶这种技能依然没有被淘汰。尤其是在山地、丛林这些地形里，大型装备行动不便，补给线也更容易受到影响。这时候无烟灶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不依赖复杂设备，一把工兵锹，一把干柴，就能解决基本需求。一块迷彩布铺地，这就是临时的操作台。班长把提前洗好的菜带到野外，就地展开，挖灶和切配同步进行，分工精细，时间精确到分钟。谁挖灶，谁切菜，谁生火，各司其职。灶早一分钟挖好，官兵就早一分钟吃上热乎饭。无烟灶的火力比不了营区灶火，火一弱，爆炒就别想了。班长深谙此道，在选菜上动了心思，不跟火力硬碰硬，专挑那些慢工出细活的。

0: 王婆大虾，鲜过油锁住鲜味。这个过油火力虽然不大，但慢慢炸透还是没问题的。鱼头下锅，把两面煎到金黄焦香。专职烧火的班长这时就要添柴加火了。别看班长只是动动手添添柴扇扇风，今天的饭菜香不香，一半靠炒菜的，一半靠烧火的。另一个灶也没闲着，西红柿炒出红油浓汁，与牛腩胜利会师。番茄红素与牛肉蛋白强强联手，补充体力，提振食欲。这时的火候也上来，鱼汤泛白，在野外能喝上这么一碗鱼头汤，已经超出预期了。最后再炒一只鸡，这一餐营养拉满，能量拉满。在户外这种条件下，能端出这几道菜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不比营区灶台，天然气一开火就着，这里每把火都是班长蹲在地上扇风扇起来的。这顿饭看着颜色可能偏重，经过无烟灶做出来的，多少带点烟火气，比吃压缩饼干要强。吃一口热饭，喝一口热汤，对官兵来说这就够了。
1: 开饭，吃饭。
0: 另一个野外驻训的炊事班也忙活开了，他们野外保障使用的是连用给养单元，箱体打开，灶具展开，动作麻利，一气呵成。所有的工具都码放整齐，锅碗瓢盆排成一列，不管什么条件都要有军人的作风。灶火点燃，炊事班开干。猪肉切块，鸡肉切块，鸭血切块，配菜也切块，万物皆可切，块块有章法。野外驻训条件简陋，但刀工不能简陋。第一道硬菜，红烧肉。猪肉焯水捞出，白糖下锅。等一下，班长放的这个白糖量好像比肉还多，糖色炒出来红的发亮，这是哪里的做法？肉块入锅，在糖色里翻滚上色，诱人程度直线飙升。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好不好吃且不说，光看锅边的油润程度就知道这口锅没少立战功。锅靠谱，做出来的饭肯定不会错。那边红烧肉慢炖着，这边的油锅也没闲着。花生米下锅，噼里啪啦一阵响，炸到金黄酥脆，捞出来晾着。别急着偷吃，这可是宫保鸡丁的灵魂配菜，少了它，这道菜就少了一半的魂。鸡肉挂浆，下锅油炸，变色后捞出控油。另起一灶，炒红油底料，干辣椒、花椒爆香，加入鸡肉、蔬菜丁，还有刚才炸好的花生米，快速翻炒。宫保鸡丁在锅里看着分量不多，盛出来满满一大盆。军营就是这样，菜量肯定不会差，管饱是第一要务。纯纯的一锅红烧肉，糖色裹着肉块，油光锃亮，连不爱吃肥肉的人都忍不住想要加两块。起锅烧油，煎

椒肉丝下锅爆炒，锅气升腾，尖椒的香气被高温逼出来，肉丝滑嫩，尖椒肉丝迅速搞定，硬菜陆续登场。接下来是毛血旺，熬好的红油汤底烧开，豆腐皮垫底，鸭血铺上，毛肚切丝入红汤烫熟，满满一大盆，最后撒上辣椒面，热油一浇，香味瞬间被激出。最后一道，猪肉炖粉条，五花肉煸出油脂，配菜下锅炒软再加水，最后放粉条。粉条是这道菜的主角，吸饱了肉汤的粉条软糯入味，一锅下饭菜热气腾腾出锅。开饭了，条件很简陋，所有的饭菜往给养单元的箱子上一摆就准备开吃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吃到一顿热乎的野餐，官兵们席地而坐，端着碗大口吃菜，但吃得有劲儿，练得有底气，这就是炊事班最大的本事。湖南永州零陵古城，在这座千年古城里，武警官兵正全时在岗紧张执勤，他们的炊事班又在准备什么菜呢？菜刀起落，食材列阵，一场关于美食的硬仗正式打响。收拾鱼头，备好配菜，肉丝切得粗细均匀，鸭子剁成整齐大块，码得板板正正，服服帖帖，连配菜都在台面上站好了队。这就是军人作风，切的菜也得有棱有角，有规有矩。

起锅烧油，今天的大餐正式开火。红烧肉，军营名菜，谁家炊事班都绕不开。五花肉焯水过油，炒出焦黄色捞出。鹌鹑蛋提前炸出脆皮，另起锅炒糖色，跟前面部队的做法如出一辙，英雄所见略同。这一套流程是炊事班公认的标准答案，不过这家班长留了一手，他给红烧肉搭配了鹌鹑蛋。鹌鹑蛋个头小，容易入味，吃起来弹牙，在红烧肉的汤汁里滚上一圈，咬一口比肉还香，堪称红烧肉的最佳配角。

另一边，班长正在制作永州血鸭，湖南名菜。起锅烧水，鸭子先用热水烫过，迅速冲凉，这叫紧皮，让鸭皮收紧，肉质紧实，后续爆炒不散不碎，口感更韧。猛火爆炒，持续翻炒不停歇，血鸭的精髓就是一个炒字，高温逼出鸭肉的水汽。姜蒜大把往里加，让香料的味道层层渗透，火候不到香味不牢，所以要不停地

0: 大火翻炒，爆炒到鸭肉表面收紧，香味冒头的时候，再来一把鲜姜片继续翻炒，然后加水熬煮，让鸭肉在汤汁里慢慢入味。汤汁收到差不多的时候，就到了最关键的环节，放鸭血。鸭血加少许醋防止凝固，再加入淀粉水搅拌均匀，这是最关键的一步，直接关系到血鸭的成败。绝大多数人做血鸭腥味重，鸭血入锅结块，口感发老，都是这一步做错。今天班长的处理方法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剁椒鱼头，湖南餐桌上的硬通货。剁椒、姜、蒜、豆豉通通切碎，下锅炒香，铺在鱼头上，保鲜膜封住，上锅蒸15分钟。保鲜膜可以防止水蒸气倒流，稀释了剁椒的味道，保证每一滴精华都锁在鱼头里。尖椒炒蛋这套菜看着简单，但湖南人做这道菜有个原则，尖椒一定要比鸡蛋多，这才够味儿。牛肉小炒讲究一个快，牛肉嫩滑，辣椒够劲，就这一道3碗米饭打底。州血鸭香辣浓郁，牛肉小炒嫩滑下饭，红烧肉搭配鹌鹑蛋红润油亮。这时剁椒鱼头热油一浇，剁椒的香辣瞬间被点燃，鲜辣开胃。今天这顿饭湖南风味拉满，主打的就是一个字，辣。帮官兵们在炎热的夏天把胃口重新拽回来，吃饱吃好，吃出战斗力。南方的天气湿热，官兵们训练归来，没有什么比一锅浓香四溢的红烧肉更能让人满血复活。今天炊事班安排的是当地最常见的做法，红烧肉焖春笋。肉要大块，笋要新鲜，切块也得大。为什么呢？因为大块吃着才过瘾。
1: 我们现在做这个红烧肉焖春笋，先把五花肉给它过下水。的时候给它放一点去腥的料酒和姜片，尽量把这个水给它控干一点。把锅烧至发红，微微冒烟，这个锅就热了，可以了，下入清油。
0: 刚才的炊事班做红烧肉是糖多，这个炊事班做红烧肉是油多。看来各家有各家的路数，处理肉的手段谁也不服谁。五花肉煸到表面微焦，才能锁住肉汁，提升香气。更重要的是，有了这层焦壳，后面久炖不散，上色也更服帖。
1: 煸好的五花肉给它捞出来，

0: 颜色化为深枣红，待它冒起小泡的时候，就是我们下五花肉的时机。
1: 糖色炒好，

0: 肉快入锅，在酱汁里翻滚上色，颜色一点点变得红润油亮。
1: 我们在锅中下入姜片、花椒、姜叶，还有桂皮，少入少许食盐，先入料酒。这个红烧肉的水要一次性加够，然后开大火。
0: 锅里的咕嘟声听着就让人咽口水。班长为了让大家吃得有营养，吃得有战斗力，也是把看家本领全拿出来了。
1: 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慢慢炖它，炖它炖半小时软烂过后，我们进行大火收汁。
0: 肉在锅里炖着，另一边的灶也没闲着，简简单单一道香菇油菜也有讲究。香菇先用油炸熟，肉质变得更加紧实弹牙。炒好的油菜出锅前勾点薄芡，让汤汁更好地挂在菜上。看着简单的菜，处处都是小诀窍。翻煸豆角，第一步必须是宽油把豆角炸到表面起皱，彻底熟透，不然后面再怎么炒也很难入味儿。这是无数失败经验换来的教训。炸好的豆角捞出，锅里留底油，干辣椒、花椒爆出味儿，豆角回锅，大火快速翻炒，最后撒上白芝麻出锅。
1: 我们已经炖了半小时了，这个肉的话已经渐渐软烂了，我们开大火给它收汁，放入春笋。
0: 这时候春笋可以下锅了，跟红烧肉胜利会师。
1: 放入春笋，我们炖个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0: 为什么现在才加笋？春笋吃的就是那个脆嫩的劲儿，炖久了反而没了口感，所以出锅前十分钟下去刚刚好。笋是天然的提鲜剂，既能吸走多余的油脂，又能把自身的清甜释放到汤汁里，一锅焖透，笋比肉还好吃。不妨跟着班长一起来试试。三个单位的红烧肉各有特色，看到这里，哪种做法是您最喜欢的？有答案了吗？接下来这道菜有来头，梅干菜鸡爪，传统江西菜。梅干菜的咸香渗透到鸡爪的每一寸胶质里，啃起来连骨头都舍不得扔。这样一道家乡味道，谁能不爱？

0: 黑椒牛肉丁，做法简单但讲究，青红椒切块，洋葱切丁，下锅爆香，牛肉回锅，大火快速翻炒，牛肉外焦里嫩，青红椒鲜脆爽口，营养也更全面。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

0: 对了，
1: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3: 肝肾虚了，
1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2: 亚洲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从南方的春笋红烧肉到江西的梅干菜鸡爪，再到这一桌荤素搭配的硬菜，今天的这顿大餐主打的就是一个词，家乡的味道。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7: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 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一脉相承，守正心传，以古法坚守初心，以标准铸就品质，专注做好药，铁岭市杜记膏药厂。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7: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8: 这些政工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9: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10: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9: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11: 从现在起军事化管理，
12: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
13: 把这老百姓都给害惨了，给他们点颜色，
11: 拔掉检查站，送他们回老家。
14: 我们要乘胜追击，保卫我们的家园。

0: 1942年，在八路军的太岳太行军区，活跃着一支日军的特战部队。他们携带战前印发的八路军将领的照片、简历、地图，以及伪造的编币、印信、路条等等，伺机暗杀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破坏我军事机关。这是一支怎样的部队？他们又对八路军产生了什么样的威胁？又是怎么被八路军消灭的呢？下面让我们跟随电视剧精彩片段，一起回到1942年那烽火遍地的太行山区。
1: 1942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纠集重兵，对我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的战术，将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主力。为了刺杀八路军高级将领，日军还专门组建了义子挺进队，乔装潜入我根据地腹地。
2: 开始训练。
3: 是。后援撞死。
4: 嘿，晚上好，好。
5: 同志，
6: 您是村长吧？
5: 是是是。啊，
4: 你好你好。
6: 您是？啊，
4: 我们是386旅党，陈旅长派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5: 是吗？那快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请。同志们，来屋里请。

0: 行，我跟你讲，我走这路真的有点口渴了。来，快，屋里请，屋里请。
1: 报告参谋长，有一个紧急情况。根据地最近几天出现一支来历不明的队伍，他们大约有百十来人，身穿八路军军装，携带电台，沿途绑架劫杀地方干部。我带人追踪，在他们经过的地方，
0: 发现了这个。你看，别人把你的照片带在身上，显然冲着进来的，冲着八路军总部来的。
2: 根据他们这些日子的行踪，正在逐渐接近总部。这些人敢深入根据地腹地，一定不是一般的人为军，一定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种部队。石头，有，你马上组织一批枪法好、会武功的战士，尽快的找到他们这支队伍，把他们消灭掉，铲除隐患。
3: 是。
2: 彭总，我建议突围计划提前执行。
3: 各部今晚准备，明天一早出发。义子挺进队这支小分队是在什么背景下组建的呢？
4: 日军呢是一直想打掉八路军总部的，但是呢他几次扫荡都是无功而返。于是呢，日军第一军的司令严嵩义雄就要求啊组建一支小分队，寻找并攻击八路军的总部。
3: 那么这支部队呢，由第36师团23联队的官兵组成，一共是124人，队长呢是个中尉，叫做义子仲雄。
5: 他们这支队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八路军总部，攻击八路军总部机关。
3: 是的，
5: 所以说这支小队是专门为了打击八路军的总部而设立的。
3: 是的，
5: 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就是我姥爷写给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就是11封信。42年的5月22日晚上。 其实当时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我们部队收到了义子挺进队，就是他们这个侦察部队已经发现我们总部的位置了，所以马上就要转移。所以在前面工作已经布置好了以后，晚上写下这封信。
6: 5月25日，义子挺进队偷偷进入到十字岭。
7: 发现左权率领撤离的总部机关队伍，随后义子挺进队向日军大部队汇报了八路军的方位。报告，听见枪炮声了，您是部队主力，组织部队突围。
8: 是。
7: 司令官殿，山田大佐が走る主力部隊の痕跡を発見しました。どこだ？
8: 指示令ですか。そうだ。各部隊に通達しよう。早急に移動するように。同時に空軍に爆撃機を要請し、空中からも援護してもらうんだ。
7: はい。这一次啊，这些鬼子一口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突围。我和左翼同志带领总部和北方局往西南突围。 瑞金同志，你带领野战支部往东突围，
8: 是。
7: 各自一个电台，冲出去以后我们再会合。
8: 是。

0: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被炮弹弹片击中，壮烈牺牲。
1: 王总，带回来几个机关干部。
2: 左参谋长呢？

0: 左参谋长呢？
1: 左参谋长，
0: 左参谋长呢？娘妈的！
2: 当时左权副参谋长是怎么牺牲的呢？
3: 当时日军集中25000多兵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北部一带进行了合围。到了25号的时候，我八路军总部10000多人被敌人压缩在南爱普附近。副参谋长左权就是在组织大家分散突围的过程中牺牲的。在得知左权将军牺牲之后，毛泽东、朱德立即指示警卫团，一定要摸清敌人的底细，坚决消灭他们。在我们这个馆里，同时还陈列的当时的许多领导人的题词。这个是左权牺牲之后毛泽东同志的题词：
2: 为左权同志报仇，为一切死难烈士报仇。
4: 在这次转移突围战中，八路军总部遭受严重损失，北方局调研室全体人员牺牲，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何林牺牲，新华社40余名记者牺牲。可以说一直挺进队间接造成了这次八路军总部的重大伤亡。
0: 我们都是从各个部队挑选出来最富战斗力的战士，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深入敌战区杀掉挺进队，替左参谋长报仇，要让日本鬼子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5: 对。

0: 我手中的这本文献呢，华北治安站记录了日本军队在华北的作战时，其中对义子挺进队及其所在部队的情况和装备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么义子挺进队它还有一个关键的技术叫无线电追踪，这是当时八路军所不掌握的。除此之外呢，义子挺进队在渗透八路军腹地的时候还携带有信鸽，这是当时日军特种小队使用的一种战场通信技术，
1: 所以说他们才能找到我们八路军的总部。
0: 是的，因为八路军总部呢，它的无线电收发是非常频繁的，所以当日军侦测到这一带无线电信号异常，它需要派出义子挺进队，利用它手中的无线电追踪技术抵近侦察，精确定位，那么找到八路军的总部，给日军的大部队呢指示目标。嗯，
1: 也就是说这个无线电成为了找到八路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
0: 重要的手段之一。
2: 义子挺进队除了拥有先进的无线电追踪技术，为了伪装自己还使用着和我们一样的枪支弹药。
0: 这里呢展示了一些当时八路军曾经使用以缴获过的一些轻武器，那么其中的一些枪型呢也是义子挺进队及其所在部队曾经装备和使用过的。比如说啊，这前面这四挺轻机枪，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比如右后方的那挺920重机枪，比如掷弹筒、手榴弹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义子挺进队曾经装备和使用过的。
1: 那当时我们轻武器装备是什么样的？
0: 这些就是八路军的这个轻武器装备呢，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国民党军配发的，那么主要来自于缴获。比如左后方的那挺24式重机枪，它仿的是德国的马克沁重机枪。其他的这些枪械都是日本造的，但是都是咱们缴获的，也是咱们八路军的轻武器。
1: 那如果说双方的轻武器装备都差不多的话，对方的优势在哪里呢？
0: 你这个问题啊特别有意思。正因为这些武器呢双方都使用，所以义子挺进队渗透到咱们八路军的腹地呢一般不容易因为武器引起怀疑。比如都使用这些歪把子机枪，但是义子挺进队一个124人连级规模的队伍，他的机枪的数量远远要高过八路军一个步兵连机枪的数量。那么悬殊更大的是弹药，因为日军他自己能生产子弹，所以他的弹药储备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从枪械的数量、弹药的数量，咱们和他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义子挺进队，
1: 哦，这里就记录了特别挺进杀入队，就是义子挺进队，
0: 就是他们。
1: 这里展示的就是当时义子挺进队为了伪装穿的我们八路军的服装。
0: 是的，还有鞋呢。你看这个鞋，日军肯定不穿这个，
1: 是的，
0: 日军都穿皮鞋。而且日军其实义子挺进队就因为穿皮鞋曾经

0: 被八足鱼
1: 识破
0: 过，所以改了这个鞋。
1: 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啊，
0: 绞尽脑汁，
2: 非常的狡猾。
1: 是的，哎呀
3: 啊，去孟村怎么走啊？
4: 从这儿往南走，翻过两道山梁，就是孟村了。
3: 啊，好，谢谢你啊。
4: 去村东头吴大叔家里，他中午做了包子，还剩了不少，让他都拿过来，给部队同志们都上吃。
2: 包子？哎
4: 呀，你快去呀！
3: 大爷，哎，不用了，不用了，俺们都有干粮。哎
4: 呀，你们来一趟不容易。狗丸，你怕冷是吧？
3: 哎，对不起。哎，
4: 快去呀！啊啊，
2: 好好好。
4: 来来来来，不要着急，来一趟不容易，好吧？来来来。
3: 你是啥狗丸？穿皮鞋的八路军？
5: 是，我们城里来过。不少在卧槽皮鞋八路军，我就从来都没有见过，爷爷觉得不担心，让我赶紧过来。
3: 他们还在村里吗？
5: 还在，不过我听他们和爷爷说今天要赶到孟村。
3: 好，你赶紧休息啊。
6: 石队长，肯定是这伙人了，咱们赶紧过去吧。
3: 赶紧来不及了，咱们现在抄近道赶往孟村截住他们，快走。
6: 走。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衣服是可以伪装的，但是语言很难伪装。如果当他们正面碰上我们八路军或者是老百姓的话，他们讲的应该是日语啊。
7: 他们一般是不说话的，因为他们会怕暴露嘛。他们一般不说话，但是在他们的队伍中间会隐藏着一些。
0: 他们的部队当中是编有汉奸的，那么真正遇到比如八路军啊，遇到中国农民需要交涉的时候，真正的日本兵是不说话的，而由这些汉奸来进行交涉。
8: 这次你回去以后啊，和下面几个党委、乡和党委联系一下，这个继续组织和发动群众。我们就是说，把这次粮食这边留下一点，我一定等。

0: 义子挺进队呢是日军临时编成一支小部队，那么他们的行踪很隐蔽，所以你要用大部队来打他们的话呢是有劲使不上的。于是呢八路军警卫团团长欧师傅抽调了一批精锐的官兵，由刘满和参谋负责组织训练，也组成了一支特种小队，准备让他们来消灭义子挺进队。那么同时呢林一同志呢统筹晋中地区的情报，侦察日军的动向。
1: 那看来这支小分队也具备了现代特战部队的一些特点。
0: 是的，这支小分队已经具备现代特种部队的一些雏形了。1943年年初呢，八路军情报员向林一同志呢汇报了一条重要的情报，就是日军的义子挺进队的一部分队员要在当年的除夕呀到祁县进行一个除夕的晚宴。那么这条消息呢是日军陆安特务机关一个做饭的内线传回来的。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一切都打点好了。今天晚上山田的请进队要搞庆功晚宴，就在我们店里。到时候你和暗杀队的同志们乔装成伙计。这个就是这次行动的武器装备。
0: 等等，这座县城有鬼子重兵驻扎，所以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能有枪。这个
2: 你是皇军的阿伯呀，
3: 皇军，
4: 姑娘们，把山田派兵，把他们兄弟们伺候好，听见没有？
3: 皇军，丁老板特意为您安排的寿司，您尝尝，
1: 这是我们店里的招牌。

0: 刘满和带领特别行动队行动果断坚决，将义子挺进队一个小队的队员消灭。
1: 义子挺进队给我八路军造成了这么严重的损失，我们也是不惜一切代价去打掉他们。那这次大德兴饭庄的行动我们成功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2: 首先一个，以特制特，你用特种小队来袭击我，那我也用特种小队来消灭你，那么比用大部队更加灵活。第二个呢，就是显示了咱们八路军情报系统当时的强大。你想想，大德兴袭击这种行动能够达成，没有准确的情报是不可能的。
3: 同志，路条，

0: 同志，看你这面熟啊，让我想想，你是129师师部的老孙？
1: 啊，是是是，我是老孙。
0: 哎呀，老孙，好久没见了。
2: 八路军在祁县暗杀日军义子挺进队一个小队的行动，沉重打击了义子挺进队的嚣张气焰。此后，八路军行动队还在长治、太原等地采取类似模式，多次袭击该队队员。

0: 在此之后，为了避免被八路军继续追杀，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在向上级请示后，下令解散了义资挺进队。日军妄图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第幺二九师主力的所谓特战计划彻底破灭。
1: 左权将军曾经战斗并牺牲的这片土地，原名为辽县。1942年9月1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根据辽县万余民众的签名请求，决定将辽县易名为左权县，以为纪念。作为八路军抗战时期的太行山区主战场，巍巍太行见证了我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抗战历史。当年歼灭义子挺进队的战斗，就是我军逢敌亮剑精神的具体生动的展现。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

0: 的4001006565400106565。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6565，
4: 400106565。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精致容颜，匠心制造，品质值得信赖。好管道保温灶，河北保温管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

0: 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应该是日军最后一个哨卡了，告诉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2: 好，做好战斗准备。
3: 他被小林武义给抓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4: 我们老大常嘱咐我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他出事了，就一定要去找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能救他。
5: 成也杨林，败也杨林呐、
6: 啊。杨林，杨林就是冯东野，这么大的事儿敢瞒着你，我
5: 哎。

0: 我哋。お前たちはどの隊だ？
1: 横地中隊です。
0: 横地中隊。さっき東大じゃなかった。
1: 小林大佐の命令で戻ります。
0: では大佐に確認を取ります。
2: 我觉得。
3: 都别动！我的人都别动啊！
4: 人都别动！
3: 兄弟，好身手！
4: 谁是你兄弟？我告诉你，你之前一直为虎作伥，现在到了给你算总账的时候了。一会儿我们要从这儿过去，后面的事情你要是没给我处理好，他们继续追赶我们的话，我会找你算账。你知道我办得到。
3: 太了解了，兄弟，走吧，交给我了，放心啊。走了走了，快，来来来，都把枪放下。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记住我的话啊。
3: 得了，
4: 如果你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话，要知道点廉耻。走，
3: 你居然也在这打扮。哎，慢走啊。哎，慢走慢走啊。
5: 威武之师啊。
6: 我说大哥，这别吵。
7: 有一个算一个啊。谁把今天这事儿给漏出去了，别怪我姚华康手黑，听见没有？
8: 听见了。
7: 赶紧把这俩死鬼给我埋了，别让日本人看见。
6: 啊，好。你们那边，那边。
7: 哎，来来来。

了。

陈纳德将军，致函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对疏下部队营救美军飞行员表示感谢。此次蒙得中国游击队朱战士营救，纳德对彼等之光荣工作尤深感愤，彼等见义勇为，毕军全体官兵

0: 怎么了这是？
1: 支队长一个人在里面，他从墓地回来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跟谁都不说话，一直在那儿发愣，林书记就拉我出来了。支队长在哭吗？林书记，我一直以为支队长不在乎子明的。
2: 阿玉啊，你现在知道了吧？真正的战士都是心中有爱，所以才会去捍卫，去战斗。忘记就是背叛，他不会的。
1: 支队长也会流眼泪。
0: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未到伤心处啊。玉茹，进去看看他吧。阿玉，回去休息吧。其实阿玉也很难过啊。
1: 是啊。哎，秀才。如果我牺牲了，你会哭吗？你好好的，反正你牺牲了，我会哭的。
3: 萧寒沉浸在深深的悲痛和自责中，他不想在大家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只能躲在这没人的地方，为牺牲的战友痛哭一场。那些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他没有保护好他们，他很自责，更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

0: 好的一个年轻人就这么牺牲了，要不是这些侵略者，他们本来应该有美好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我太没用了，根本没有办法阻止他们。
1: 既然黑暗已经到来，那么黎明一定不会迟到。小韩，我们必须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坚强，这样那些人才没有白白的牺牲。

0: 听说小林武艺昨天找你去了。
1: 对了大哥，我正准备要跟你汇报这事儿呢。
0: 他找你过去干什么呀？
1: 哦，他就问我那两个日本兵怎么就没有了。
0: 你说什么呀？
1: 我当然得按照您的意思说呀，我告诉他我根本就没见着。
0: 他又怎么说呀？
1: 他啥也没说，他直接揍了我一顿。大哥你看啊，你看
0: 叫几个丫头过来。
2: 好，姑娘们进来。
3: 来了
4: 来了。
0: 随便挑一个啊，让她今天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你。
1: 大哥合适吗？
0: 我说合适就合适。
1: 那
0: 哎，行行行行，全带走吧。
2: 伺候好了啊。
1: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0: 我看这地方啊是待不下去了。
2: 哎呀，你说这日本人是不是起疑心了呀？
0: 哼，这小林无意是多聪明啊，平白无故的丢两个日本兵。哼，他不查才怪呢，就我带的这帮货呀，早晚有一天把我给卖了。
2: 哎，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0: 哼，这乱世啊，到处都有这种可以求生的小夹缝啊，而且这种小夹缝呢每一个都是一个小世界。嘿嘿嘿，放心。
2: 真的没骗我。
0: 嗯。

0: 怎么了？
1: 副司令，有一个人要见你，而且要求必须面谈。
0: 谁啊？
1: 姚华康，说是来给您道喜的。
0: 我现在最烦跟我说道喜这两个字儿，只要跟我说这样的话都不见。
1: 是。
2: 别不见呢。冯生，怎么了这是？没事没事啊，你这是不是那萧寒大骗子又惹你生气了？
0: 你别说，我看着你我还挺高兴。你怎么来了？
2: 我想着我再不见你我就得躺棺材里见你了。
0: 别说笑了，你在日本人那干的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啊，能想起我？
2: 是如鱼得水，但是鱼养肥了，这日本人要杀鱼了，我觉得不跑不行啊，
0: 所以想到我了。
2: 你看，
0: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2: 你怎么那么直接呢？哥哥有300人，人人有枪，条条枪都能用，有3挺歪把子，2台掷弹筒，
0: 不少啊。你这人员配置怎么乱七八糟的？这跟你这人员配置也不符啊。
2: 你看，一看就职业军人，这问的问题就在点儿上，是吧？我不是愿意搞点商业吗？那几台轻机枪、掷弹筒什么的，让我给卖了。但是你看我这个人员，这个配备，这旗啊，是不是？我来了，怎么也得给我个师长看看啊。
0: 你拉倒吧，就你这点人，这点枪，顶多是个营建制。
2: 那不行，不给我师长我不能来啊。
0: 那你赶快走吧，别来了。
3: 我这儿没有。我跟你说实话，就我们现在
0: 顶多是个暂编室，我上面还有个陈汉生呢。
2: 哎呀，那你这按人头吃空饷，你比我挣得多呀。
0: 别跟我扯别的，说你的事儿。
2: 范生啊，哥哥给你当这个师长你不吃亏，我是干嘛的呀？我专门搞钱的呀。你把大洋埋厕所里，把我眼睛蒙上，我就光靠鼻子闻我就能找得出来，你信不信？
0: 你问问关老爷。
3: 关老爷，让不让他来啊？
0: 关老爷同意了。
3: 关老爷同意了啊。
0: 肯定来。
2: 必须来。
3: 必须来，一定来，
2: 肯定来。
3: 说定了啊，
2: 你看看，
3: 肯定来啊。
2: 对，我跟你说啊，我是蒋委员长派到他兄弟这儿帮他兄弟忙的，但那兄弟汪主席不是死了吗？死了我也该归队了。
3: 那好啊。
4: 哎，这不老姚吗？好久没见了啊。
3: 哎呀，我还说跟你们两个说一声了。
2: 哎呀呀呀呀，想死我了。哎呀，哎呀，这不是参谋长吗？
5: 老姚久违久违啊，
2: 一身正气，看着就威武。我跟你说，我一见到他我就感佩，你知道吗？
6: 欢迎姚局长弃暗投明，重回党国怀抱啊！
2: 我再重申一遍啊，我不是弃暗投明，我是金兀术旁边的王佐，啊，我是这个看护嫂嫂的关二爷。我是忍辱负重，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不是？
5: 嗯，
2: 长歌当哭，哭我九死一生。
6: 当哭当哭
2: 是吧？
6: 当哭啊！
2: 从今往后啊，不必遮遮掩掩。华康，我喜极而泣呀！
4: 哎呦，老姚，你这番话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呀！
6: 是啊，姚局长，确实是令人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2: 对，是。我真的，
3: 我
2: 现在、
3: 我在这背后看着呀，我差点真信了。哎，掉眼泪了吗？
2: 这份上多尴尬呀！
4: 哎，来，
3: 来吧。那我们就说好了啊，那我们就欢迎我们姚大英雄带着他的队伍凯旋归来。来，什么时候回来啊？
2: 这，听我消息啊，以茶代酒啊。
4: 好。
2: 那行，我就不打扰了，我先告辞了啊。
4: 好。

0: 好，尽快啊！
1: 不送了啊！
0: 你走吧。
2: 后面的，
0: 快干嘛？
2: 回去吧。
0: 再，新鲜的，
2: 下一个。
0: 所有人立刻排队，找警局集合。哎，别兄弟，别，哎，下去，怎么回事？吴可奉告。拿着啊，小小心意，我怎么感觉这事儿不对？
2: 对，
0: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能说呀。虽然我什么都没说，但什么也说了呀。我看你是个明白人，我跟你讲这些话呀，也就只能讲到这儿了。
3: 姐夫，
4: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都是探长级别的了，就不能稳重点吗？
3: 不是，日本人好像对咱们不利啊。
4: 他们什么时候对我们有利过呀？人家大老远跑过来给你送福利的呀，对你不利，那就算客气了。
3: 不是，你赶紧告诉我姐，让我姐先走。我感觉这日本人要对咱们下毒手啊。
4: 越这个时候越要稳重，懂吗？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3: 是局长，局长，局长，小林阁下到了，姐夫，
4: 小林阁下，您怎么来了？
5: 姚局长辛苦了。
4: 哎呀，宁可人负我，我也不负人啊。那个，这是我的警示名言。
5: 听说姚局长最近很忙啊，
4: 为了大

0: 我记得，我曾经警告过呀。你怎么可以把日本人当傻子？
1: 元帅。
0: 帝国的军人不能让你随便的给埋了，我这里更不能让你做生意给出卖了。烟花康，你太让我失望了。
2: 乔林武艺，你这个阴险小人。
1: 哎，
0: 走。
3: 副司令，这个人说是姚局长的手下，有急事找你。
4: 哎，
5: 我记得你啊。怎么了？你这惊慌失措的样子，不会是姚华康出什么事儿了吧？
2: 回副司令话，我们大哥被人陷害，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5: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2: 啊！
5: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2: 是这样的。之前喝酒的时候，我们老大常嘱咐我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他出事了，就一定要去找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能救他。
6: 他喝多酒说的话你也信呐？
5: 哎，还有，哎，他说的那个人肯定不是我。

0: 抓了，他真的被抓了，佛普司令，救救我大哥，佛普司令，你救救我大哥吧，救救我大哥吧！
1: 你要是再磕下去的话，我就真不管了。
0: 啊啊！起来，谢谢佛普司令，谢谢。
1: 我还没说要救他呢。
0: 如果您去，我们警察局上上下下368号兄弟全都听您指挥，无怨无悔。
1: 就你们那些破枪。
0: 那要是我们有办法可以打开日军军火库的门，拿到军火呢？
1: 你们怎么可能打开日本军火库的大门呢？
0: 我手底下有几个弟兄，刚好是那儿看门的，到时候可以里应外合。
2: 嗯，我问你啊，城里现在有多少日本兵？
0: 我们调查过了，城里现在就一个非整编小队，其他日军全在城外呢。
1: 把他拉出去给我毙了。
0: 啊？这
3: 啊什么？拉出去给我毙了？
0: 是。
1: 不，胆敢来骗我啊？我是谁啊？你今天晚上来是想找死的是吧？
3: 好，想死是吧？我成全你。
4: 黄志，还愣着干什么？拉出去，立即执行！
0: 不，佛普司令，佛普司令，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是请你去救我大哥的，我真没有骗你啊！求你放了我，不要再逼我了，我没有骗你啊！我大哥真被人抓了，佛普司令，我真没有骗你！
1: 起来，
0: 佛普司令，
1: 起来，
0: 佛普司令，
1: 起来！
0: 我没有骗你，我没有骗你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2: 好了。哎，参谋长，
5: 黄副官，
6: 是，
5: 先带这位兄弟下去休息。
6: 是，走，走啊！
1: 怎么样，参谋长？意下如何呀？
5: 我听静轩兄的。
2: 一个小队也就40来人。
5: 我们这儿1125个兄弟，再加上他386个警察，里应外合。
2: 我真觉得这是一张大饼啊。
1: 我们白天刚拜完关二爷，晚上就从天上掉下这么一块大饼，吃还是不吃？
2: 我听参谋长的
5: 啊，我服从司令的安排。
2: 哎，粉生，你是我军主力，你定。
7: 司令，我们有多久没有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上报战功了？
2: 这个战功参谋长并没有耽误啊。安排的井井有条，大小搭配，时间间隔有序，看上去特别的真实自然，可信。
5: 哎，哎呦，兄弟惭愧，惭愧呀！司令，我已经看出冯副司令已经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了。
2: 说心里话，我真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怎么样，我们一起光复城市吧。啊，光复城市，在浙东树立起咱们忠义救国

0: 你觉得我该去吗？难道不应该打日本人吗？黄志远，有，召集队伍，
1: 是，
0: 集合，是，全体集合。
1: 司令，啊，一马离了。

0: 兄弟们，快开门，我回来了。
1: 迅速占领城楼火力制高点。
2: 是。

0: 冯副司令，欢迎你来兑现跟我的承诺。啊，你的签名手书还在我这里。这二位应该就是陈司令和张参谋长。我们虽未谋面，但是久闻大名，欢迎你们率部来投奔皇军。
1: 你们可以继续保留原有的职务，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晋升。哎，副生，冯副司令，你的任何的鲁莽的行为。
2: 都会让在场的所有的人，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我建议你做一个识时务的英雄。副生，副生，
3: 好有才。
0: 好有才！上上啊！哎，这些冲动的行为，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备的行动。我看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吧。陈司令，张参谋长，你们说呢？啊？
4: 要我说，大丈夫本来就应该四海为家，但是不一定非得马革裹尸吧。如果将来咱们相互不见了，还莫不如相互扶持，互敬互爱。

0: 郡陈汉生故弃暗投明，成为和平建国郡新编第十军。
1: 来报，
0: 来报，
2: 我来一份。
0: 来报，
2: 来份报纸。
3: 你们可恶的日本人太不讲究了。

0: 我这小林武艺就是个嫖客，嫌我人老珠黄了，说甩就甩啊！啊！哎，兄弟，对你那么好，你出卖我，就算当哥的最后求你一件事儿，你把我妈和我媳妇送出去行不行？
1: 大哥，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都死了。

0: 将生儿来之在待见客，尊以圣礼为宾朋，听从我头一目是相马，宾则可而不是待人呢，八成头杨林与我来增额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
1: 嗯？司令，
0: 怎么样？
2: 英姿飒爽。哎呀，成也杨林，败也杨林呐、啊。
3: 杨林，杨林就是冯东爷。这么大的事儿，敢瞒着你我？
2: 哎，
0: 我原以为啊，参谋长，咱这一马就离了西凉界了，可曾想，
3: 一脚掉粪坑里了。
2: 司令啊，稍安勿躁，儿大不由爹娘管呐。再说，这粪坑住的还舒适否？
0: 然矣。参谋长，当着真人咱不说假话啊，你说这大半年啊，荒郊野外的，哼，咱容易吗？
2: 哎，所以回来就回来了，咱们左右都对。
0: 嗯。

0: 我们得到消息，小林武义放纵他们日军大肆掠夺，就是为了他们越来越缺少的物资问题。
1: 他们现在是做困兽的挣扎。
2: 蹲隐蔽！李卓，你带他们先撤，保护好药品。
3: 不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2: 没事儿，
3: 这几个日本兵不是我对手。
4: 每牺牲掉一个战友，一个兄弟，我就在上面刻一个。可每牺牲一个战友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这种话呀，政委。胜利什么时候能到来？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7: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冷暖舒适。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人到中年要

0: 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我们得到消息，小林武艺放纵他们日军大肆掠夺，就是为了他们越来越缺少的物资问题。
2: 他们现在是做困兽的挣扎。
3: 多隐蔽！
4: 李卓，你带他们先撤，保护好药品。
3: 不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4: 没事儿，这几个日本兵不是我对手。
5: 每牺牲掉一个战友，一个兄弟，我就在上面可怜。可每牺牲一个战友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这种话呀，周伟。胜利什么时候能到？

0: 等，
1: 嗯，
0: 日本人站稳了，做大了，咱们就是
2: 和平建国军的主力。
0: 反之，
3: 反过来，等国军回来了，那咱们就是忍辱负重的先遣军。那你说冯东野这出，这是办的好事儿啊？
0: 冯东野怎么样啊？
3: 哦，哼，这小子整天在书香门第混呢，啊，边上围了一大群美女，呵，比当年的姚华康还过分呢。
0: 哦，
3: 你说，哎，要不这样，把小吴姑娘从乡下给她接回来，看着她还能好点，要不然这个人不就毁了吗？
0: 嗯，司令所言极是啊，男人啊，不能没有女人。
3: 这话对。
0: 这霸王
4: 还是于继培。
3: 参谋长，对，太对了。
5: 嫂子，是我。嫂子，副司令让我接你来了。
6: 你不陪着副司令在书香门第好生玩着，跑我这儿来做什么？
5: 嫂子，你怎么知道的？
6: 猜还猜不到吗？
5: 那我们投了日本人，你也知道了。

0: 不送啊！
1: 切，日本人也是怕死的吗？
2: 嗯。哎，哎，副司令，你别闹啊！你这枪，哎，你别闹，别闹啊！
3: 老姚有我这气质吗？
2: 那个，副司令啊，您都吓着我了，刚刚。
3: 把门口的牌子卸下来，换个新牌子，在上面写上。记住了
2: 啊，
3: 和平建国军，
2: 和平建国军
3: 新编第十军司令部分部，最后一句话很重要
2: 啊，
3: 办公重地，闲人勿扰。
2: 哎，
3: 听清楚了吧？
2: 嗯。哎，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1: 快去啊！
2: 哎，知道了。
1: 副支队长好，
4: 副支队长好。
2: 嗯。
1: 副支队长好。
2: 嗯。

0: 那我就跟大家伙说一下。
1: 好，
0: 对了，我们得到消息，小林武义放纵他们日军大肆掠夺，就是为了他们越来越缺少的物资问题。
1: 他们现在是做困兽的挣扎。
0: 哼，现在的困兽是最凶残的，我们要小心啊。
1: 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2: 报告，总部来电，
0: 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了。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的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2: 好，好，好，好，好！
1: 看来我们是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呢。啊，
0: 快了，快了。
3: 政委，
1: 哟，到了你学英文的时候
0: 啊！快快快，坐。我们今天，
3: 政委，今天我们不学这个。
0: 不学这个？那学什么？
3: 这本你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今天我们学这个。
0: 大学高等英语？
4: 什么呀？
3: 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你现在完全有能力掌握这个了。
4: 背熟了。你教我学这个呗。
1: 啊，幼儿英语啊。
0: 可以可以。
1: 哎，对对对对，以实用性为主。
5: 青石山绿石水，哗哗
6: 就等你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军现在已经对敌展开反攻了。哈
7: 哈，我军
6: 啊，我军，
7: 我军是哪一军呢？
8: 当然是国军。
7: 哎呀，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我自己是哪一头的了。
6: 粉生，我们是国军的派遣军啊，可以就地接收日军的属地，以免共党趁机进入。
9: 为什么是我们啊？中央军过不来吧？
8: 哎呀，还是奋生兄看问题透彻呀。
9: 我们在这里跟日本人对抗的时候，就没见过中央军的影子，都是人家八路跟新四军。
6: 还有我们，
7: 还有我们，我们多牛啊！
9: 我们都跑到人家日本人家里吃饭抗日去了。
8: 飞升，我们要学会换角度看待问题。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抗日大局，牺牲个人名节。我们是深入敌营、忍辱负重的大英雄。
7: 我们摇身一变就成为大英雄了？高啊，
8: 要说高，这些主意都是参谋长出的。我们需要，需要党国，我也需要。
7: 这是什么呀？
6: 粉饰，
8: 粉饰。
7: 粉生需要粉饰。
8: 这就对了。
1: 粉生啊，不瞒你说，我们已经收到了第三战区长官部发来的密电，随时准备接收日军属地。
6: 我们现在是派遣军，粉生，你明白吗？
1: 粉生，
8: 粉生，
10: 了？这
7: 啊！我想我那些为了大日本侵略者。

0: 你来了。
1: 我看你这一个人坐在军事地图面前，肯定是在想军事计划呢。我没什么事儿，不打扰你了。
0: 哎，军事计划也离不开你政治委员的指导啊。
1: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我想告诉你啊，总队他们战地医院已经过来支援我们了。
0: 哎呀，太好了，这总部领导真是高瞻远瞩啊。
1: 嗯，
0: 咱们有了粮草的支援，还有战地医院的保障，以后战士们打起仗来，这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哼，七妹已经去接应他们了。
0: 啊、哦，那可太好了。
1: 那个，我还有个事儿。
0: 你说啊。
1: 嗨，算了，等水英回来你们就知道了。
0: 哎、
1: 走吧。
2: 有这些药品真是太好了，多亏了你啊，以后我们在前线打仗都更有底气了。
3: 我一个人做不到这些的，这些医疗物资都是海外的华侨用尽各种方式集结到，然后再送到根据地的，多亏了爱国华侨。
2: 哦，
3: 所以水英你知道吗，在很多看不到的地方有我们很多的中国人，爱国的中国人都在默默地奉献着，大家都希望和平能早点到来。
2: 和平肯定会早点到来的，你之前教我们那些让日军投降的日语，我们天天在练，我们的战士每天都在背，因为我们觉得新世界很快就会来了。

0: 对了，新世界来临的那天，你们俩最想要做什么？
1: 我希望世界和平，不再有人牺牲。
2: 我想坐着船漂流在海上，漂到哪里是哪里，带一个人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看看那里的人和事情，他们在诉说着什么样的故事。
0: 你说的那个人是肖支队长吧？
2: 你呢，和政委怎么样了？
0: 挺好的呀，等到新世界来的那一天，我想做的事情还挺多的，我想永远都不跟你们分开，然后继续跟秀才学读书，跟你学医，因为我觉得生命实在是太脆弱了，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一个人的命，我其实从来都不敢真正的面对死亡，因为我觉得特别无能为力，什么都做不了。老马走的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手从我手中滑掉，还有老三，我就觉得如果我将来学医，至少我可以让他们多在这个世界待一会儿，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等到新世界的到来，他们会很开心的。
2: 新世界一定会到来的。
0: 嗯，
2: 石英啊，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女学生了。

0: 真的吗？
1: 其实我倒是很羡慕，像个花木兰，巾帼英雄。
2: 隐蔽，
3: 隐蔽，
2: 隐蔽，隐蔽！
0: 多隐蔽！
4: 辅助，你带他们先撤，保护好药品。
1: 不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4: 没事儿，
1: 这几个日本兵不是我对手，
4: 放心吧。

0: 阿云，这批物资非常重要，大虎正在接应我们的路上，你去找他，一定要小心。
1: 你也要小心。
0: 好的，副队长，我们回去支援他们。
2: 好，兄弟们，保护好物资，继续到，跟我走。

0: 没事的，
1: 不用了，我知道，我要睡觉了。

0: 没事儿。大火了，什么情况？你就站着说，就站着说。
1: 政委，我请求处分。

0: 政委，我现在带人把这伙俘虏枪毙了。站长，大伙，这不是杀一个俘虏能解决的问题。 杀一个日本人怎么了？他们杀咱们老百姓的时候眨眼了吗？对咱们进行细菌战的时候眨眼了吗？大伙，你告诉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一项是什么？不准虐待俘虏。我们连虐待俘虏的权利都没有，何况杀人呢？
1: 日本鬼子欺负咱们十几年了，你这个时候跟他们讲什么政策呀？他们屠杀老百姓的时候跟咱们讲政策了吗？

0: 今天是要违反纪律了，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不行，因为你是老战士，你要给这些新战士做表率。我们抓了个俘虏就杀了，那我们新四军怎么可能从几百人发展到现在上万人？我们的队伍是有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
1: 是你能说改就改的吗？政委，傅大虎自从加入咱们队伍里面，一切行动听指挥。当时我知道一个道理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这个雷我扛了，大不了被枪毙。
0: 政委，
1: 不能这样了，你每次都给我画大饼。 你看看，每牺牲掉一个战友，一个兄弟，我就在上面刻意。可每牺牲一个战友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这种话呀，政委。胜利什么时候能到来？

0: 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时候？我傅大湖不怕死啊！我愿意为了兄弟去死，我不想再看到他们有人牺牲了。难道真的有一天，我上面刻满了吗？
1: 傅大湖，你现在的情绪让我很失望，你知道吗？我相信那些牺牲的同志看到你现在的情绪也很失望。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要消灭阶级，消灭
2: 帝国主义反动派，
1: 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回老家的队伍。到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建立美好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0: 不，政委，不是牺牲了谁呀？这是什么人呢？我们的江副支队长江水英同志，是那个管你叫秀才的人啊！

0: 这就是战争，在我们身边可能随时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

0: 我给你听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你听，
2: 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向原地驻军缴械。
0: 他们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1: 我们现在是和平建国军，那也是我们胜利了。
0: 对，哥，那个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是关于吴纯的。
1: 他怎么了？
0: 他去小林武义那儿了。您不是让我保护他吗？现在到处都是散兵游勇的，他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副司令，副司令，

0: 副司令，小林武艺请您赴约的帖子，去还是不去？
1: 去。

0: 被俘虏的和平建国军的士兵们说，现在城里面应该有400多名日军。小林武义呢，把周围的日军都调到城里，我看他们要破釜沉舟。
1: 嗯，红梅呀，你休想开！小林武义，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强盗！
2: 从你杀死无辜群众，发动属于战争那天起，你就不再属于军人，你连人都不配。想死没那么容易。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被俘虏的和平建国军的士兵们说，现在城里面应该有400多名日军。小林武义呢，把周围的日军都调到城里。我看，
7: 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强盗，千刀万剐，你死10000次都不够。
8: 从你杀死无辜群众，发动属于战争那天起，你就不再属于军人，你连人都不配。想死，没那么容易。

0: 这个时候就把他。
1: 冯东野万念俱灰，这一路走来他累了厌了，再也无力挣扎，只能自暴自弃。除此外还能做什么呢？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或许能做一件事，一件他想做而没有勇气做的事。
2: 两个小丫头，骗子都

肯定冷静点，肯定冷静点，肯定冷静点，肯定冷静点，哥，你别骗我，你也别骗我，做人都骗我，家里人都骗我，你也别骗我，哥，我没，你也别骗我，哥，你也别骗我，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

那个他要迎娶的女人会倒在黎明前夕，永远离他而去。他后悔没有早点表达他的爱。他曾经说过，娶她时会喝完这坛女儿红，如今只能用酒来兑现自己的承诺了。

这坛子酒啊，昨天晚上我一个人都喝了，可惜没跟你在一起喝，只能说咱俩缘分薄吧，下辈子早点见。

0: 司令，参谋长，召唤分成来，是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新的指示吗？
1: 分生啊，这次还真不是我们找你，是人家请咱们。
2: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小林无意啊，特别派人来，送来了他亲笔书写的请柬，啊，请咱们去他那儿吃日本料理。
1: 来，我看看，我看看，还真没仔细看，我请咱们吃什么？日本料理，哦，还特意准备了宁波菜，
2: 哦，
1: 什么冰糖甲鱼，啊，前吉大汤黄鱼，
2: 嗯，
1: 宁氏，啊，鳝丝，瓦尼罗，哼，不吃白不吃，这些都是老字号美食。
0: 我怎么觉得像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
2: 嗨，粪生你糊涂啊！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谁是黄鼠狼，谁是鸡，已经发生改变了。还让我说得更明白点吗？啊，我们现在的敌人已经不是日本人了，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们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去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
3: 哎，对了，粉生啊，参谋长的分析就是啊，这个小林武义啊，想跟咱们搞好关系，帮帮他的忙。等到接收的时候呢，跟政府通融一下，给他一些方便，不就这个意思吗？
2: 你想想啊，小林武义是什么人啊？做了多少坏事？多少人想杀了他呀？他再不跟咱们搞好关系，他还能回得去吗？
1: 分生兄，按照参谋长的意思呢，咱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站得稳。
0: 分生明白了。
4: 被俘虏的和平建国军的士兵们说，现在城里面应该有400多名日军，小林武义呢把周围的日军都调到城里，我看他们要破釜沉舟。
5: 而且我们也收到了有很多日军现在拒绝投降的信息，所以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实现毛主席所讲的打好最后一仗的原则，打出咱们的军威，打出咱们的国威。
4: 大虎，你说说你的意见。
6: 我们这个没什么问题，政委，主要是林院长那边能做好后勤工作，尽快把野战医院建立起来。
4: 雨中，你说两句吧。
7: 那我说两句，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8: 啊，陈司令、张参谋长、冯副司令驾到，有失远迎。
1: 免礼，免礼。哎呀，小林阁下，咱们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谁不了解谁呀？用不着这个，还是胜利者的姿态舒服啊。
2: 来。
8: 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多交流交流的，作为我的下属部队在这里驻扎，如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
2: 小林阁下此言差矣，我们不是你部的部下，我们是中国军队的先遣军。我们已经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令，就地和你部实行交接事宜。
8: 啊，喝酒，我们先喝酒吧。行吧，啊，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喝酒，来。
9: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杯酒就敬给我因为这场战争而牺牲的兄弟们。
8: 程副司令，即便我们失败了，你这也不是胜者该有的姿态。
9: 小林先生，你概念里的胜者跟我概念里的胜者应该是两回事吧。
10: 哎，小林阁下，咱们还是不要避重就轻了，咱们先谈正事吧。
8: 我看还是让我的部下再温一瓶酒来吧。
1: 嘿，还部下啊？
11: 特殊有事で進展も道連れにするぞ。
7: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0: 司令不认识我吗？你是日本人？我原名叫武纯夏子。
1: 本生啊，难道你不觉得意外吗？本生，你早就知道。我不比你们知道的早，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怎么就没有意义？一个日本人混到咱们的队伍里面，冯副司令啊，你看看，这成何体统啊？我们这脸上。
0: 那个，你把事情说清楚。其实很简单，我父母早在日俄战争后就到了满洲。是伪满洲。随便吧。很可惜，一场疾病先后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成为孤儿的我，被中国的养父母收养。就这样。
2: 连我自己都以为我是地道的中国人，直到小林武一阁下找到了我。可是
1: 中国人养了你，救了你，你现在恩将仇报，这就是你们侵略者的逻辑，狼子野心呐！你说说。
0: 你怎么嫁祸于人的？要说嫁祸，也只有柳干事是冤枉的。庐山他干得很好。庐山
3: 死了，你就盯上了冯副司令。
4: 够了，你可以把嘴闭上了。
0: 不要再靠近我，离我远远的。不要再用你的美色勾引我。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狐狸精。我本来没有机会接近你的，是你给了我这个机会。你的党国让你失望了。 你的信仰崩塌了，所以你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这样我才有机会能够趁虚而入。

0: 胜利了，那我看我们不如干了这杯吧。
1: 等等，我觉得这杯还不能喝。
2: 你们不缴械，这酒没法喝。
1: 小林无意，你这是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
0: 是到该了结的时候了。
1: 哎，
2: 小林无意，你这个败军之将，还想顽抗？
3: 他顽抗不了了。
4: 飞升，飞升，
2: 飞升，别伤着自己人。
5: 鸿门宴，你休想开。
1: 你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
5: 强盗，
1: 千刀万剐，你死一万次都不够。
2: 飞升，
1: 在这次抵御日寇的战争中，你们两位中国人做什么了？
4: 什么都没有做。
1: 飞升，冷静啊！
4: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知道，我们是一丘之貉，我们都是行尸走肉。那么来吧，
1: 飞升，
4: 我们心中的热火，来吧，让我们一起狂欢吧！

0: 君たちに敬意と感謝を。ありがとう。
1: 报告。
2: 哎。
1: 你好，老郑同志，莫林。
3: 哎，老郑。
1: 哎，你好。
4: 人已经到齐了，等你下命令。
2: 你们也知道，该是咱们收拾日军的时候。
3: 是。
4: 现在宁波已经控制起来了，小连武艺是彻底跑不了了。
2: 是啊，这次你们支队担任解放宁波城的主攻，独立大队归你们指挥。
4: 有您在这坐镇，我们心里是有底的。
2: 新四军的主力呢，还是负责监视小连武艺突围，只要他们逃跑，就四面包围他。同时，新四军主力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这个和平建国军，只要他们蠢蠢欲动，就干净彻底的坚决消灭他们。
4: 这样实在太好了。这下咱们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
2: 那还不能这么说。你别看这个日军只有几百人，但是他们装备还是优于我们，而且居高临下，还是要想办法打抢仗。特别让我通知你，知道你萧寒鬼点子多，又是我的老搭档，说想办法减少伤亡，解放宁波城。
1: 是，
4: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0: 欢迎你们啊！
1: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们加入啊！你们的到来让我们信心更足，工程的重要性就不多说了，炮兵的加入就充分的说明这点。
2: 保证步步中网。
0: 走，来，
3: 我们到这边。
4: 走走。

0: ¡Pasa!
1: ¡Siguiente!

0: 忍一下，坚持住，林院长。
1: 牺牲了。

Massimi! Massimi!

0: 老肖，
1: 哎，老梁，你跟老徐带一队人到那边去，把剩下的残军都给歼灭了。
2: 是是，
1: 大伙
2: 走，
1: 马上带领人，咱们去找小林武艺。
2: 好。

0: 小林閣下、城門新宿に落とされた坂田少佐、人刻
1: 陣を求めて陣を得る坂田君、やっと家に帰れる。

0: 伊良田君、君にも同じ道を選んでほしい。完璧な軍人生涯に完璧な具手を。おーい！伊良田君、早く！
1: 起来！你这是在这卖肉呢？
2: 我是军人，我需要尊严。
1: 从你杀死无辜群众、发动属于战争那天起，你就不再属于军人，你连人都不配。想死，没那么容易，你必须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2: 没有人能审判我，我是亚洲的保护神。
1: 少在这装神弄鬼，我看你更需要去看看病。
2: 我需要尊严。
1: 拿起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现在疯疯癫癫的样子。
2: 我是打不败的，打不败的。
1: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把他带走，带走。
2: 没人可以审判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1: 起来，
2: 放开我，我是打不败的，放开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0: 郑书记，其实我时常会想到，现在抗日胜利了，今后来到这里的人们会不会记得这些为了自由和明天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1: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那些牺牲的人们看到后来的人可以尽情的欢笑，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2: 是啊，我们的战友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们的精神

刻，胜利的英雄们觉得，那些牺牲的战友就在跟前，和他们一样，都在期盼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坚信，只有建立一个富足的、让人民活得有尊严的国家，才能不辜负这些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人。

0: 这些正中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1: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2: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1: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3: 从现在起军事化管理，
4: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
5: 把那老百姓都给害惨了，给他们点颜色看。
3: 拔掉检查站，送他们回老家。
1: 我们要乘胜追击，保卫我们的家园，发起总攻。
6: 报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9: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7: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18: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9: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互动集体退股了。
20: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21: 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22: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7: 张謇定不负众望，
0: 终岁永不停止。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2: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2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3: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2: 一起看，
23: 还有趣。
22: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苏联的特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很有语言天赋，模仿能力也很强。苏德战争爆发

在距离乌克兰利沃夫市大约20公里的地方，三名身穿纳粹德国军装的武装人员从一条高速公路拐入一片森林。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避开了追捕者，留下一辆损毁的汽车，准备步行一段路。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用森林来隐匿行踪。这三个人都是苏联游击队员兼情报员，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又名奥伯勒特南特·保罗·希伯特，是这个小队的负责人。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模仿天才，是一位杰出的情报员。18个月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一直带领着这个小队，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后执行特殊任务。现在他们接到了最后一项任务，与正在前进的苏军会合。

0: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他们很幸运，徒步行军的第三天没有遇到任何追赶，森林出奇的平静，像是在缓和最近几个月的紧张气氛。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赶路过程中回忆起了很多事情，他先后在乌克兰西部重要城市罗夫诺和利沃夫暗杀了多位纳粹将领和高级官员。大约在三个月前，1943年11月15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小队擒获了纳粹将领马克思·伊尔根。伊尔根被派来指挥由应征兵组成的纳粹第740战斗群东翼部队。第二天，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又亲自枪杀了纳粹高官阿尔弗雷德·芬克。游击小队每次都能成功逃脱。
1: 库兹涅佐夫仿佛一直被幸运眷顾，秘密行动总是能顺利进行，他也能成功的脱身。
0: 1943年底，该小队收到一封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库兹涅佐夫和队友们被授予列宁勋章，表彰他们深入敌后出色地完成了特别战斗任务，以及在此期间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
2: 情报行动的展开犹如管弦乐队的精细配合，每个人都要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其中既有独奏者也有指挥，但表演结果取决于乐队整体的流畅度以及音乐家对自己那部分演奏的准确把握。唯一与管弦乐队不同的是，情报工作如果失败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库兹涅佐夫有团队的支持，他们负责策划行动和保障安全。
0: 化名为保罗·希伯特的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罗夫诺生活了数月，获取到了宝贵的情报。游击小队里的无线电发报员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他获取的信息发送完。库兹涅佐夫在行动中发现了位于文尼察附近的希特勒统帅部，并将这个情报发送给苏军指挥中心，从而阻止了一场针对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暗杀行动。保罗·希伯特很轻易地就能在纳粹高级军官中结识有用的人，他懂得很多有趣的文艺知识，也读过许多德国经典。他慷慨地借钱给别人，有时还会送出昂贵的白兰地。在被纳粹占领的罗夫诺，没有人知道这个优雅的年轻军官是从

0: 哪儿来的？保罗·希伯特从哪里来？不会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在我看来，帕维尔·格罗姆什金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位低调的情报员，也是一名艺术家。他的任务是制作证件，并且得与当时在德战区流通的完全一致。
1: 我制作的证件被检查了上百次，盖世太保和当地人都查过那些证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2: 但仅凭这些证件无法获取情报。好在德国人凭证认人，保罗·希伯特马上就被当作了自己人。雅利安人的外表和高度模仿德军军官的举止，让保罗·希伯特在德军上流圈子的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
3: 他很快速地适应了德战区的生活，并且发展得很顺利，让人难以置信。
2: 没有一个纳粹分子能想象他们会遇到一个出生在遥远的乌拉尔地区的苏联人。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出生于比尔姆省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就表现出极强的语言天赋，尤其对德语有极强的兴趣，后来又学习了鄂尔兹亚语。
4: 他不仅能听懂，还能准确表达，甚至被当成当地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就是天赋。
2: 但对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来说，外语学习并不是那么容易。学习德语时，他几乎投入了所有空闲时间，严格按照计划安排学习。库兹涅佐夫曾向一个朋友打趣说，懂不同的语言就像过着不同的人生。库兹涅佐夫原本的生活简单而轻松，但这种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曾就读于塔利茨林业学院，是一名忠诚的共青团员。然而，库兹涅佐夫却被诬陷，被学院开除和被共青团除名。
0: 两年后，他证明了那是诬陷，恢复了共青团员身份。
2: 但不久之后，库兹涅佐夫又遭到了不公正对待。1932年，库兹涅佐夫在森林管理委员会工作时，揭发了那里欺诈和盗用公款的现象，被判刑一年。很久以后，这一判决才被宣告为无效，但那成为了他一生的耻辱。库兹涅佐夫仍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他换了一个新身份，开始展示他惊人的才华。库兹涅佐夫开始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他被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乌拉马许工厂，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德国专家，这些专家对苏联的反间谍活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库兹涅佐夫练习德语的绝佳机会。
3: 有德国专家在乌拉马许工作，所以他抓住机会学习德语的各种方言。柏林方言和萨克森方言有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来自柏林的德国人和来自萨克森州的德国人都很难沟通。
2: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库兹涅佐夫得到了一个代号“学者”，并很快在情报界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不久，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开始了。
1: 库兹涅佐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监狱的地下室待了几个月。监禁的判罚可能不公正，但库兹涅佐夫仍然被关了几个月。
2: 拉库兹涅佐夫案件的细节属于机密，只知道当时他可能会被处以枪决。在那些日子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有一群人却很信任库兹涅佐夫。
1: 那些人写了一封信，并用他们的性命做担保。在那之后，库兹涅佐夫没有受到进一步起诉，反而获得了释放。
2: 可以说，库兹涅佐夫在那一天重生了，不仅因为他还活着，而且他即将迎来命运的另一个急转弯。
4: 国家安全机构的人看中了库兹涅佐夫的能力和潜力，对库兹涅佐夫大加赞赏，并把他推荐给了反情报部门的领导。于是库兹涅佐夫搬到了莫斯科。
2: 莫斯科的情报工作者很欣赏库兹涅佐夫那雅利安人的外表和独特的语言能力，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鲁道夫·施密特。他的掩护身份是一个在苏联长大的德国人，飞机工厂的测试工程师，空军中尉。库兹涅佐夫的任务是联系德国外交官、大使馆雇员以及大批抵达莫斯科的可疑外国人。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套豪华公寓里，那里的设施一应俱全。然而，要如何让这位新的情报员发挥作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4: 1938年，库兹涅佐夫到达莫斯科时，他们就开始筹划如何处理他的身份。他们想让他成为一名军官，这意味着要对库兹涅佐夫进行特殊的背景调查。而他的经历与要求严重不符，他被召为特工。这在国家安全机构也是前所未见。
2: 当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新领导们寄望于这位不熟悉城市生活的乌拉尔天才时，他们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但库兹涅佐夫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
4: 库兹涅佐夫来自林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住了一段时间，又在乌拉马许工作，还担任森林管理员，工作地点十分偏僻。但就是这样的他突然出现在莫斯科，也能很快交到朋友。艺术家、外交官，每个人都很喜欢他，这就是他的独特天赋。
2: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不仅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完全变成了鲁道夫·施密特。他按照设定的人格来生活，还不断为其虚构的生活增添细节。
4: 反情报部门的领导还注意到，这个人会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他学习摄影时就下定决心，要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因为他觉得摄影技术会帮助他获取外国大使馆的文件。
2: 敌后游击小队中，没有人知道库兹涅佐夫战前的秘密工作。有时他会讲一些关于自己的故事，但他从不提自己在苏联反情报任务中的特殊贡献。
4: 一般来说，他不会去偷窃保险箱，也不会自己去策反外交官，但他制造了很多让外交官们不光彩的场面。
2: 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位参赞与德国人关系密切，并且参与了向莫斯科倒卖瑞士表的勾当。库兹涅佐夫在获得外交官的信任后，大量购入那些瑞士表，并紧握这些证据。这位外交官别无选择，只能成为苏联的情报人员。
4: 库兹涅佐夫与大使馆的技术人员、女佣和侍卫人员都有联系，并从他们那里搜集了一些信息。库兹涅佐夫与德国驻苏联大使的助理关系非常好，大使的助理还送了库兹

0: 涅佐夫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以及一枚纳粹胸章。
1: 库兹涅佐夫从德国在莫斯科的秘密据点获取了很多非常宝贵的情报，但他从未暴露过。直到苏德战争爆发，鲁道夫·施密特的使命才结束。之后，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休息了一段时间。
0: 要如何给他安排工作？组织有很多种方案。在纳粹德军逼近莫斯科时，他被派去参与莫斯科计划，这意味着他要再次改变身份。这次他的目标是向纳粹德国高级领导人，甚至是希特勒本人发起行动。
1: 纳粹德军没能占领莫斯科，他们被击退了。就在这时，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不断向领导请求送他去前线。这位特工最终被转移到苏联内务部队第四师。库兹涅佐夫接受了如何假扮德国军官的培训，这是一张他穿着纳粹空军制服的照片。但假扮精锐部队的军官容易露出破绽，于是领导让他假扮纳粹德国步兵部队的军官。但是库兹涅佐夫从未在军队服役，对纳粹国防军也一点不了解，而且纳粹德国军官们是一个有着自己传统和礼仪的特殊群体。
2: 纳粹德军不允许自己外表邋遢，相处时也总能感受到他们性格中的傲慢，这种傲慢备受推崇。如果哪位军官没有这种性格，那他绝对不会被接受啊。
1: 经过理论培训之后，库兹涅佐夫开始进行相当严格的实战训练。
0: 他混进关押纳粹德军的监狱里，在浓郁的德式氛围中学习吸收，耳濡目染。德国士兵会使用特定的词汇，学习特定的技能和礼仪，特别是那些来自贵族圈子的士兵。
1: 在战争初期，被俘的纳粹军官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士气。如果新来的人中有人被他们怀疑是苏联特工，那个人可能都活不过当夜。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兹涅佐夫也很快被他们当作自己人。
0: 他的德语发音十分正统，连德国人都没能发现。这一事实也证明了他是多么与众不同。
1: 除了学习德国的文化，库兹涅佐夫还学习了很多技能，比如跳伞、双手射击和埋雷。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他为执行新任务准备了6个月，但一直都没有离开莫斯科。他一次又一次地给领导写信，申请执行最危险的任务。
0: 库兹涅佐夫向他的情报指挥官明确表示，他已经能够应对复杂的任务，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不久，斯大林布置了一项任务，库兹涅佐夫被派去对正在担任乌克兰总督的纳粹高官埃里希科赫实施报复行动。
0: 事实上，要除掉科赫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很清楚这一点。
1: 库兹涅佐夫给他的兄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在我出发执行任务前，我想跟你说实话，我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很小，这是我在绝对冷静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1942年6月，一个绰号为胜利者的小组抵达了乌克兰西部，驻扎在距离罗夫诺120公里的萨尔尼森林。纳粹德军把这个小镇变成了他们的大本营，纳粹德军司令部、军需管理处以及埃里希科赫的住所都在那里。胜利者小组将在罗夫诺和临近城镇部署一个情报网，
0: 这个情报网也处在铁路交汇区，方便他们搜集军用火车的信息。情报网运作得很好，所有搜集到的信息都传递到了莫斯科。
9: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8: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10: 孩子在天安门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8: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10: 这一三年7月份看他去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立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跟咱看着孩子一样。
9: 心中的那一抹国际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8: 7781次升降旗仪式015，
9: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8: 张子萱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9: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10: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萱在部队升的那一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9: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人都知道，张子萱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11: 向右看齐，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9: 我没有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1937年忻口会战期间，卫立煌致电周恩来说，我代表在忻口正面战场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对八路军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卫立煌为何会感谢八路军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一起回到1937年的华北战场。
1: 1937年9月末10月初，日军突破山西省北部国民党军防线，在侵占代县、郭县后继续南返。国民党军退守忻口一带，阻止日军进攻太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共9000余人，已于9月30日前后从陕西省富平县出发，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军作战。
2: 快跟上！
1: 初到山西，我八路军指挥员们就敏锐地发现阎锡山的防御计划不够周密，
3: 所以啊，我们的友军摆出这么一个机械的防御阵势，进失据，退失险，斜不能出击，地利的优势发挥不及一半呢。
4: 这个阎老仙儿，怎么不把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些现代化武器作为考虑重点呢？
5: 我们把这个意见综合起来，尽快报战区指挥部。
1: 10月2日，阎锡山邀请周恩来一起研究保卫太原的方略，计划在太原以北的忻口地区与日军决战。
4: 阎长官，这是我们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新提出来的防御方案，请您过目。
6: 好，好，好。卫立煌将军现在是忻口前敌总指挥，我一定会把你们的意见，还有刘将军的方案，转达给卫立煌将军。
5: 那好，严长官，要快。
7: 师长，
3: 卫立煌将军正率部坚守忻口，是正面的防御。
7: 那我们团的任务呢？
3: 你们团去配合友军正面作战，要赶到郭县的东北侧，寻机打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
7: 好，那我们马上出发。
3: 你率部队单独行动，一定要大胆谨慎，抓住战机，果断的行事。可以一边打一边报告，也可以打了以后再报告。
7: 是。
1: 10月13日拂晓，日军出动步兵5000余人，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忻口战役随即全面展开。

0: 敌机又来了，准备寻找危险。队长，星口久攻不下，日军每日派出二三十架飞机向中国守军阵地狂轰滥炸，其地面部队则利用空军投送的弹药，以火炮、坦克为先导，发起一轮接一轮的猛攻。10月16日，中国守军与日军在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阵地经易手13次。混战中，亲临前线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麟不幸壮烈牺牲。由于缺乏防空武器，日军飞机给中国守军带来重大伤亡。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204高地，也是星口战役当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2: 204高地处于五台山跟云珍山之间，中间是一片壕谷，还有阎锡山修的半圆九星工事。星口成为守住太原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当地人称这个地方叫烽火台。从烽火台这个地面来看啊，这个地势从古到今都是战略要地，就是非常重要。
1: 在星口战役期间，根据统计，当时中国军队是先后投入了20余万兵力，日军是先后投入了7万余兵力。其实，在兵力上我们是有很大优势的。
3: 是的。
1: 为什么打起来还这么困难呢？
4: 这个最有发言权的呢是当时的参战部队哈，
3: 国民革命军
4: 第14集团军在战后呢曾经做过一个总结啊，描述了一下日军。他说，在战场上，日军是掌握制空权和火力优势的。星口战场上是日军的立体化的攻势和中国军队的平面化的防御形成了代差。从这些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摩托化的部队，有坦克，这些都是中国军队所没有的。它的重炮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中国军队。
1: 日军有非常明显的空中优势，但是我们的防空力量却是非常薄弱的。就像我面前的这个照片，这个日军的机群就这样成群的飞到了星口的上空来进行轰炸。
5: 从这些当时流出下来的战地照片来看，尤其是这个照片，大家能看到日军这个飞机飞得很低，首先是说明它很嚣张，再一个就是说他当时由这个日军的王牌飞行员在驾驶。
3: 是
5: 当时这个村里头老人留下来的一部分说的就是，当时日军一个机群飞过，中国军队伤亡就是将近一个团。
3: 是的，
5: 所以说当时这个日军那个飞机对这个星口战役正面这个防御阵地威胁很大。
4: 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落后，他们要和日寇决一死战的这种决心支撑着他们打到最后。
0: 10月中旬，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奉命在代县、郭县以东地区执行侧击南番日军后方的任务。第769团在进至滹沱河南岸苏龙口、刘家庄地区时有了重要发现。
6: 敌机，隐蔽，卧倒，快！

0: 团长，
1: 哎，你看这飞机来来回回的，不像是炸咱们的
0: 啊。
1: 通知部队加速前进。
0: 同志们，继续前进，集合，快点集合，快。
1: 哎，你们两个一会儿带几个人跟我去侦查一下。
2: 啊
1: 啊！我怀疑这附近啊有日军的飞机场。
0: 飞机场？
1: 嗯。哎，你们看，一会儿的功夫又有飞机飞过去了。

0: 团长，团长，你快看！不错，是日本人的飞机场。嘿嘿，这日本人真会选地方啊！快，看看到底有多少架，把位置图给我画出来。
1: 好。

0: 老乡，老乡，别怕，哎，老乡，别怕，别怕，老乡，别怕啊！我们是八路军，不打老百姓。你干什么的？
1: 我是给黄金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0: 修机场啊？
2: 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湖，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湖，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
3: 没问题，保证消灭日本鬼子。
2: 好，有这个信心就好。我们这次作战的重点任务是炸毁机场，所以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一定要阻击从阳明湖派兵支援的敌人。一营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二营的阻击任务。我率团直属队为三营的预备队，保证攻打机场万无一失。赵承德，我命令你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给我结束战斗。
4: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阳明卜飞机场的遗址啊，几十年过去，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大片玉米地了，没有了硝烟的味道。当年日军突破了平型关之后，10月1号占领了阳明卜镇，怎么这么快就建立了一个机场呢？
5: 其实早在1935年，阎锡山就在咱们这边建了个临时机场，当时规模大概是400亩左右。日军占领阳明卜以后呀，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建，后期规模就是2000亩左右。
4: 像机场、军事设施这类，在战争当中是高价值目标。
6: 是的，
4: 应该有重兵把守。
6: 是的，
4: 但我们了解到，当时日军只有200名守军在这里，他们怎么派了这么少的人？
5: 当时日军呀，认为星口才是他们的主战场，咱们这边啊，包括代县、国县，应该是他们的势力控制范围之内。
6: 有军事专家考证啊，说在八路军夜袭阳明卜之前5天左右，阳明卜镇被八路军总部特务团3营突袭过。那么日军呢，就紧急调集周边的力量呢，去警卫阳明卜镇。那么这个呢，是日军为什么在阳明卜机场他兵力相对薄弱的一个原因。
4: 所以说当时他们在兵力上的排布应该是有疏忽的。
6: 他部署呢出现了失误，这个呢也被八路军敏锐地侦察到了。
4: 那当时我们八路军具体是怎么做的，能够完成这场阳明卜的破袭战？
5: 啊，那咱们过来一起看一下地图吧。当时咱们八路军769团就驻扎在郭县刘家庄一带。10月18日傍晚，他们就从这边渡过糊涂河，兵力部署就是一营驻扎在南坡村附近，阻击王东浦方向的敌人。二营就在糊涂河的北岸作为预备队，三营也是3个连，十连在这个地方，11连这个地方，9连阻击阳明卜来的日军，10连、11连作为主攻。
4: 所以说我们八路军这一次是渡河作战。
6: 其实我们从书上看也好，从地图上看也好呢，我们对糊涂河对这场战斗的重要性理解可能还不够深刻。糊涂河在这场战斗当中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正因为有糊涂河的存在呢，它加强了咱们八路军这场夜袭的突然性和隐蔽性。

0: 向右转，哈姆走。
1: 10月18日夜，第769团各部分别向预定地区开进。第三营以2个步兵连组成突击队，突击队沿着漆黑的河谷悄悄涉过呼沱河，避开敌警卫分队，秘密进入机场。
2: 陈队长，你看，这里边就是鬼子的宿营地，那边还有一块地，也是有人看着飞机。
3: 老乡，谢谢你带路啊。小李，把老乡送回去。
4: 是。
2: 不，陈队长，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子，炸飞机。
3: 老乡，我们八路军打仗就是为了老百姓，绝不能让你冒险。来，快把老乡送回去。
4: 是。
3: 哎，走，老乡。
5: 你今天的飞行任务完成怎么样？
6: 很好，我投下一颗炸弹，他们就得死上一大片。
5: 好，
7: 我倒希望临时接到飞行任务，看看夜间投弹的情况。

19日凌晨1时左右，当三营的两个连组成的突击队接近到距敌机约30米时，被敌哨兵发现。我突击队当即按预定计划发起攻击，突击队的10连将敌警卫分队压制于掩蔽部内，敌警卫分队疯狂实施反扑，我突击队与敌展开肉搏。11连迅速扑向敌机群实施破坏。

一小时过去了，当三营连续打退日军的反冲击和敌机全部起火时，杨民补阵的日军和装甲车部队已经开始出动增援。三营见预定任务已圆满达成，随即主动有序地撤出战斗。

0: 将軍、これ。馬鹿者！は！
1: 夜袭阳明补给场，使日军暂时失去了前线的空中优势，有力地配合了忻口守军。
2: 怎么没有飞机了呢？
3: 魏长官，
2: 嗯、
3: 啊，魏长官，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啊！
2: 一大早哪来什么特大喜讯？
3: 八路军把日军的飞机场给炸了。
2: 好，
3: 哎呀，太好了，
2: 这比把他们调到正面战场消灭几千个鬼子都强啊！好。宇杰兄啊，你们129师首战告捷，大大之

0: 援了我们星空战场。
1: 我一定请示蒋委员长给你们发嘉奖令。
2: 哈，感谢魏长官的
0: 一片好意。我八路军就是武器装备
2: 再差也要和鬼子拼到底，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战的决心。
1: 嗯，
0: 只要我们
2: 捕捉住战机，我们就一定主动去打击敌人。
1: 好，说得好。
3: 阳明捕破西山，海内外的华文报纸都用了这个阳明捕大捷这样的赞誉。嗯，
4: 当然配得上大捷这个字眼啊。正好你看，这有一门德国的克鲁伯山炮。那么在抗战的初期呢，国民党军呢曾经买了几百门这样的山炮，忻口战场上中国炮兵给日军以重大的杀伤。但是呢，因为日军当时掌握制空权，咱们中国炮兵只要一开炮，日军的飞机马上就过来轰炸，导致咱们中国的炮兵呢不敢开炮。那么在夜袭阳明捕机场之后呢，从10月19号到10月24号，日军从阳明捕机场再也没有一架飞机过来轰炸忻口战场，所以夜袭阳明捕机场啊，对于忻口战场是极大的支援，
3: 让我们的火力更好的发挥出来了。
5: 是的，
6: 夜袭阳明捕飞机场，我军毁伤敌机24架，歼敌100余人，开创了步兵击毁大量飞机的先例，实现了八路军第129师出征抗日的首战胜利。这一战，我军自身伤亡30余人，三营营长赵崇德牺牲时年仅23岁。
7: 我这里呢也有一张照片呢，想让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呀，是夜袭阳明捕战斗以后留下的照片。照片中呢，有我们几位英勇牺牲的战士，他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生命体征。我们从照片中看到啊，我们的战士们年龄是非常小的，他们穿的也是特别的单薄。在当时那个作战的时候啊，我们这里的天气是十分寒冷的，可能到了这个晚上啊，家家户户都会升起这个火炉来。但是我们的战士穿的却还是草鞋，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我们的战士如果没有这种必胜的决心的话，绝对是完成不了这场战斗的。
3: 夜袭阳明捕充分发挥了我军游击战的特长，使我八路军一次重大胜利。作为国共配合作战的典范，为忻口战役，我中国守军歼敌20000余人，创造了有力战机，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和谐共生，
5: 自然童话。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5: 肝肾虚了，
1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4: 亚洲制药。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温暖舒适。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兵器秘密关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秘密关，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六月中旬发生了几起军机坠毁事件，而且这几起事件是在短短几天之内接连发生的。特别是在6月15号、6月16号两天时间里，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美国、乌克兰发生了轰炸机以及战斗轰炸机接连坠毁的事件。那么这些军机的损失对于涉事国家会产生哪些影响？另外，酿成空难的原因又有哪些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
0: 当地时间6月15日上午11:20左右，美军一架 B-52H 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视频显示，坠机现场没有明显的飞机残骸。这架 B-52H 轰炸机已在爆炸和大火中化为灰烬，机上8人全部丧生。B-52H 的机组通常为5人。涉事飞机当时额外搭载了3名来自波音和 JT4 公司的人员，其飞行任务是测试 AN/APQ-188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款新型雷达使用了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上的 AN/APG-79 雷达的部分技术，计划用来取代美军现役 B-52H 轰炸机上早已过时的 AN/APQ-166 机械扫描雷达。目前，美国空军还有约75架现役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均为上世纪60年代初生产。近年来，美军计划为 B-52H 更换新的 F-130 涡扇发动机、雷达和航电系统，并完成新型空射武器的适配。但是 B-52H 的老式弹射救生系统在几十年间并未修改，必须由机组人员手动解锁舱门，然后旋转弹射启动杆，激活弹射程序。完成一系列程序动作后，成员扣动扳机，弹射座椅才能出舱。在152米高度以下，下层成员弹射成功率仅40%。这种老式弹射座椅还会产生高达14G。

0: 而且呢没有办法在低空使用。那么弹射救生系统老旧是不是这次事故造成机上的8名人员全部丧生的原因呢？王先生，
1: 这一次事故发生呢，高度是比较低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大约是在起飞到60米左右的这个高度，出现了意外的这个情况，导致飞机直接坠地爆炸起火，机上8名人员全部死亡。那么在如此之低的这个高度上，如果说向上弹射的话，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生存的这个可能性的。但是这个机上有2个弹射座椅是向下进行弹射的，在如此之低的高度上，也就决定的向下弹射的这2名这个空勤人员是没有生存的可能性的。由于这个 B52 这个飞机啊，在试飞的过程中间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员上去，机舱总共有8人，而弹射座椅数量是有限的，那么剩余的没有弹射座椅的人是需要通过楼梯下到下层，在开口向下的这个开口，然后通过自由落体的方式离开这个飞机。发生飞行事故的具体的这个原因啊，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这是雷达的这个更新以后，它换装新的雷达之后，需要对相应的控制软件都必须要做相应的这个调整，所以对于这个飞机的一些飞控的软件可能有一些新的更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有一些 bug导致出现一些问题，这是一点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原因。第二个，跟人为的操纵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原因，目前还不太清楚，这是一个可能的这个点。第三个呢，可能发动机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故障，还有一个这个飞机服役时间很长了，
0: 对呀，
1: 都超过60年的这个机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维护的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人为的这个失误导致发生这个飞行事故？但是具体什么样的这个原因，还是要看调查之后的公布的相应的一些报告。
0: 好，所以呢，它在坠毁的这个过程高度相对的较低啊，可能是导致最终没有人能生还的重要原因。那么出事的这架 B52H 呢，搭载了计划换装的新型雷达。这次坠机事件对于美军 B52H 升级改进的计划会造成哪些的影响？魏先生，
2: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美国空军要把大量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升级到 B52J 的标准。那么 B52J 呢，除了外观和气动布局和此前的型号高度相似之外，那里面基本上全都换了那么雷达系统啊、飞行控制系统啊、发动机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子系统，全都要换成新的。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服役更长的时间。那么 B52G 它所使用的 ANAPQ188 型的雷达性能是比较先进的，据说探测的距离可以达到400公里左右，不仅可以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跟踪和锁定，甚至呢还可以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探测和识别。那美国空军甚至要求了 B52G 它在服役之后可以使用所挂装的武器进行一定程度的空战更好的去保护自己，针对对方的战斗机也具备这种干扰或者是打击的能力。美国空军一共有3架 B52H 正在执行新式的升级之后的 B52G 型轰炸机的这样的一些子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测试任务，但是装 ANAPQ188 型雷达的只有这一架，摔了之后呢想要再次的对它进行测试，这个周期就比较长，而且呢机载雷达还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子系统，回避不了，所以呢未来 B52G 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前景不容乐观，甚至不排除会影响五角大楼和美国空军升级和改造 B52H 的信心。
0: 就在美军 B52H 坠毁的同一天，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空间军呢，他们也损失了一架战略轰炸机，但是比较幸运的是，这架轰炸机的机组人员全部成功弹射逃生了。我们来看短片。
3: 6月15日，俄罗斯国防部确认，一架图 22M3 战略轰炸机在西伯利亚东南部的伊尔库茨克州坠毁，4名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现场视频显示，这架超音速轰炸机以极大的角度俯冲坠地，坠地地点升起浓烟。初步信息显示，发动机故障可能是导致该起事故的原因之一。图22M3 是目前俄军现役战略轰炸机3大型号之一，采用可变后掠翼设计，兼顾亚音速飞行性能和超音速突防。

0: 能力，在俄乌冲突中主要作为 KH-22 和 KH-32 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至少六架图-22M3 被乌军击毁，其中一架被 S-200 防空导弹击落，另外五架在地面被无人机摧毁。而在2024年至2026年，又有三架图-22M3 在训练事故中坠毁，这使得俄空天军仅余大约50架图-22M3。不过图-22M3设计有较为合理的弹射逃生系统，四名机组人员均为向上弹射，机长配备一键集体弹射系统，可自动分时错开各座椅弹射时序，避免弹射座椅在空中相撞。图-22M3 所使用的 KTEM 弹射座椅最低安全弹射高度为61米。从2024年到2026年的三起训练事故中，涉事的16名飞行员中有14人幸存。
1: 刚才短片呢详述了俄军的图-22M3 战略轰炸机的弹射系统，这一型飞机的弹射系统呢，和美军的 B-52H 弹射系统相比，设计上有什么特点？会不会更加合理一些呢？
2: 图-22M3 的这个飞机上的这个弹射座椅啊，某种程度上，如果从技术先进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应该比这个 B-52 略逊一筹。B-52上装的实际上是火箭弹射座椅，就靠火箭把它打上去。实际上，它把它打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利用它下坠的这个过程，有足够的高度换成相应的这个速度，实现了这个开伞。那么，但是这个图-22M3 上的这一个呢，它对这个座椅的这个要求，实际上设计某种程度上显得这个技术相对来讲略逊一筹。它上面有四个这个空勤人员，就是正驾驶、副驾驶，然后领航员和一个机上的一个任务指挥员。它弹射的顺序是1、2、3、4，就是先左后右来进行弹。某种程度上呢，和这个现在的并列双座的飞机，它能够同时弹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现在的并列的双座的飞机在弹射的过程中，它有一些技术能够进行相应的控制。我们可以知道，当这样弹射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一种非常不利的这个情况，就是弹射的时候可能会座椅的火焰可能会烧着这个邻座、因此现在在比较先进的弹射座椅，并列双座的弹射座椅会用一种手段感应它的位置来控制一下，离机以后会向两侧增加一个力把它分开。所以现在的这个弹射座椅的先进程度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提升，但是图-22M3 目前来讲的话还不太具备。
1: 所以逆火它不是因为它的设计更先进而让它的这个成员全部成功的弹射逃生，那么这次它能够，
2: 它着陆的时候它有速度有高度
1: 啊，满足要求。
2: 对
1: 啊，
2: 它着陆的时候速度是大于每小时128千米，另外它在着陆的过程中间在60米高度以上出现了特殊情况，所以是让它满足了所有弹射的最低的这个高度速度要求，它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再加上系统总体来讲是可靠的，所以它成功了，这就是它全部逃生成功的很重要的这个原因。如果再低一点，速度再小一点，那么就不好说了。
1: 所以它这次具备弹射逃生成功的条件。
2: 对啊，
1: 短片当中我们注意到还提到了初步信息表明，发动机的故障有可能是造成这一次坠机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图-22M3 有两台发动机，而这类双发战机呢，在一台发动机故障的时候呢，通常可以借助另外一台发动机安全着陆。那么这一次事故暴露出图-22M3 的发动机可能会有哪些问题呢？魏先生。
3: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猜测和说法啊，这架坠毁的图-22M3啊，这种超音速的轰炸机，可能两台发动机都出了故障。那么一旦两台发动机出了故障，无论是在执行任务的状态下，还是在降落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操作人员啊是没有办法保证它的速度和正常的飞行姿态。那么这个时候呢，轰炸机是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只能是选择弹射跳伞逃生。其实呢，在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平台当中，图-22M3还是很重要的。首先呢，参加特别军事行动，针对乌克兰的区域进行打击。那么它所挂装的是这种大型的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这种超音速的导弹啊。那么这种导弹威力比较大，那么防空系统想对它进行拦截也比较难，所以它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是很强的。后续呢，

0: 斯空间军想把图二二 M 三升级到图二二 M 三 M 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就是让它的可靠性进一步的强化，甚至还考虑要为它挂装匕首，这种高超音速的
1: 导弹。
0: 对，因为米格三幺就能挂一枚，图二二 M 三呢飞得更远。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至少可以挂两枚，但是我们看这个工作可能是由于啊这个冲突的持续，也出现了迟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由于它也是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这种超音速的远程轰炸机，保障维护起来难度比较大，那么不排除现在零部件的供应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再加上呢，有一些这个维护人员或者说这个后勤保障人员，可能是出现了一个年轻化，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验也存在不足，所以呢，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风险确实也出现了相应提升的情况。
2: 就在俄军轰炸机坠毁的第二天，乌军的一架苏24战斗轰炸机也坠毁了。我们来看短片。

0: 6月16日晚，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19时许，乌克兰空军一架苏-24战斗轰炸机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至此，乌克兰空军的苏-24仅剩13架。乌军主要将这款可变后掠翼战斗轰炸机用作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载机。据第三方开源情报网站统计，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乌双方共损失了532架各类战机，其中乌军已损失244架。在双方损失的各类有人驾驶固定翼战机中，苏-24的损失率排名第三，仅次于苏-25强击机和米格-29战斗机。2025年以来，乌军已在战斗和事故中损失了10多架战术飞机，包括苏-27、米格-29、F-16和幻影-2000等机型。涉事的10余名飞行员中，仅3人生还。
1: 继俄罗斯和美国的轰炸机在同一天坠毁之后呢，乌军的一架苏-24战斗轰炸机在次日发生了坠毁事件。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盘点了近年来乌克兰空军战术飞机的损失情况。尽管乌军的苏-24、苏-27、F-16等机型呢，普遍配备了 K-36 或者是马丁贝克等00弹射座椅，然而乌军的飞行员在各类的坠机事件当中的死亡率极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2: 苏-27飞机性能是比较这个优秀的，
1: 对，机动性好，
2: 对，而苏-24这个飞机呢，它是一个这个攻击机，某种程度上是个战斗轰炸机、战术轰炸机，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机动性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在对这个目标进行近距离攻击的这个中间，要做大过载的这样的机动，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这个情况，所以发生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通常情况下就是在低空和超低空执行这种机动飞行的时候，一旦出现这个失速的状态，飞行员的反应时间是很短。不仅苏-24出现这种坠毁的情况 ，F-16 也出现这个坠毁，所以这是机动歼敌出现一些这个问题，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航炮攻击的时候退出来不及了，跟目标直接撞上了。攻击完目标以后，比方说有些目标可能就被这个击毁了，在空中散成这个碎片。如果说你摆脱的不太及时，很有可能就直接一下
1: 冲进了碎片当中，
2: 直接一下就跟碎片残骸撞。
1: 实际上跟弹片没有什么区别，
2: 对，
1: 对吧？
2: 对，相当于对方对你进行攻击嘛。
1: 对。
2: 那么如果说把发动机给把它给击坏了，那最后的结果也是掉下来。其实这个在此前 F-16 就是至少有2架 F-16 都是因为这种原因这个坠毁的，就是跟这个无人机被击中的这个无人机直接就撞上去了，要么摆脱不了，要么就还没有来得及开火的时候接近速度太快，直接就跟无人机撞上去了，要么就是击毁的无人机散的这个碎片把自己反而给击落了。

0: 所以在这个攻击无人机的时候，其实危险性还是挺大的。
1: 对
0: 啊，好，至此呢，我们已经回顾了六月中旬俄美乌啊接连坠毁军机的罕见的情况啊。尽管这一连串的事件接连发生呢，它有很多巧合的因素，但是不难发现一个事实：从冷战结束之后呢，世界范围内新研制的轰炸机的型号屈指可数，大部分现役轰炸机型号已经停产，已经成为了摔一架少一架的所谓绝版产品。那么轰炸机作为一个军用飞机的品类，会不会在不久的未来会逐渐消失呢？魏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2: 首先呢，大型的具有战略属性的轰炸机还会不断的发展，但是呢，它的技术要求和技术标准可能会越来越高。
0: 嗯，
2: 因为像军事强国可能要求这个轰炸机飞得更远，智能化程度更高，还有一个呢，它的隐身性能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本身呢就是进一步的抬高了技术门槛，和这个设计门槛。当然了，工艺水平的要求也会变得更高。那可能很多国家想要发展这种新式的很厉害的这种战略轰炸机，但是呢，资金和技术不足以支撑相关的项目。我当时认为这种战术轰炸机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消亡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先进的战斗机它本身也具备战术轰炸的能力。你像 F-15 的改进型，包括其他国家一些研制的这种双发重型的战斗机，它空战的能力本身就很强，而且呢也很有力量，可以挂载更多的制导弹药，在更远的距离上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所以专用的这种战术轰炸机可能会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然后呢让双发重型的战斗机去兼顾对地攻击或者是对海打击的任务。但是呢具有战略属性的这种更为先进的这个轰炸机啊，其实呢它在舞台上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0: 嗯，好，也就是说那些战术轰炸机逐渐的退出舞台，但是类似像美军的 B-2 B-52 或者 BB 这样的战略轰炸机，有可能未来还需要发展他们的后继的型号。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呢一起回顾了发生在六月中旬俄美乌接连发生军机坠毁的罕见情况，也分析了事故发生的可能原因。另外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一起了解了轰炸机成员逃生系统从冷战初期到冷战后一个迭代的过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党旗所指，战旗所向，一面面鲜红的战旗融入忠诚的底色，书写忠诚的誓言。
1: 我叫杨勇，战旗所向就是在无垠海天之间忠诚奋飞，闯开一条航路。
2: 我叫崔道宏，战旗所向就是把忠诚两个字砌进共和国的地基里。
3: 我叫丁小川，战旗所向就是在战斗警报响起时忠诚无畏，逢敌亮剑。

0: 这么多年，我们只知道老大哥是个话不多的外乡人，但没有人知道陈银章不是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和大渡河连战旗的关系。那一年的五月，如果大渡河过不去，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十七勇士是用命给全军、给未来铺了一条路。当时一个16岁的通信兵哭着争取到了第17个名额，冒着炮火强渡大渡河。他的名字叫陈万清。不久后的战斗中，他的右腿被炸断，不得不留在楼顶养伤，化名陈银章。陈万清这个名字随着17勇士的故事载入史册，而陈银章这个人却在泸定隐姓埋名，直到去世后他的英雄事迹才被大家知晓。
1: 在1935年的时候，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

0: 可以说呢是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呢其中有一些红军战士以后也就是隐姓埋名，并没有把这段经历给很多的人去进行讲述。在他们的眼中啊，加入了人民军队，为革命的事业不断的奋斗啊，那么他们已经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那么这种朴实的精神正是我们啊红军战士，包括我们人民军队啊，他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体系的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大号连到，出大林
2: 到。五点十训用师的名字是大渡河连每天雷打不动的仪式。
1: 加油！
3: 到，
1: 撤军！
2: 不是做样子，是告诉他们，也是告诉自己，我们这支连队流着他们的血。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是从哪条河出发的。
4: 那一年，我们接到任务，进行战法和能力验证。任务的成败，决定我们能不能登上未来那片战场。装备是新的，战法是新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磨合。
5: 我们刚开始搞这个抢滩，首先是解决游泳的问题啊，真的就是个旱鸭子，拿个背包绳，这个腋下这里一绑，然后在那个水里面挣扎，等他没力气了，就再给他拉上来。一遍遍推演，一遍遍失败，一遍遍重来，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拿不到入场券，就只能看着别人上战场。大渡河连丢不起这个人。
2: 河还是那条河，但冲锋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当年是木船和铁索，今天是装甲和浪潮。但有一点没变，我们面对的都是重任，选择的都是向前。
0: 过去呢是依靠木船去渡河，然后呢是普通的轻步兵发起这种徒步的冲锋，但是现在呢是依托于两栖装甲作战车辆开展海上的抢滩，而且呢我们的作战体系能够在丛林以及其他复杂的地形地貌当中进行全域机动。那么作战的空间已经从内河拓展到远海的滩涂和岛屿的阵地上。第二个呢是训练标准的提升，当年是突破天险，是绝境当中的突围，那么如今的抢滩登陆啊，是体系协调的联合作战，需要掌握海上求渡啊，装备操作，联合作战啊，战法的推演，那么反复去试错，这样的话呢才会打磨出全新的最优化的战术战法，不能完全的依靠勇气，还要有更多的制胜的本领，还要有更多的高科技强军的手段。第三个呢就是使命定位的变化，长征的时候呢是为了打通革命的生路，那么当下呢我们练跨海作战是面向未来的海上作战、沿海作战，或者说呢针对岛屿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任务需求。那么连队呢把十七勇士一往无前的血性转化为了现代化两栖作战的硬实力，不变的核心内核只有一个，危险的关头向前冲锋，那么这种战斗意志传承下来了，而且在不断的发扬光大。
6: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知海必为海之。
7: 对那些挑事搞事的男子野心，必须坚决打掉他们的一切幻想。
8: 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9: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10: 向前，对于舰载机试飞员来说，往往意味着面对一片空白。
11: 各方司令立即下降返场，下方有民航正在调配，听令下降高度。民航正在让道，再见。
12: 如果一直不下降高度的话，到最后座舱压力完全消失，如果人员失能的话，飞机失去操控，那就不可控了。
13: 那一刻体感是在变差，但是只要没有指令，我们还是要在当前的高度保持住。

0: 到高度降低之后，体感慢慢恢复，包括听力慢慢恢复，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渐接近于正常。但是落地之后回头再一想，其实这只是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涯中其中的一次特性而已。
1: 我们为什么把试飞员称作拓荒者呢？因为任何一款新型的飞机在交装之前要经过呀，就是试飞员的这种测试。那么在这个测试的过程中，有可能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是飞机的性能或指标没有达到。比如说当飞机从地面爬升到万米高空以后，这个时候呢，空气非常的稀薄，飞机的速度由于这个阻力小了嘛，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速度。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驾驶舱里啊，就是密封性能不好，这个外面的空气非常稀薄，飞行员就可能缺氧。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高度非常的寒冷，那么你如果密封性能不好，飞行员就可能面临着这个身体的啊失温，还有缺氧，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所以这就是对飞行员的一个考验，如何处理。
0: 真正难的从来不是生死瞬间，而是你要怎样去面对一片空白。当年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国内军内都属空白。没有人告诉第一批开荒者能不能飞，怎么飞，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航线。

0: 不知道悬崖在哪，就只能一点点往前蹭。
1: 大举微风，双方油门踩到底，
0: 蹭到抖，蹭到颤，蹭到濒临失控，才知道哪里是生死线。
2: 像舰载机啊，它在飞行甲板上啊，这个起飞的这个距离，也就是给它的时间很短，距离也很短。那么它就不像在地面上有两三千米长的飞行跑道，逐步的加速，而且非常的稳定。那么在这个瞬间的时候，飞行员就要确定是把飞机拉起来啊，就升空，还是说这个速度不够，要紧急的刹车，在没有离开飞行甲板之前把这个飞机停下来。所以在这瞬间啊，或者说几秒钟的时间里面，必须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样又使飞行员啊面临着这种生死的考验。
0: 欢呼背后，我们心里清楚，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二十多天，面对两个战友，一个重伤，一个牺牲，那时候我们心里就一个念头，不能怕，不能慌，不能退。我们手里紧握这根操纵杆，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3: 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2: 当我们拥有了航空母舰以后，最缺的就是驾驭舰载机的飞行员，因为飞机可以加大它的生产数量，但是飞行员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培养出来的。我们看到了张超还有曹先健这样的英雄式飞行员，我们的这些飞行员用生命探索了驾驭舰载机的这些经验，摸索了我们如何掌握舰载机的啊这些性能和要求，他们付出的巨大的牺牲。但是为什么这些飞行员去这样的舍生忘死的追求呢？一点就是军人的勇气啊，在困难面前，在生死面前，他们有足够的勇气。他们为了争当一名合格的舰载机的飞行员，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哎，这种追求就体现了我们新时代的军人为保卫祖国、为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啊人民军队能够制胜的，或者是打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电磁弹射开启航母战斗力新时代。空警600，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让新型预警机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这次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空白，
2: 就是空警600这样的预警机啊，它上舰以后所发挥的作用呢？因为我们知道，当大量的舰载机升空以后，它是需要有更灵敏的大脑来进行敌我识别。再有呢，在空中的时候，飞机飞的高度很高，速度很快，也飞得很远，那么这就要有灵敏的眼睛。所以固定翼的预警机，特别是像空警600这样的预警机，就可以达到看得远变得轻，在空中滞空时间长等等啊，就是空中的大脑，空中的眼睛这样一个作用。而作为目前世界上拥有航母的国家而言，比如说法国，它是戴高乐号的这种航空母舰，它的空中的预警机 ERC 是美国制造的，法国没有制造，或者是制造不了。那么作为英国，它没有弹射器啊，所以尽管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这个航空母舰也很先进，也达到了60000吨的排水量，但是也只能使用直升机式的预警机。当我们的空警600固定翼的预警机登上福建舰的时候，使我们整个的航母编队的这个作战的能力就得到了大幅度的跃升。
0: 我以前飞的都是小飞机，第一次陆基飞行实验下来一看数据，傻眼了，连一个新飞的标准都没达到。
4: 其实你感觉好了，但是还能做告诉你，
0: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当时所有试飞都这样。
5: 看这么明显，
6: 我也感觉没那么大偏差呀、啊。那实际飞下来怎么看，感觉偏差那么大？
0: 那时距离它真正从福建舰实现起降已经迫在眉睫，
6: 特性不一样了，
3: 已经感觉到这飞机的操控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以前我们飞战斗机的经验，在模拟器上进行了大量的训练，但是我们就是一边改进问题，一边把这项试验工作继续推展下去。
2: 作为你驾驶空警600这样的预警机，就一个在很短的飞行甲板上起飞的问题，能不能够在这么短的距离里边达到相应的升力，把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升上空中。那么还有一点，在你降落的时候你要保脚对中，你还要控制油门，因为你一定要对准中间的啊这个跑道，或者是说飞行甲板的中心线啊，不然的话你发生偏差就可能啊发生意外事故，冲出跑道或者是不能够正常的降落，你的角度保持的不好，那么要么是你撞在飞行甲板上，要么是甲板在不断的向前移动，随着航母移动你就要落到海里。因此呢，它有很多的不同于陆地上飞行的这种要领，所以它的难度就在于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飞行甲板是可以移动的，还有横摇纵摇这样的变化，那你飞机现在是头重脚轻啊，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啊，重心比较高，那你要驾驭这样的新型装备来完成起飞降落，包括在空中的啊这个制空啊侦察的这些技能，都要求你在短时间内掌握，而且这个装备也完全是陌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驾驭空警600这样的飞行员啊，他们要克服多少啊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0: 预警机很大，弹射的力道必须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短短几秒速度从零冲至数百公里，人被狠狠按在座椅上。
3: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感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一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零点几秒就要完成接感。部队的同志飞行，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零点几秒接感。

0: 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1: 比起飞更难的是精准着舰，预警机风阻极大，气流一乱就会漂摆。首次上舰实验遭遇海上大风，无法精准保持轨迹，预警机速度慢，加速弱，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0: 第一个航段的大风天，所以我感觉对于我们整个实验也是有所帮助的，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2: 空警600，呼救完毕。
3: 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4: 准备。

0: 是非的火从未熄灭，空白艰难时，他熊熊燃烧，开辟新路。前路通畅时，他燎原城市，加力前行。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1: 当前我们已经有了辽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三艘航空母舰，而我们知道航空母舰的主要战斗力，它不是体现在这个航母的体量大，而是要体现在它搭载的舰载机更多，机型更多，所以它的战力越强。因此我们看到这些作战能力的提升，都是我们啊这个试飞员和我们其他的这个海军的官兵啊探索出来的，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达到了能够就是驾驭装备形成战斗力的这样一种水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有大量的啊像杨勇啊，还有曹先建呐、戴明蒙啊等等等等这样的飞行员和英雄啊涌现出来，它体现了我们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是海军航空兵部队啊，他们这些就是官兵啊，就是高素质啊，不但就是有爱国主义的情怀、英雄主义的情怀，而且很快的掌握了啊，就新装备的驾驭的能力和技术，使我们人与新型武器装备结合以后呢，形成了新质的战斗力。通过这个宣传片，我们也可以看到制胜就是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达到一种新质的作战能力，为我们制胜打赢铺垫了啊，就是道路。
2: 党其所指，战其所向，这是针对我们人民军队的这种革命精神的最真实的写照。可以说呢，党旗是根本的指引，战旗是具体的载体。那么我们的这个人民军队啊，跟着党旗走，那么在战旗下啊，不断的强化自身的打赢本领，完善自身的制胜能力啊，在强军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进，会取得更多的成果。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仕，纯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2: 纯香菜籽油就是香。
3: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4: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知海必为海之。
5: 对那些挑事搞事的男子野心，必须坚决打掉他们的一切幻想。
6: 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7: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1: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2: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1: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3: 台共里边联络站暴露了，
4: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1: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知。
5: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

0: 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球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

0: 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

0: 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2: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3: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1: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4: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1: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5: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1: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6: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1: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 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5.5%。
7: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8: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空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9: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10: 哎呀，
9: 不敢走了，哥哥
10: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9: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10: 这咋整啊？
1: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1: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洞，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就要撤离。
1: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洪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1: 当时我们都喝着苦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着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爬到车顶，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1: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2: 到处都对人家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跟着通信都没法。
3: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1: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3: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 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4: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5: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1: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 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

0: 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 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

0: 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红军联队新长征》，今天播出，突破乌江第一连，革命信念坚如铁，越是艰险越向前。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带您认识军事航天部队某部二级军事长高德宝。
0: 直击演训场，三伏练兵，空战对抗，空中加油，锤炼飞行员战斗本领。黄海海域海军舰艇编队跨昼夜演练。
1: 2026年港澳青少年预舰军营活动在广东湛江闭幕。
0: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2021年春节前夕，习主席到贵州考察调研，雾蒙深处乌江岸边，习主席陷入了沉思。从这里的悬崖峭壁就可以想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90多年前，素有天险之称的乌江横在了红军长征途中。在茶山关渡口，作为先头部队的红三军团先遣团五连率先突破敌人封锁线，冲过乌江，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顺利过江做出突出贡献，被授予突破乌江第一连称号。革命信念坚如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连队精神自此流传。90多年风雨历程，曾经的突破乌江第一连转型为陆军装甲步兵。新时代这支英雄部队如何走好转型之路？在连队采访期间，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连队官兵的传承与冲锋。
2: 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也是英雄河。时值盛夏，突破乌江第一连官兵带着伴随连队征战多年的军号踏上寻根之旅。先辈们曾经战斗过的乌江天险，如今已换新颜。非常
3: 湍急。那当年的话，我们这两岸呢，是悬崖峭壁，啊，这个比我们现在的水位要高。
2: 置身于先辈曾经战斗过的土地，凝视着红军抢渡乌江天险的渡口，连队官兵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战斗场景。
4: 我们顺着当年的战斗步道一路探访，还听老船工后代讲了当年强渡乌江的很多细节，才特别真实地体会到那个时候江水汹涌，渡江到底有多难，先辈们为了打赢到底有多拼。我们一定接过先辈的旗帜，把这份红色精神转化成练兵备战的这种劲头。

0: 在今天的战备拉动现场，我们能够特别真实地感受到这种紧张的实战氛围。大家顺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官兵们的背囊都是非常的重，每个人的装具都在35公斤以上，但是他们的一整套连贯动作都是节奏非常的快，因为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的卡着实战的时间限制。现在编队即将出发，我们要在规定时间内抵达野外陌生地。
1: 车队穿行在漫天大雾里，突发敌情接连不断，官兵们凭借扎实的训练成效一一处置。
2: 近日来当地连续降雨，导致道路崎岖泥泞，车辆颠簸感十分的强烈。此次行动有效地检验了我们连队快速机动、特勤处置、指挥通联以及班组协同等综合能力。
1: 战术训练开始前，具有连队特色的武装奔袭在泥泞山路中展开。官兵们告诉记者，武装5公里只是最基础的达标门槛，能拿下武装10公里才是真正跟上连队的训练节奏。
3: 整体跑完呢非常的累，感觉两条腿就像是灌铅一样，但是我也能够感觉得出来，大家跑的都很开心，都很爽。我们没有调整，没有休息，要紧跟开展山林地班组对抗训练，这也是我们贴近实战化的要求。
1: 每次训练，官兵都会主动加压，靠着这种自讨苦吃的训练，一次次突破体能和意志的极限。
3: 我了解到，当初连队先辈就是靠着这么一双铁脚板，日夜兼程数百里赶到乌江。连队官兵一代一代传承积淀的突破乌江精神，并不是让我们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我们就是要在一次次的突破当中不断提升自己，做好新时代的乌江传人。
4: 突破乌江地点，它的节奏要明显比其他连队更紧，就我有点纳闷，为什么要如此近乎自虐的加压式的让大家这个生活这么忙碌这么紧张。这个直到这个完成各种各样的大项活动才反应过来，正是因为平时的坚守跟不放松，才能在关键时刻上得去。
5: 行动开始。
1: 排长杜闯从参军入伍起，突破乌江第一连就是他追逐的标杆。历经淬火提干后，他如愿来到这支英雄部队，带领官兵奋战在战法攻关难点突破的最前线。
4: 最开始感受到的是压力，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们甚至连攻防双方都难以界定，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们善于做的就是攻最难的难关，啃最硬的骨头，这是我们连队的精神内核和底色。1935年我们突破乌江的时候，我们连就是先遣连，面对新课题我们依旧是先遣连。那对于组织上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啊，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对于连队峥嵘岁月的证明啊，更是说我们身为新一代的突破乌江人勇立潮头的信仰和担当。
1: 攻最难的难关，啃最硬的骨头，是这支连队最显著的标签。官兵还主动钻研改良无人装备，摸索适配城镇作战的全新战法训法，一步一个脚印，把打赢的硬实力磨得更锋利。
4: 我们连队现在面前有一面战鼓，战鼓下面插着一个战旗，突破乌江第一连这几个字就飘在那儿，我们不敢也不敢有一丝的放松，让这个战旗蒙尘。所以说哪怕我们再累再苦再脱掉几层皮也好，只要能够让战旗在我们这一代突破乌江人手里边不褪色，我感觉这个值得。
1: 如今战火硝烟早已散去，新时代的长征路冲锋号已经吹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突破不了的天险的誓言，至今仍在连队官兵的血脉里奔涌。这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凝结着一支部队永不磨灭的军魂。
6: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血脉一直在我们连队代代相传，红色基因早就生生烙印在每一名官兵的骨子里。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虽然没有了昔日的雪山草地，但练兵备战的各类考验始终伴随左右。我们敢打敢冲，刻苦抓实训练，以先辈为榜样，把革命信念坚如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突破乌江精神融入日常战位，踏踏实实走好我们这一代军人的长征路。
7: 今天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来认识军事航天部队某部二级军事长高德宝。他深耕装备操作维修一线，凭借精湛的专业能力保障装备稳定运行，带领团队革新攻关，先后多次完成重大演习演训任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十项。
8: 角度已到位，检查链路情况。
9: 链路发送正常，
8: 开始编降。
7: 在军事航天部队某部，高德宝正与战友协同配合进行装备标校工作。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不断发展，高德宝所在单位接到的任务越来越多，作为技术总体，他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10: 就是作为最开始的那种安装调试的那一批人，我是看着这个装备就是从安装调试到慢慢的成长壮大，到发挥它的主要作用，我对它的感情是比较深的。所以说在这套装备还需要有人发挥作用的时候，我可以站出来做第一个人冲在前面。
7: 做第一人冲在前面是高德宝对自己的一贯要求。抱着这种信念，2008年他主动请缨来到祖国边陲一座无名山，参与太空领域某套新型装备建设。
10: 当兵就要当尖子兵，那么我来了之后，我就是要吃苦，我就是要搞建设，我就是要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装备一线，想向高科技部队靠拢的这种决心吧，促使着我来到了这个山头上。
7: 装备建设初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高德宝边跟训边自学，3年里整理出10万多字的学习笔记，从半个门外汉成长为无名山上行走的装备教科书。18年来，装备历经多次迭代升级，他凭借一股刻苦钻研的韧劲儿，始终紧跟技术发展步伐，保障了装备长期稳定运行。
10: 装备的不断的发展进步，反射到我们，这种装备人身上的话，你个人的能力也是要不断的发展进步的。在装备维保上，我们一直坚持以我为主，自主维修，这样的话就可以在装备上节省一些经费，用作一些其他的科研研究。
7: 随着对装备运行原理摸得越来越透彻，高德宝不再满足于被动解决问题，他开始主动尝试进行一些小发明、小创造。
10: 这是我们前期研制的一项国家专利啊，现在
7: 他牵头设计的脉冲信号发生装置，使相关器件平均使用寿命延长了2倍以上，每年节省装备运维成本200多万元。
10: 不管说它技术含量有多高，只要是在装备维护过程中能够发挥作用，我感觉这就是我们当时做的初心。
7: 逐梦太空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现在高德宝也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新一代技术骨干的培养上。他所带领的科研革新攻关班组已经取得了10项专利成果，斩获多个科研奖项。从自主保障到创新攻关，从个人成长到为团队赋能，高德宝虽然扎根深山，眼中却始终是万里苍穹。这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与钻研，打磨出精准可靠的装备保障能力。
10: 在我眼里，我感觉这个浩瀚的星空、大米星河很美，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隐藏在它背后的这种未知的危险。作为一名军人，我们要时刻的去面对战场，这样才能打好未来之战。
0: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组织飞行员开展空战对抗、空中加油和模拟着舰等多科目实战化飞行训练，在难局、险局、危局中锤炼飞行员战斗本领和战斗作风。
7: 数架战机依次起飞升空，组成编队奔赴训练海空域，展开对抗空战训练。红方在机载雷达、数据链和地面指挥引导下，第一时间占据有利阵位，将蓝方锁定。面对红方凌厉攻势，蓝方飞行员迅速操纵战机进行大角度规避，海天之间攻防态势几度反转。空战对抗训练结束，编队转入空中加油空域。
11: 请示左侧站位，
12: 华丽森可以左侧站位，库鹏准备左转。
7: 加油机调整姿态后放出加油软管，受油机成功进行对接。加油完成，两架战机迅速脱离，开展空中护航等科目训练。
13: 针对不同作战平台空中加油训练科目，风险高，实施难度大， 和近期降雨雷暴天气的影响，我们坚持分层分类组训，严把准备质量，完善了风险评估机制和应急处置预案，确保训练安全可靠，取得实效。
7: 战机完成模拟着舰后，机务人员进行勤务补给和维护检查，为战机再次出动做好充分准备。日落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战机稳稳着陆，部队圆满完成全部训练内容。
14: 我们探索走开跨军种跨平台联合训练路子，从南从严组织空战对抗、空中加油等多科目训练，让年轻飞行员在难局、危局、险局中激发血性胆气，强化战术素养和联合思维，提升打赢能力。
15: 近日，由北部战区海军东营舰新级舰组成的舰艇编队赴黄海某海域开展为期五天的跨昼夜实战化训练，在复杂战场环境中锤炼官兵应急协同能力。
1: 东营舰侦察战位雷达率先发现空中不明目标向编队进飞，舰指挥所研判现场态势，战斗警报随即拉响。各舰官兵紧盯作战平台，调整参数，数据在双舰艇高速传输。各舰占领有利攻击阵位，释放干扰弹进行火力打击。
16: 我们聚焦复杂海况下的精准打击，突出快速反应和协同配合，加强在目标捕获、联动装填、弹着修正等环节的专攻强训，进一步提升了实战条件下的火力打击能力。
1: 海上目标成功摧毁后，考核组又下发特勤，新级舰声呐发现不明水下目标，编队立即释放水声对抗器形成水下屏障，有效扰乱敌鱼雷及潜艇探测跟踪。在连续五天的跨昼夜训练中，编队还围绕临检拿捕、舰艇近距反击、模拟导弹攻击、损管管制等科目进行专攻强训。
17: 连日来，各部队结合野外驻训练兵黄金期，组织炮兵分队实弹射击演练，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练就快准稳的硬功，夯实训练基础。
1: 冀北某野外训练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多弹种射击演练，各作战单元机动至发射阵地，指挥所将前方侦察回传的目标信息下发至战炮班组。收到射击指令，班组成员完成弹药装填、角度校准、诸元装定，对目标展开火力打击。观察所同步对目标毁伤情况进行分析研判，一轮火力打击下，多个目标被成功摧毁。阵地暴露，榴弹炮分队转移途中，火箭炮分队接替对目标进行火力压制，
18: 重点检验了官兵在野外复杂条件下快速反应、精准协同、高效毁伤的核心作战能力，为下一步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1: 在西北大漠，新疆军区某部高炮分队展开多目标拦截实弹射击演练，敌机以多批次、多方向不间断方式对阵地发起袭扰。高炮分队运用交替射击、集火射击等战术，在空域形成密集火力网，精准拦截来袭目标。
19: 在高温复杂气候下，雷达探测稳定性有所下降，要求雷达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目标截获、跟踪、助力作战单元，把握最佳射击时机。
1: 首轮射击完毕，官兵即刻转入再战准备。雷达分队第一时间捕获来袭目标，高炮分队依据既定射击预案同步协同抗击，成功拦截来袭目标。
15: 今天上午，海军83舰编队驶离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结束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1: 编队启航，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侨华人代表、中资机构代表及留学生代表到码头送行。访问期间，编队官兵与印尼海军学员开展友谊运动会、文化沙龙等活动，双方还组织舰艇互访、学术交流。靠泊期间，编队开展多场舰艇开放活动，当地民众及印尼军方代表相继登舰参观，近距离了解中国海军舰艇和航海文化。
20: 编队组织学术交流有效拓宽了教研视野，积累了大量教学案例。接下来我们将总结本次远航经验，充分融入课堂教学， 不断提升学员远洋航海综合素养。
1: 应印尼海军邀请，编队驶离泗水丹戎佩拉港后，与印尼海军开展舰艇联合演练。
17: 今天下午，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见军营活动在广东省湛江市国防教育训练基地举行毕营暨颁奖仪式。200名来自港澳的青少年在5天4夜的沉浸式体验中，开启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国防必修课，让同心同行、强国有我的爱国信念根植于心。
1: 毕营仪式上，60名表现优异的港澳学员被表彰并颁发获奖证书。在为期5天的军营生活中，200名港澳青少年走进海军军营，接受队列训练、军体拳、自动步枪分解结合等军事基础训练，在汗水与坚持中锤炼坚韧品格。这次活动对于港澳青少年来说，不仅是一次特别的军营体验，更是一次零距离的国防对话。学员们登上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参观了退役潜艇和战机，学习体验海军特色科目，了解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足迹，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祖国、读懂国防，深刻体悟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
2: 感觉我们国家祖国的军人非常的伟大，因为他们每天在这艘非常狭窄而且阴暗的潜艇里面工作，非常的努力去保卫我们的祖国，我觉得他们很棒。
1: 胡训阳来自香港圣方济书院，是一名初3学生，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内地参加军营活动。作为一个小军迷，这一次的体验让他兴奋不已。
21: 我是第一次来这，而且我也是一个军迷，所以我也是挺兴奋，感受到我们中国国防科技的厉害，所以开阔了我的眼界。
1: 来自澳门的陈宇泰已经是第3次参加军营活动，他刚刚考入澳门城市大学智能科技与服务专业，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这次活动让陈宇泰切实感受到强国有我的召唤，希望未来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能与国防强军结合起来。
22: 是可以研究AI 智能的一体化那些战略啊，或者武器那些都可以用 AI 来研究。上街参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现在这么多新装备，然后为国家感到自豪吧。
1: 除了军营体验，港澳青少年还观赏了非遗醒狮表演，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23: 很多学员跟我们反映，他也是军迷啊，军迷凡是军事我们国家的那个军事舞台，很兴奋很兴奋。在学员的分享中，我们也感觉说这个我们能做到，我们是说第一个说能培养学员对国家祖国的一个归属感第二对我们国防军事的强大有所感受。
15: 重庆警备区全域推进适老化改造、医养结合等服务保障升级，让老干部的晚年生活更有质感、更具温度。
7: 近日，重庆警备区九龙坡离职干部休养所适老产品体验馆正式投入使用，馆内汇集衣食住行、康复护理、安全防护等全场景适老产品200余种，精准匹配老人的生活和康养需求。
24: 收音机还可以照明，还可以用收音机，
25: 还有定位功能，
24: 这个真是太好了。
7: 重庆警备区还创新探索学、养、食、居一体化保障模式，聚焦老兵急难筹盼问题，以精细化、智能化、人性化为标准，全域推进所属干休所适老化改造工程，满足老兵的多元需求。
26: 党和国家一直关心我们这些老同志，管得我们心情舒畅、身体健康。我希望我们这个军队建设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更好的为我们祖国人民服务。
27: 适老化改造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是尊老敬老爱老传统的具体实践。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养结合、康养一体服务模式，不断创新保障机制，真正让老干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17: 好，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3: 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

0: 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好，再来看离以方面的消息。
2: 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邮轮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俄军已完成2.7万人增编，用于配置独立的军事建筑部队，专门承担全俄境内重点和战略性军事设施的建设任务。此外，当天俄总统普京宣布了俄国防系统的人事调整，任命瓦列里·索洛德丘克为俄国防部副部长，主管后勤工作。曾担任中部军队集群指挥官的丹尼斯·利亚明担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

0: 长青视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5: 俄称其黑海沿岸遭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俄称利用无人艇发射无人机打击俄雷达目标。俄军天竺葵无人机击中7艘运输乌军物资的船舶。俄乌围绕黑海护袭升级。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争取今年秋季结束冲突，对乌国家安全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俄太平洋舰队启动大规模演习，美乌相继对俄国防部门和厂商实施新制裁。各方博弈加码，将如何影响俄乌冲突走向？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期俄乌在黑海冲突升级，双方无人机互袭的打击目标和手段都出现了新变化。从港口的物资船到游人聚集的海滩，爆炸持续，死伤不断。与此同时，俄媒称美国的侦察机正在黑海南部不断盘旋，这将如何影响冲突局势？我们先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8月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吉克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英国广播公司核实的社交媒体视频画面显示，袭击事发地点位于俄罗斯黑海沿岸一处热门度假地，一架无人机冲向崖壁，随后在游人众多的海滩爆炸。同一天，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飞行数据分析显示，一架美国庞巴迪阿尔特弥斯2侦察机在黑海南部空域飞行了大约9个小时。上周，同一架飞机曾连续3天在克里米亚半岛以南的黑海上空飞行。另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透露，其第13特种小组近期利用新型马古拉无人艇平台，从海上向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地面目标发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4号表示，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7艘为乌军运输军用物资的船舶实施打击。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看到俄媒称呢，在黑海沿岸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那从视频画面当中可以看出呢，确实是这个无人机冲向了这个游人众多的海滩。但是，目前双方说法不一。那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事件呢？
2: 在这次遭袭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架无人机经过地面火力射击，至少听到3阵这个地面防空火力的射击之后，摘向了海滩，造成到目前为止7人死亡，含3名儿童，40人受伤。在这种双方的相互袭击当中，一旦出现儿童的伤亡，这样的事件非常敏感。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他们打击的是距离这个海滩40公里的新罗西斯克的这个舰队的驻泊地，同时打击了一个叫 NVR 的火箭发动机工厂最后经这个俄罗斯的电子干扰和火力射击之后，残骸摘向了海滩，这是乌方给出的说法。但是俄方认为这是蓄意为之，有意发起恐怖主义袭击。我们知道双方打到这个阶段能攻击的目标一定尽全力去攻击新罗西斯克军港以及这个 NYO 的火箭发动机工厂，一直是乌克兰方面打击的目标。很有可能在打击过程当中这个警报解除之后这个一架超低空来袭的无人机避开了防空系统到了这个海滩的上空再拦截已经来不及了。9点钟当地时间9点钟解除了无人机威胁警报，11点钟又突然从海面穿出一架无人机，这可能是造成这次伤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这是战争导致的一场灾难。如果没有战争，如果双方不选择攻击这个周边的军事设施，不会造成这场惨剧的发生。
0: 王先生，那我们看就在袭击的同一天呢，俄媒报道称呢，一架美国的侦察机是在黑海南部的上空盘旋了超过9个小时。那么您分析的话，当时这架侦察机可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和这起黑海沿岸的无人机的袭击事件是否有关联呢？
3: 那么这次美国执行侦察任务的飞机呢，是美国陆军的一型电子侦察机，它称之为空中侦察与目标利用多任务情报系统，主要是包括搜集电子情报，建立目标对象的这种电子序列，同时进行辐射源定位。那么这一天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实际上它的侦察点位是包括3个。一个侦察点位就是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这个机场起来以后，对这个克里米亚当面进行电子侦察，然后紧接着往东飞，

0: 向东飞行以后呢，它建立的阵位是在新罗西斯克当面，这主要是对俄罗斯的南部，它的一些这个包括指挥通信、雷达阵地，还有地空导弹阵地。那么另外一个这个侦察的点位，实际上是飞到了格鲁吉亚，飞到格鲁吉亚来执行侦察任务，就有两个目标对象，一个目标对象是向北，就是俄罗斯的南部，也涵盖索契和新罗西斯克这个方向。向南实际上就到了这个伊朗北部的大布里士，那么这是在梅伊战事过程中间，美国一直重点侦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这种侦察为了建立电子序列，通常情况下需要持续一段很长的这个时间，然后利用长基线定位的办法，对发现的新的辐射源确立一个相应的这个位置。所以美国在黑海方向侦察，针对克里米亚、针对俄罗斯的南部以及伊朗北部的这种电子侦察，一直是在连续不断的进行。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的这个电子侦察在持续侦察的过程中间所提供的这个情报，应该与这一次对这个新罗西斯克俄罗斯的相应的一些目标进行突击的时候，是有一些情报的支持。但是是否与这一次的行动有直接的关联关系，这个还需要后续进行判断。
1: 我们看在克里米亚的这个方向呢，乌军也采用了一些新战术，就是用它新型的马古拉无人艇来发射 FPV 的无人机袭击俄军雷达的相关目标。那吴先生，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新手段，又会对俄军造成哪些威胁呢？
2: 马古拉这款无人艇呢是半潜式的，接近目标的时候露出水面只有20厘米。这款无人艇它可以搭载多种武器。我曾经在赫尔松方向看到了俄军缴获的一艘马古拉V5型的艇，长将近5米，搭载了40架的 FPV 无人机，其中有20架 FPV 无人机搭载的是 TM62 反坦克地雷无人艇，搭载无人机还可以做其他武器的平台，比如说这个对空火箭弹包括毒刺导弹，包括对地这个对岸攻击的这个火箭弹。一般的电池作为动力的无人 IPV 无人机也就飞行最远距离100公里，但是我通过有人艇或者是这个有人的船只干货船，将无人艇带到500公里以外，在黑海地区将它投放，无人艇又能最远的这个马古拉可以跑500-600公里再接近你的这个海岸目标之后，投放大量的 FPV 无人机发起攻击这一次的袭击是在克里米亚的一款叫涅巴 M 型的这个雷达，上亿美元的雷达遭到3架 FPV 的袭击，这个3架 FPV 的造价加起来可能就10,000美元，所以这给乌克兰这个以小博大、以弱战强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海战平台。
1: 那还是围绕黑海的博弈，我们看俄军呢则是使用天竺葵无人机袭击了7艘为乌军提供物资的船舶。王先生，您如何看待俄军的这样的一个战法？那么双方在黑海方向似乎明显升级了这种无人机的护袭的力度和频次。
0: 从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在黑海航行的船只进行袭击的角度看，某种程度上它是想打击俄罗斯的这种海上的能源输送的通道，对俄罗斯的战时经济造成比较大的打击。那么针锋相对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在黑海地区的船只进行打击也有它的多重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实际上就是切断西方通过海运的方式对乌克兰提供大宗的武器装备以及其他的一些军用物资的输送，因为在海上的这个输送是乌克兰所获得外部支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另外一方面呢，切断乌克兰对外的物资出口也对乌克兰的战时经济可以造成比较大的这种影响。第三一个目的呢，某种程度上是乌克兰打了俄罗斯的船，那么俄罗斯也针锋相对的对乌克兰的船进行相应的打击，这是双方在黑海方向展开针锋相对的这种较量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采取的战术呢，双方还是战术上略微有一点的这个差异。刚才大辉老师已经这个分析到了，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这个攻击的过程中间，实际上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而俄罗斯对黑海方向乌克兰的船只打击，它用的办法是两种。一种办法呢，就是机载发射 反舰的

0: 巡航导弹，另外也用无人机，这就是你所谈到的天竺葵无人机也用到了对船只进行打击，两者之间在战术上有一定的差异。
1: 与此同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两大物流枢纽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争取在今年秋天结束冲突。来看短片。
2: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4号凌晨，乌克兰再次发动远程无人机袭击，击中俄罗斯野煤电商平台的两大物流枢纽，分别位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附近。报道称，这是乌克兰针对俄罗斯供应网络发起的新一轮攻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批准针对俄罗斯的新军事行动计划。8月4号原本是乌方为期40天的专项军事行动的截止日期，如今行动仍在继续。有乌克兰媒体认为，40天的行动旨在通过高强度无人机袭击俄本土设施，迫使俄方停火，但预期目标并未实现，前线交火态势和俄方立场未发生根本改变。当地时间8月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解除了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等多名乌克兰驻外大使职务，并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原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德新社报道称，泽连斯基希望在秋季之前对俄罗斯施加足够大的压力，迫使俄方同意结束冲突，并表示乌克兰的中远程无人机打击、国际制裁和外交努力必须协同作用。同时，乌克兰也在为又一个冬天的战斗做准备。泽连斯基在乌克兰驻外大使联席会议上表示，每位大使都必须为乌克兰争取武器。同一天，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对媒体表示，美国不太可能在入冬前与乌克兰就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达成协议。防务型观察继续解读。
1: 吴先生，我们也看到8月4号这一天呢，乌军为期40天的专项军事行动已到期，而在这一天呢，乌军还出动了大量的无人机，对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家大的物流枢纽中心实施了打击。那紧接着，泽连斯基又宣布呢，针对俄罗斯要开启一项新的军事计划。那这对俄罗斯会构成哪些影响呢？
3: 所谓40天的专项打击行动，泽连斯基叫远程制裁，也就是对俄罗斯比较纵深的目标发起攻击，包括能源、军事、交通、基础设施。对于野煤物流系统的打击，乌克兰方面认为作为世界级的头部电商它在全球有将近2亿的用户比如说它打击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这个物流园区是它的中央仓，它的模式是中央仓、城市仓加上自提点这样的一个系统。我们知道莫斯科市、莫斯科州有3000万人，所以它把中央仓设在了这里，另外一个中央仓设在圣彼得堡他一直认为野煤的物流系统是这个俄军分散后勤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好多后勤的一些零部件、武器零部件、无人机零部件小型包裹、弹药的投送，通过这个物流系统投到了前方，投到了俄乌边界的一些地区，所以我要打击你。同时我们知道它是世界级的头部电商，在俄罗斯有这个几百万家的电商和它这个联系在一起，我打击了它就打击了民生。我们也看到确实这种打击给它带来的影响，比如说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它的物流园区36万平方公里，占它整个的这个仓储面积的接近1/3让它的物流损失超过1000亿卢布这在短期之内是很难修复的，既影响了民生，也影响了这个俄罗斯一直奉行的军队后勤的这个分散后勤的这种做法。
1: 吴先生，那您看，既然双方有这种升级下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那乌克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包括这个泽连斯基解除了包括乌克兰驻美国大使等多名外交官的相关职务，而且乌克兰的对外情报局局长也换了人，此时做出这样的人事调整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3: 军政系统都进行了重大的人事的更换，是源于防长和总司令之间的冲突，为了稳住这些老将，就解除了费奥多罗夫的防长职务。当时

0: 实是希望这个内务部长克里缅科接任防长啊，但是呢，这个显然不合适，这个美国不同意，就让赫马拉让这个安全局局长接任了防长。那克里缅科已经解除了内务部长的职务，那给他放到哪里呢？把他放到了国安委秘书的职务上，而国安委的秘书乌梅罗夫啊，他是泽连斯基的亲信，本来想把他调任驻美国大使，但是美国不接纳他，因为他是达达裔，他和这个土耳其关系极其密切，已经宣布解除原驻美国大使斯特凡申希纳的这个职务，但是美国反对解除他的职务，所以乌马罗夫放到了对外情报局局长的位置上，所以这一系列的人员的变动啊是根本性的，是想在这个九月份之前，秋天来临之前，跟俄罗斯实现空中停火，双方谁也不打击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关键工业设施，因为乌克兰忌惮去年冬天发生的事情再一次重演，啊，供暖陷入困境。而这个乌梅罗夫一直是乌方的谈判代表团的团长，你当对外情报这个局的局长，也负责谈判无人机协议，求得各国的这个防空导弹的援助等等，但是就整个形势来看，这是乌克兰方面的一厢情愿，俄罗斯方面并不想在秋季之前停火啊，这个猛攻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希望在秋季之前在这个两个方向上取得突破之后，然后才开始谈判。
1: 而在这个时候呢，美国的北约常驻代表说呢，在今年冬天之前，美国方面很难与乌克兰达成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这样的一个相关协议，而且我们也知道泽连斯基这两天也确实在对外场合说到了目前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告急。王先生，那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情况呢？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他的驻外的这些代表争取更多的盟伴能够向乌克兰提供关键弹药，而美国方面的这个表态呢，显然对乌克兰的这种期望浇了一盆冷水。那么从这个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进行持续的打击情况来看的话呢，它的模式大致有三种，给乌克兰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种防空的压力。第一种模式就是全部使用无人机进行打击，保持这种对乌克兰打击的持续不断的进行。第二种模式是无人机加少量的弹道导弹和多数的巡航导弹进行配合，在这个中间呢，弹道导弹的数量略微少一点，巡航导弹的数量略微多一点，当然最多的还是无人机。第三种模式是无人机加多数的弹道导弹再加少量的巡航导弹，不同的组合模式形成的构成的一种三种对乌克兰这个打击的这种方式。当然这种方式是每天都在不断的这个进行，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让乌克兰最难受的一种攻击的模式就是无人机加多数的弹道导弹再加少量的巡航导弹这样进行打击。这对乌克兰来讲，要这样进行抗击的时候，关键弹药消耗量是最大的，因为对弹道导弹进行抗击的时候，乌克兰至少对一枚来袭的弹道导弹要发射两枚爱国者的 PC3， 而现在基本上处在爱国者 PC3 消耗殆尽的这种情况，远水解不了近渴。就算美国跟乌克兰签了允许授权他生产的这样一个协议，真正他要想拿到爱国者 PC3 的这个导弹，也得是好几年以后的这个事情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要想有效的去解决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的问题，可能会面临相当大的困境。
1: 另一方面，美国和乌克兰相继对俄罗斯国防领域开启新一轮制裁，俄罗斯则在太平洋方向启动大规模军演。来看短片。
3: 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检验舰队指挥员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 另据俄媒四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宣布对俄罗斯陆军和俄国防部其他多个机构实施制裁，被列入名单的有俄联邦陆军、俄罗斯国防部火箭炮兵装备总局以及俄罗斯国防部跨军种前沿研究与特种项目局。8月3号，乌克兰总统签署命令，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实施新一轮制裁，针对23名个人和20个与俄罗斯军工复合体有关联的实体，目标之一是位于列宁格勒州的国有防务制造商莫罗佐夫炸药厂。该工厂生产炸药和导弹零部件，包括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王先生，那现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进行的这场大规模的演习啊，他说要验证解决非常规的一个作战任务的能力。那么这个非常规作战任务能力具体指的是什么？从出动的兵力来看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指向性？
2: 这一次俄罗斯着重强调的是非标准复杂条件下的海上作战，针对的是鄂霍次克海、日本海方向这个特定的环境条件之下，它要完成区域的拒止、反进入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鄂霍次克海它是俄罗斯海基核力量的一个堡垒区域，这一点对它来讲是极为关键的。而这个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的海基核力量，对于确保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来讲，它的作用不言而喻。鄂霍次克海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在于，它是俄罗斯通向西太平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区域。它发出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围绕着在当前在西太平洋地区，针对着美国包括日本所联合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俄罗斯决心要维护它的这种堡垒区域的可靠的安全，以及俄罗斯海上经济通道的安全。
1: 嗯，吴先生，我们也看到美国呢是对俄罗斯的国防部的相关机构开始了新一轮的制裁，而乌克兰也同步对俄罗斯的多个军工实体进行新制裁。那您觉得无论是美国还是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这种新施加的制裁的话，又会对俄罗斯造成哪些影响呢？
0: 俄罗斯国防部有3家重要单位遭到制裁，第一是火箭与炮兵总局，这是主导着俄军这个火箭系统和炮兵生产部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单位。第二呢，就是它叫跨兵种特种高端项目研发局，有点像美国国防部的那个高端武器指导研发局，发展什么新项目都由这个局来负责。第三家单位叫1061这个物资技术中心，就是我后勤保障如何布局、如何运输啊，国家的这个军队的这个仓储如何分配、物流网络、军事物流网络如何搭建，由这家单位负责。现在这3家单位啊及其下属109个单位都遭到了制裁，很显然我要掐断你军工上游研发采购这一块。乌克兰方面呢与美国这个相应而动，也制裁了军工系统的多家单位，他盯住的更多的是这个零部件采购，比如导弹、火箭弹、炮弹等等你的采购的这些零部件，尤其是大量的芯片你这些采购，比如说来自于荷兰、来自于德国、来自于瑞士、来自于瑞典，这些一并纳入了制裁。这个制裁伤及到了，也伤及到了盟国，同时进一步将欧美没有制裁的影子船队的那些邮轮也纳入其中，很显然想截断俄罗斯通过销售原油换取的这些石油美元用于对乌战争当中来。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4: 曲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依旧

0: 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此起彼伏的互袭不断形成恶性循环，多方博弈，各怀算计，和平之路满是荆棘。俄乌能否找到核心诉求平衡点，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日本近期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批驳称，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完全是贼喊捉贼。日本多地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自卫队在太平洋首次试射战斧导弹，不惜耗费巨资提升无人机产能，背后暗藏日本怎样的谋划？美海军陆战队向冲绳部署新型两栖装备，日本一二D预警机现身澳大利亚，周边国家又该作何警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4: 各位观众，本期节目我们就将跟随陆军第74集团军某防空旅变早连的官兵们进行一系列的高难度射击。
15: 趁着暗夜，我们的出击开始了。
16: 你看那个亮点吗？那就是靶机了。
17: 漂亮漂亮，越来越近。
18: 上班长要面对的可以说是今晚最快速的一个靶机，最难打的一个目标。
19: 就这么几句话的时间，一公里又飞过去，可想而知它速度到底有多快。
20: 我就是为了打爆它而来这里的。
21: 中中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北弹幕深处某防空兵靶场。提到防空兵所使用的武器，大家往往会想到射程动辄几十上百公里的防空导弹。但是在防空导弹家族中，还有一种体型小巧、机动灵活、隐蔽性极强的武器，那就是便携式防空导弹。便携式防空导弹由单兵操作，目视瞄准，红外制导，肩扛发射，它们无影无形，还能够发动致命一击。本期节目，我们就将跟随陆军第74集团军某防空旅变早连的官兵们进行一系列的高难度射击。此刻，我们正在前往发射阵地，变早即将升空。
1: 记者要前往的变早连，是一支组建于2017年的新连队。组建后的第二年，连队就代表陆军参加了全军变道专业的大比武，力压群雄，荣获冠军，全连取得集体二等功。连队组建的第三年，他们又在全陆军变道专业的比武中摘得桂冠，多位射手成为荣获二等功的功勋射手。尽管连队组建时间不长，但凭借扎实严格的训练，成绩格外耀眼。
2: 特别是实弹射击的训练机会，都会把它当成是我以后我未来上了战场，或者说今天就是正在我就站在战场上面，我应该怎么样去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出色的表现更让变道连受上级重视。在即将开始的实弹射击中，连队被赋予了多项试验性的射击课题，每一项难度都不小。当记者到达发射阵地，一箱箱实弹已经被运到连队，战士们正在对每一枚导弹的性能进行检测，确保弹药万无一失。这一晚，他们就将对其中一个试验性课题进行实弹验证。
3: 好，正常。
4: 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个反隐身穿透的一个目标，变导主要是前出抗击，远离的一个隐身战机。
1: 在这一实弹验证科目中，变导将和红旗16防空导弹进行协同射击。红旗16防空导弹会对大多数来袭目标进行攻击，最终把隐身战机留给变导。在实战中，大型防空导弹多为雷达制导，但雷达又很难发现隐身战机，所以这正是隐身战机如入无人之境的法宝。而变导采用的是追踪热源的红外制导，反而能增加发现目标的概率。
5: 这边的这个靶机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课题的靶机，相对而言它的速度是那个在靶机中间我们的目标里面算是中等，但是它的那个机动性能比较好，然后这架靶机是给它做的背景是它已经逃逸。
1: 但是要想用变导打下隐身战机，听起来难度就很大。由于变导射程远不及大型防空导弹，要想打下隐身战机，射手们必须尽快赶往隐身战机可能出现的位置，在隐身战机最接近变导时完成发射。
5: 整体而言的话，感觉更有那种实战意味，对我们来说也更有挑战性。然后我们的战士们、训练员也更想去尝试这些科目。对一枚的另外一枚的日元更多产生影响。
1: 为了完成这样的高难度任务，连长宋子杰带领全连的优秀射手想到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了多套细致的射击方案。为了提高命中率，连长宋子杰计划让两枚导弹同时发射。
5: 王总，到时候那个谭班长带车，然后我这边我谭班长两个人分别带你们两个车，然后往前走。
1: 但这种射击方式对两名射手的同步性要求极高，为此担负此次射击任务的两名射手一直在进行默契度的训练。
6: 一枚弹先出去的话，可能会导致另外一枚弹去追另外一枚弹，就会影响第二枚弹的这个射击效果。
1: 由于变导是红外制导，对热源极为敏感，所以如果发射时间不同步，晚发射的导弹可能会把前面的导弹当成目标。所以近期两名射手一直在进行同步性的训练，现在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3: 我知道。你今天怎么样？工作好了没有？
7: 可以。
3: 好。
0: 然后我们的编导连以最快的速度占领阵地，同时完成射击，所以说很快这个气氛就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了，节奏已经被带起来了。
7: 我可能会真的平静去面对它，因为真的紧张的时候会影响我的射击效果。
0: 那么在实弹射击开始之前，大家还有机会再进行最后一次演练。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车辆出动了，因为等真正射击的时候可能是晚上，所以这也是我们不多的一次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清清楚楚地看一次我们的实弹射击，至少在这个乘车科目上大家是如何进行的。
1: 为了抢在靶机到来前到达射击位置，两辆发射车一路飞驰，射手们已经提前进入了战斗状态。
0: 等真正我们进行实弹射击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一个速度，会让人觉得血脉喷张的。这个氛围的确会让人有非常浓烈的实战的感觉。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演练的机会。前面就是我们的射击阵地，射手要在这个时间开始进行目标的搜索。
7: 现在还不是真正实弹射击的时候，可能到时候心情反而会更加平静一点。
0: 此刻在我的身后呢，我们的射手们正在对憋气式防空导弹进行最后的一次评估和检查。我们的编导连马上就迎来决战时刻，其实这个时候心里也替他们紧张，但同时看他们扛着实弹的时候真帅。那么他们能否打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呢？
1: 此时远处的红旗16导弹阵地也准备就绪，一场反隐身作战的联合围猎已经蓄势待发。
0: 咱们大概还有多久要进行这种打击了？
8: 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吧。
0: 那这时间咱们大家就会安心等待一下，
8: 对，
7: 等待抗击命令。
0: 这个时候心情还算比较平静吗？还是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
8: 有一点小波动。
1: 尽管变道射手们在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但很快一声呼啸刺破苍穹。
0: 红旗16发射阵地那边已经有一枚导弹升空了，并且成功命中目标。大家看到天上已经冒出了烟尘，这是成功命中目标的一个标志。当红旗16导弹开始射击了，又起来一枚，的确是让人觉得一下子血压就升起来了，特别真实的这种实战的感觉。又命中了，看天上又冒出了烟柱，再次命中了一架靶机。可以说目前为止我们的红旗16导弹命中率让我们看到的这两枚现在还是非常好的。
1: 按照实弹射击设定的战术背景，此时红旗16导弹正在全速清除来袭目标，为变导连创造对付隐身战机的净空条件。
0: 可以看到我们的射手现在在瞄准这一枚防空导弹进行一次射击的热身，再次命中目标。现在看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的兴奋。
5: 还平静吗？
7: 没感觉。
5: 你嘴硬还是没有？
7: 有一点点。小陈，但是现在还不能兴奋，也不能激动，得等到最后。
9: 李先生，
7: 等到最后空中开花弹响拔落的时候才是庆祝的时候。
10: 当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射手的这个状态是对他们一个考验，因为这种时候我们是在平时训练中无法去模拟的。
1: 在发射阵地上，红旗16导弹还在密集发射，
0: 一枚，两枚，三枚，三枚弹已经全部升空了。
1: 面对这种震撼的场面， 任谁的内心都难以做到波澜不惊，编导射手们渴望着出击。
0: 射程好远，明显感觉到他们这次打的距离比刚才远了很多。
1: 入夜，最后一枚红旗16导弹点亮了夜空，远处爆出了一团火球。
7: 你中！随着刚才那枚导弹命中目标，我们的编导连现在已经出击了。趁着暗夜，我们的出击开始了。
9: 走了！
11: 护住导弹。
1: 在剧烈的颠簸中，射手克制着躁动和兴奋，尽全力保持平静。
7: 现在我们编导连在以最快的速度前往他们的伏击地点，等待敌机出现。所以说，此刻我们。

0: 要快。好，现在车辆已经停车，我们已经到达了预定的射击阵地，我们的射击马上要开始了。
1: 好了，走了，祝你们好运啊，加油。
0: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往指挥位置走了，在指挥位置我们是最能够了解到整个战场信息的，包括敌机距离多少，我们什么时候开火，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我们编导连的第一发实弹冲击到底怎么样。
2: 你等好，
3: 靶机了，
0: 你看那个亮点吗？那就是靶机了。
4: 实弹射击在即，两名射手的同步性决定着任务的成败。
0: 疾驰而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5: 两发，
0: 两发，
5: 中
0: 中，好，两发全中，两发同时命中。
5: 然后
0: 刚才那个场景简直是太漂亮，两枚弹直接就是二龙戏珠一样，直接精准的命中了，简直是让人感觉热血沸腾。
6: 三发齐射，打中。
7: 我只要打出去了，我肯定能打中他。
8: 扣动扳机的时间非常准，然后导弹射手的状态都非常好。
4: 编导连用完美的表现完成了第一个试验性的战术课题，这使得在未来的战场上用编导攻击隐身战机成为可能。第二天，编导连就立即投入到了下一阶段实弹射击的准备之中，此刻全连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连队的射击教员刘志商班长身上。作为一名优秀的射手，他要挑战的是一个难度极高的科目，这一挑战也是刘志商评定特级神炮手等级的考核科目。
9: 他今年是特级神炮手，属于神炮手里面的最高标准的等级，他对这个靶机的要求还有抗击目标要求都是有非常严格标准，他需要抗击的是高速靶机。
4: 刘志商要抗击的这型靶机通常是给高空高速的大型防空导弹训练使用，对于便携式防空导弹来说它太快了，在编导连的历史上还没有人击落过它，这就是编导专业特级神炮手的评定标准。
10: 目标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它是不像我们那种真实的战斗机，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液光管绑在机翼的顶端。
4: 靶机翼尖上的液光管是一个很小的热源，射手要在靶机高速飞行时对着这个小小的热源进行瞄准，难度可想而知。
10: 我们必须在液光管热源逐渐减弱之前就必须要把导弹打出去，如果说已经不满足发射条件的话，可能导弹就直接打不出去了。
4: 要想击落这型靶机，刘志商和他的副射手郜帅兵必须算出最佳的射击距离，掐好最准的开火时间，才能一击命中。经过反复计算，刘志商必须在靶机固定后的6.3秒扣动扳机，为此他和郜帅兵做了大量的练习。
11: 5、6、6秒37，5、6、6秒37，
0: 其实按理说这个时间已经算相当精确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发射组的概念中，即便差0.0几秒都是不够的。
4: 经过不断的训练，刘志商他们已经把误差缩小到了0.05秒以内，他们距离成功已经越来越近。
11: 1、2、3。
4: 那么在这6秒多的时间内，刘志商瞄准的稳定性如何呢？借助官兵自己制作的可视化训练系统，记者感受到了一名优秀射手的实力。
0: 这个如果不通过可视系统来看的话，你可能真的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感觉。轨迹基本都一致，都是非常顺滑的一条横线。
11: 启动。

0: 的蹲过去，精准到0.0几秒，同时呢能够达到这样的稳定性。我突然觉得这个科目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拿下的。
1: 信心满满，已经随时做好上场的准备。
2: 随着夜幕的降临，电导连的第二阶段实弹射击即将开始。
3: 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我们刘志昌班长和他的战友要进行的一个两枚导弹对一个双机编队的攻击了。
2: 对刘志昌来说，这次抗击正好可以当作高难度考核前的热身。
3: 看第一架靶机出现，第二架靶机出现，这是一个双机编队，那时候就要看我们的两名射手能否做到顺利的抗击了。
4: 加五，
3: 听到这个蜂鸣声，就是我们的射手已经开始锁定目标了。
2: 刘志商和战友同时开火，导弹快速逼近目标。
3: 漂亮漂亮，越来越近。
5: 高
6: 高
5: 高
6: 高，
5: 漂亮，
3: 真准啊。那么接下来呢，难度就真正要上来。接下来要进行的科目呢，就是我们刘志商班长要进行他特级神炮手的这个考核。他要面对的是可以说是今晚最快速的一个靶机，最难打的一个目标。
7: 靶机4分钟进入航路。
2: 此刻阵地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靶机的出现，更期待着刘志商的表现。
8: 9公里，8公里，
3: 大家能感受到这个靶机的速度吗？真的是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8公里，
8: 7公里，
3: 看，就这么几句话的时间，1公里又飞过去了，可想而知它速度到底有多快。
8: 6公里，
3: 看，靶机来了。
8: 7，
3: 我靶机的速度好快啊！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最快的靶机，像流星一样直接过来了。
9: 靶机，
3: 看，这个目标真的是好难打。
2: 在副射手的辅助下，刘志商的射击果断沉稳，高速靶机被精确命中。
3: 太过瘾了，这个场景看着太刺激了，不得不说我们的射手真的是非常优秀。那么从这个成绩来看的话，这次我们的刘志商班长拿到特级神炮手的荣誉，稳了。刚才打的感觉怎么样？
1: 太爽了。这个场景我已经模拟了无数万遍，流程已经走了无数万遍，这个肌肉记忆已经在我脑海中已经彻底形成了。我就是为了打爆他而来这里的，这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刻。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在射击过程中，副射手高帅兵的精确计时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0: 作为他的副射手，我压力还是比较很大的，因为这个以往我们打这个。
2: 突然，高帅兵接到了新的任务。
3: 就在刚刚呢，我们得知了一个新的消息，在刘志商班长成功击落了高速靶机之后，现在旅领导已经对我们变导连的这次射击做出了临机导调。现在旅里命令变导连在下轮射击中用双弹齐射的方式对一架新的高速靶机进行射击，而即将出战的这名新射手就是刚刚在和我们刘班长配合时候的副手高帅兵班长。
2: 尽管作为射击方案的制定者之一。

0: 高帅兵知道射击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但突然变成了主射手，他能行吗？
1: 如果说他这一发能够成功命中高速靶机，那就证明他跟刘志山班长两个人共同制定的这个射击计划是可以被快速复制并且被高效执行的。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变导连的战斗力生成是有着极大的意义。

0: 大七再次飞临靶场六秒钟时，刘志商和高帅兵同时开火，导弹直奔高速靶机。
1: 哇！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刚才我们的两枚导弹同时追着高速靶机，两个枚导弹同时命中目标，这是让人觉得太惊讶了。我们变导连战斗力到底有多强？他们的底到底在哪儿？是让人很难摸得清的。
2: 毕竟这个高速靶机也是我们现在连队所有人员都想去征服它的一个课题。那作为一个射手，我们不管它怎么样，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把它给击落。
0: 变导连的射击一直在持续，在高速靶机之后的射击科目中，变导连也一直保持着全中的成绩。
1: 经过一夜的奋战呢，我们变导连完成了他们所有的实战科目，而且所有的实战科目全部是100%通过，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惊喜，同时他们的战斗力也让人觉得特别的震撼。我现在真的特别想知道我们的变导连还能有哪些事情是他们不能做的。
3: 这一刻是人生到现在高光时刻，
4: 最爽的时候，
5: 最高光了。总体就是我们的射手非常棒，我对他们的表现感到很满意。今天
6: 我们都是
7: 神保者，
6: 我们都是
7: 神保者。
8: 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连长，咱们是要去干啥？
9: 咱们去捡靶机，拿战果，扛回家，当历史。
10: 这是我们连队的一生之敌，今天终于把它干下来了。
1: 而且连续干下来两次。
10: 对，太难得了。今天是超级难忘的一天。
1: 就像猎人一样，收获了猎物，现在满载而归。这次我们的射手们所付出的这些努力，能够为他们的后来人起到一个极大的激励作用。这个靶机的故事他们会一直讲下去。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8: 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

0: 亚洲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4: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

剑锋所指，只为和平。重器列阵，守护山河。近期大型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只剩》全网热播，全景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军队练兵备战、制胜打赢的过硬风貌。本期利剑聚焦片中亮相的各型主战装备，读懂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制胜密码。

0: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远洋的战场，而等待我的将是一场近距离的缠斗。
1: 空中步行歼15飞机两架，二等转一等。
2: 送幺，目标两架，高度失重，速度800，失去对象。
3: 送幺明白，前冲。
0: 可能是对方的飞行员想看看我们舰载机飞行员啊能不能在这个远海进行高强度的格斗。
2: 距离100，
3: 中央明白，告诉你吧，我也是。重量不干，战斗飞行。中央将会迅速离开辽西，中央明白。
4: 极限影响，极限扩散。
0: 通过几轮缠斗，就我成功的咬住了对方。
3: 中央14，我到他尾后了。
2: 重量收到。
0: 无论是从作战意志还是飞机的机动性操纵性，在这场近距离的肉搏中啊，我远胜过于他。
2: 对方停止机动了。
5: 歼15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款舰载战斗机，它是一款滑跃起飞的单座重型战斗机，采用数字电传飞控系统，机动性能好，可以挂载多种弹药，执行对空、对海、对陆打击任务。歼十五后续衍生出滑跃起飞的双座电子战型歼十五 DH， 弹射型歼十五 T， 弹射起飞的双座电子战型歼十五 DT 等机型。歼十五家族实现从滑跃起飞到弹射起飞的跨越。如何区分歼十五和歼十五 T 呢？从外观上看，歼十五 T 取消了歼十五机头的空速管，机头雷达罩涂装也由歼十五的深灰色变为浅灰色。
6: 歼十五 T 是我国研发的一型单座重型舰载战斗机，是航母编队的核心武器装备。为增强舰机弹射起飞能力，增大起落架承受重力，它重点对起落架进行了加固，可以满油满弹弹射起飞。它优化了武器系统，可以挂载多种新型导弹。
5: 滑跃起飞依靠舰载机自身推力与航母上翘甲板的升力升空，弹射起飞则通过甲板弹射器几秒内将数十吨重的战机从静止加速至数百千米每小时，如超级弹弓将其弹射升空。滑跃型舰载机需牺牲载重换取起飞性能，导致作战半径与火力受限。目前主流的弹射型航母分为蒸汽弹射与电磁弹射，均可实现满油满弹连续出动，效率与灵活性显著提升。其中电磁弹射由于研发难度高，目前世界上仅有中国和美国掌握这一技术。
7: 歼十五 T滑弹兼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术价值和战略意义。首先从战术角度看，凭借对滑跃和弹射起飞的双重适配，歼十五 T 可实现跨舰部署，可以在辽宁舰、山东舰两艘滑跃型航母和福建舰弹射型航母之间灵活部署。战时如果某一艘航母受损，其他航母可迅速接收其歼十五 T 舰载战斗机编队，维持编队海上持续作战能力，提高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其次，从战略角度看，歼十五 T 在弹射起飞时可以满油满弹起飞，使它的作战半径更大，载弹量更大，可使航母编队在远离国土的远海打洋上进行作战，增大海上防御作战纵深，实现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目的。
5: 从滑跃到弹射，从取舍到兼备，歼十五 T 的每一项技术突破都是中国新锐装备发展的缩影。目前我国弹射型舰载机歼十五 T 批量装备海军航空兵部队后已形成战斗力，

0: 我们歼15弹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1: 动腰，目标四架，高速发动，速度8000。
2: 动腰截获东侧2架，动量可以开雷达搜索。
0: 它的探测距离远了之后，我的编队队形更大，可以在空中实现这种夹击的这种态势。
3: 雷达截获，
4: 敌人还在寻找我们时，他的坐标早已锁死在我们的屏幕中央。
1: 重量截获机的2架。
2: 好的，我现在没有报警，你呢？
1: 我也没有。
0: 对方击杀不到我，而我可以击杀到对方。曾经100米之内的缠斗，变成了体系支撑下的超视距猎杀。
2: 重量，你打西侧2架，我打东侧2架。
1: 重量，明白。
0: 我们要的不仅是惊险的近距格斗，更是决胜于目视之前，拒敌于千里之外。
5: 影片中挂在霹雳15中远程拦射弹和霹雳10近距格斗弹的空空构型歼 15T。与歼 15DT 电子战飞机组成编队出击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从歼15到歼 15T 更新的不仅仅是装备，而是作战理念和作战体系的升级。
6: 歼 15T 和歼 15DT 可以说呢是航母舰载机部队当中一种小而灵小而强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的组合。歼 15T 呢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内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可以掩护歼 15DT 到达它电子干扰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位置，而歼 15DT 呢可以针对歼 15T 啊进行这种电子战方面的这种掩护。歼 15DT 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空火力，尤其是防空系统当中的配套雷达进行干扰，进行欺骗，让对方的防空体系处于失灵失效的状态。这样的话呢，歼 15T 在针对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就会变得更加安全。所以说呢，歼 15T 和歼 15DT 啊在执行复杂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现双舰合璧，发挥1+1=2的作战效能。可以说呢，这种空中作战远程打击的这种制胜的能力啊是越来越强。
5: 舰载机让海军的作战空间覆盖海天，而无人机让陆军的作战空间从低空延伸至中高空。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系统可独立遂行，对要害目标实施侦察、识别和打击，能够挂载多种精确制导对地打击弹药，实现发现及摧毁。
7: 我叫赵立川，3年前我还是一名侦察兵，看到很多新型作战力量出现在战场上，尤其是无人机大放异彩。我突然感到新型陆军的战场不再只有地面。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驾驶上无人机，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8: 乘着部队改革的浪潮，我迎来了焕羽新生。从地面瞭望转为云端巡猎，化身高空无人机操作手。
9: 东南海域发现一艘不明无人快艇，命无人机分队立即前出侦察打击。
10: 收到。
11: 发现可疑目标，保持飞行稳定姿态。
7: 那天太阳很大，光打在浪尖上，目标快艇在海面上高速机动。在无人机的视角中，浪和快艇很难分辨。我们的计算机处理过程中，不知道我们要锁的目标是哪一个。
12: 红一号，迅速占领打击正位，3分钟内消灭目标。
8: 打击目标的倒计时已经响起，那一刻，如果我切换手动操作填补算法空白，能否控稳住战局？操作台上前一秒进退两难的艰难抉择，绝非临场一时的突发考验。这份危急时刻的权衡底气早已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训练里。
7: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用20倍变焦去锁定一只昆虫，它在地上爬，你觉得它慢，但是在20倍画面里它快得离谱。 你刚对准它，它就转弯了。你追过去，目标丢了。用瞄准宽牢牢锁定这只昆虫，就是我要练的。
8: 自动瞄准在多样复杂的实战环境中，可能会突破算法的适配极限，即便只有万分之一可能性，也会导致战斗失败。所以手动瞄准是每名操作手必须精通的核心保底能力。
9: 打击目标，一分钟准备。
3: 切换手动瞄准，飞机保持稳定。
10: 收到。
7: 目标稳定，准备打击。
10: 飞机姿态稳定，控制稳定，可以打击。
7: 导弹已发射。
13: 导引立轨。
7: 导弹命中。
10: 收到，180度脱离。
8: 我们说武器装备越来越重要，并不意味着人就不起决定作用。战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武器这个定数，更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个变数。
7: 机器和算法能解决99%的问题，但剩下1%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得靠人去兜底。
6: 在《幻旅之路》的这个片子当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人民陆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针对海上的无人艇进行攻击的画面。其实这里面呢，技术难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些无人艇在海面上航行的时候啊，它的雷达反射信号是比较小的。那海面上呢，由于波浪起伏，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就很容易被杂波所覆盖掉。那么我们的无人机能够精准的识别出，精准的锁定这种无人艇，这说明啊，人民陆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很厉害啊，有一副火眼金睛。这个无人艇的个头很小，但是呢，它在海面上高速航行的过程当中啊，产生的浪花非常大。有的时候呢，你可能锁定的是浪花，而不是这个无人艇，这就要求我们的操控人员进行精准的操作。
14: 无人艇啊，有可能会突然的出现在某一个海域，发动突袭，所以呢，就需要大面积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侦查。察打一体无人机，它有这种留空时间长，侦查范围广的优势，适合呢应对无人艇的袭击。
5: 察打一体无人机拓展了陆军作战的时空，地面的无人装备

0: 于梯石抢上路，
1: 直进。
2: 如今的两栖部队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
3: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4: 黄江十号，我是南阳一号，按照无人装备
1: 在线掩护，有人在后跟进，对三号通路暗滩碉堡敌复活地点实施清剿，直进。
5: 推子前置爆炮，前面回火。

0: 有冇嘢？
1: 街边到啦，我哋入货。
2: 成为一名合格的步兵家，要跟得上理念的革新，装备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两栖登陆作战早已超出了步坦协同的唯二融合。
3: 登陆高地，发现敌炮兵阵地，请求对其实施饱和打击，完毕。
2: 合成旅成立。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知天上飞的，下知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从一个毛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
4: 抢滩登陆，无人装备打头阵，机器狼发射火箭弹摧毁防御工事。步坦协同到融入无人作战，再到体系联合，陆军作战样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5: 在《幻宇之路》的这个片子当中啊，陆军的机器狼啊，它在抢滩登陆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看到了三种机器狼啊，有的是啊带枪的啊，可以伴随步兵冲锋，可以让他当先锋打头阵，啊背着双联装的火箭弹。可以啊，针对对方的啊防御工事，包括火力点进行精准的摧毁。还有的机器狼啊是背着炸药包的，所以呢，现在的机器狼它也不是单打独斗，那么它也是和步兵的班子进行了紧密的配合，而且呢，一个平台可以衍生出机器狼的狼群家族，可以协调作战、配合作战。在现代化的人民陆军的作战体系和兵力结构当中，无人作战平台的数量越来越多。让人民陆军的制胜本领是越来越强。
4: 陆军通过融入无人装备拓展作战体系，与此同时，空军正围绕预警机实现空战体系的升级，构建以预警机为核心的空中作战体系，是空军制胜蓝天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正在同时发展中型陆基预警机、大型陆基预警机、舰载预警机。空警 500A 是一款中型陆基预警机，是目前人民空军预警机机队的主力机型，主要担负空中巡逻警戒及

0: 挥控制任务，大幅提升了我军远程机动和复杂环境下的综合预警、联合指挥控制能力。在2025年的九三阅兵上，空警500A 与歼十六战机编队接受检阅。随着国产新型预警机研制列装，围绕预警机建立的空中作战体系正在逐步完善。
1: 我们今天负责实际指控，兵力配备预警机歼20、歼16、歼10C。王文宏负责北战场的态势监控。
2: 敌短时起降了大量飞机，并且一直向我机进行逼近，对我们进行一些模拟的干扰或者一些模拟打击以及火控锁定等动作。那这时候我们也就会充分去指挥我们现有的兵力去对他们进行反制。前后持续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大家按照空域接替的方式在不停地滚动着，成功地把敌机给驱离了之后，我才认识到究竟什么才是空中战情。我发现空中战情一样是站在一线的，甚至可以看到的、得到的以及能做的还要多。第一次出任务就直面对手，我以为自己干得还不错，但我不知道考验才刚刚开始。
3: 方位要怪物，根据信号判断，一架高威胁、一架低威胁编队持续前出，
1: 加强跟踪，持续关注。
4: 明白，你跟踪。
2: 综合去研判出来了，它是有两架机型在里面编成的双机编队。
3: 高威胁动摇，疑似回转，目标谨慎，低威胁动粮。
4: 尖刀小队前出拦截。
2: 编队中有一架飞机突然进行了回转，而剩下的那一架飞机它是一个比较低威胁的目标，所以我们对它的关注度就并不是很高。
3: 报告指挥长，低威胁动量附近出现高威胁信号。
1: 重拳小队，高威胁，立即归避。
2: 当时我们的主要执行任务的飞机已经在打击包线之内了，已经不可逃逸了，耀武扬威的从我们预警机的头上飞了过去，当时就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
5: 今天专门把大家召集起来，围绕主要的任务和利益得失展开自己的评论。
2: 现代战争中，是信息权成为赢得胜利的关键。失去信息，错判信息，那天的失败刻骨铭心。
1: 雷达加高压，
3: 雷达工作正常，
2: 没有丝毫的容错机制。因为如果你报错一次态势，下错一次指令，可能你个人没有事，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你的战友的生命。战场永远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子发展，只有根据一点点的细节，足够的去了解装备性能、战术战法，才可以去在复杂的战场中快速准确地判断出正确的情况。那一年我们迎来了一场完全由预警机独立指挥、独立控制的体系对抗实战考核，我们和战场的胜负直接发生关系。能不能赢，对我们这群前舱变后舱、地上转天上的人来说是一场硬仗。
3: 系统自然正常，敌机起飞，听指令加高压。
1: 雷达加高压，
3: 雷达工作正常，目标已上报。
1: 各小队按计划进入空域，准备接收态势推送。
6: 态势好的，空战开始，空战开始。
2: 对手的动向是否佯攻，有没有可能沿着地形、山谷、低空突防？开局就遇到难题，低空真假目标混杂，强电磁干扰断断续续，始终没有发现蓝方战机。
3: 第三空域疑似存在低空渗透，
4: 猎户小队援出查证。
2: 我们顺势掌握了蓝方的进攻意图，随机引导我方战机对蓝方指挥节点发起了致命一击。其实战前人的胜利，它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架飞机的胜利，而是整个体系的胜利。一次一次把最正确的态势、最优的决策送到战友的手中，这样胜利的天平才会一点一点地去向我们倾斜。

0: 人民空军已经装备了数量越来越多的先进的预警机，那么这些预警机啊，可以说是空中的综合作战的指挥中心。人民空军的预警机拥有非常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那么可以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探测，可以有效引导歼20、歼35去夺取制空权，在超视距空战的过程当中，引导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发射鹰击导弹，能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和先敌击落。而且呢，现代化的这个预警机啊这种针对空中态势的掌握能力是非常强的，会根据对方空中作战兵力特点，有效地制定迎敌的方案，利用这种先进预警机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的共享能力和信息的汇总能力，那么在不同的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把各种各样的作战要素全都集成到一起，进行最大程度的信息互联互通，会释放出更大的制胜能量。
1: 从舰载新锐战机到全域无人作战力量与空中预警指挥体系，人民军队依托先进装备重塑作战理念，完善联合作战体系，手握制胜密码，翻开强军新篇章。

0: 见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快点，
7: 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了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

0: 品质生活，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1: 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2: 这个，那就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3: 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4: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吴司长，我是马二凤。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0: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
2: 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谷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0: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共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2: 可这也太巧了，你说，
0: 您怎么就能跟这个共谍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2: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
3: 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4: 我再次表示歉意。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0: 时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是共谍？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
3: 建文同志，周总长，顾正文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哎
1: 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3: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师部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4: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5: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6: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5: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6: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6: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6: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
5: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算了，建锋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1: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6: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5: 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7: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5: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告辞了，告辞了。
6: 谢谢吴次长。
5: 告辞，刘部，刘部，刘部。

0: 来的正好，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2: 局长，
1: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得有靠山。哎呀，踏实。你找我有事儿？
3: 啊，局长，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3: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3: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找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3: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3: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3: 是，属下一定多抓公敌，戴罪立功。
0: 哎呀，去去去去去去，

0: 是我。啊，吴司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儿还用美国运过来？
1: 老师，刚才给你盘，好像是真房组的。

0: 我们要去一个三人红的地方，找老板，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你干什么？

0: 处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件，
1: 对，就剩这么点了。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
0: 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2: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那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3: 好。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花菜啊，花菜啦、
1: 啊！香烟，香烟，什么牌子都有哦。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2: 有收获了。
3: 您给我那颗子弹，就是程豪脑子里那颗，嗯，同意发枪。
4: 嗯，吴次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3: 也有可能吴次长在跟张豪搏斗的时候抢了赵的枪，
4: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2: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4: 人不在。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伊甸园。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5: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6: 林一伟先生，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
5: 我不认识林一伟。
6: 野泽安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7: 一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安秀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3: 哎，别再回头了，
1: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仲豪。
3: 要活的。

0: 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消息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0: 这是，我把老张罗的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张浩为什么会暴露？
1: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0: 你在忙呢？
1: 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0: 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也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看。
4: 爸爸妈妈不让我把小鸟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5: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4: 哎呦，不要不要把它放飞。
5: 好，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
2: 嗯。哎，阿豆，准备晚饭。
6: 好，
2: 林夕，吃饭。
0: 我帮帮忙吧，师母。
2: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7: 谢忠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吗？
8: 那就每个人再加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7: 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8: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一万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抓
9: 公敌吧，
8: 抓到就有奖金了。
0: 嗯，又停电了。

0: 哪儿短路了吧？我去看看。
1: 叶希。
0: 短路了，
1: 太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短路了，伊甸员、发报员。
0: 老师，您读哪什么呢？
1: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伊甸员谢忠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
2: 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伊甸员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伊甸员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 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 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中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
1: 应该就是密钥，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是出用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家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嗯，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
3: 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古正文。还没回电吗？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4: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哎呀，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好点
0: 边接一
1: 下。给了钱我得干，走了。
0: 来来来来来，
4: 老尹向左。
5: 慢点打。
1: 哎。
0: 够够够够，
4: 打吧，走了，走了，
0: 慢点，快点啊！
1: 你干，你干啊！
6: 你看见他毒信了，千真万确。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也去亲自盯了，
7: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6: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7: 好。
8: 胡连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荆门，荆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三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两万人都保障不了。汤恩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强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

0: 去啊。
1: 队长跟着刘康福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2: 哦，行了行了，知道，去忙。
1: 好。

0: 从台湾限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
1: 这个保障是个很大的问题，
0: 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2: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3: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2: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4: 老板，老样子啊。
5: 好好，下次。
4: 不送，我带走。
5: 他的心办的啊。
4: 好。老板，老板别谢。
5: 好。

你这么说，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你相信我，放开我！哎，于队长，你相信我？哎，于队长，你听我解释，于队长。

0: 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啊，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2: 那你呢？
1: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顾组长，您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余队长的功劳吗？对吧？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2: 中午12点，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
0: 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死心箱，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豪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您怎么撕我书呢？
2: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2: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
3: 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
4: 特别通行证。
1: 嗯，
4: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1: 对，
4: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3: 阴虚火旺花蟹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9: 京东
2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2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2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4: 广西金嗓子。
25: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 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你怎么撕我书呢？
2: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2: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
3: 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
4: 特别通行证。
1: 嗯。
4: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1: 对。
4: 你怎么会有这个？
7: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0: 下落不明，死心乡也联系不到。
1: 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0: 怎么确认呢？
1: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0: 不能去啊，老师，太冒险了。
1: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
0: 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
2: 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
0: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1: 我去，我要去。
0: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御下不严，让次长您受惊。前面就是谢仲豪他家了。

0: 院长。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您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生，给我。
1: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生，
1: 不给。
2: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2: 学长。

0: 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志法，放过志法，放过志法。

处长，这一次是谷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唯一蹊跷的地方。你想想，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 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在里面呢。
1: 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在。叶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2: 对不起，是我疏忽了，夫人，不怪叶希，是我的问题。叶希，你先出去。
1: 你想要写什么？
2: 哎，坐下。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是这样，
0: 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你也不许出去。

0: 夫人，五丈了。
1: 我不管几丈，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了，我答应他，答应了啊。好了，啊，好，好，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1: 不许谈条件。

0: 你的信，嗯，台湾寄过来的，好啊，都是我的。哎，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哦，男朋友给你写信了，真好啊。不对呀，竹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要回上海了。 怎么了？嗯，回来。哎呀，你怎么了，德英？啊？
1: 我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许你，但是我忍不得你。
0: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0: 总长，您找我。
1: 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0: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1: 查一下那个共谍的底细。
0: 是。那次长那边，
1: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0: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
1: 哎，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
0: 哎呀，哎呦，
1: 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啊，
2: 你们慢慢聊。
0: 嗯。
1: 啊，
0: 喝茶。
1: 哎，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0: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0: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1: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0: 你想怎么办？
1: 啊，那就要看您的意思。
0: 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1: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0: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
0: 嗯，共谍渗透我军，我们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1: 是，
0: 喝茶。
3: 吴石确定周芷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芷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4: 香烟香烟，什么牌子都有哦。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5: 老板，
6: 哎，
5: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周豪。

0: 老师，
1: 进。
0: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2: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0: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2: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0: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2: 不是保密局，段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0: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2: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0: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2: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3: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2: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3: 好，
2: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3: 那第三位呢？
2: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0: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3: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2: 哦，
3: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2: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0: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2: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会那么多了。

0: 好像情绪不太高啊，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1: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特别通行证？嗯，
0: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对，你怎么会有这个？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
1: 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0: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1: 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0: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1: 嗯。
0: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
1: 5月份升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0: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
1: 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Dear
2: General Zhao,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哦，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哎呦，学长啊，
1: 院长，哎，
0: 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
1: 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
0: 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
0: 工作虽然是重要，但身体也要多保重啊！啊，
1: 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
0: 啊，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
1: 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

0: 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
1: 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
0: 那他们回复了吗？
1: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
0: 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金门之急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
1: 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
0: 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儿？
1: 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0: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1: 这倒也是。
0: 总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谭厅长。
0: 哦，周总长。
1: 吴次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4: 去香港？
3: 对啊。
4: 那我先陪您回家收拾东西。

0: 哎，怎么了，老师？我不能进去。啊！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他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他。什么无章啊？哎呀，就是我去哪儿，他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他。
1: 那怎么办啊？
0: 这样。

0: 跟您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几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1: 行，那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0: 拿一套西服，两双皮鞋，
1: 和军礼服。
0: 那师母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1: 聚会
0: 啊？
1: 那两双皮鞋呢？
0: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吗？
1: 行，那军礼服怎么说呢？
2: 军礼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礼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1: 行，哎，等等，我说，叶西，
0: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1: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1: 他还在国防部呢。
2: 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行。阿东，阿东，哎，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带西服干什么呀？
4: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
2: 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1: 那不用。带这双皮鞋吧，百搭。
2: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部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1: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
1: 你老是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
0: 别呀、啊，等会儿。师母，
2: 怎么了？走啊！
0: 不是我。
2: 到底怎么了，
3: 夫人？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啊，是在这儿。
2: 聂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3: 不加班了，回屋说，给我吧。
4: 哎，
3: 你先回去
4: 啊。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我加班去了。
2: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3: 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
2: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9: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0: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1: 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2: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14: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5: 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6: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1: 张坚定不负众望，
17: 中岁永不停止。
18: 帮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
2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0: 请拨打电话
19: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1: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各位观众，本期节目我们就将跟随陆军第74集团军某防空旅变早连的官兵们进行一系列的高难度射击。趁着暗夜，我们的出击开始了。
3: 你看那个亮点吧，那就是靶机了。
2: 漂亮漂亮，越来越近。
3: 张班长要面对的可以说是今晚最快速的一个靶机，最难打的一个目标。就这么几句话的时间，一公里又飞过去，可想而知他速度到底有多快。
9: 我就是为了打爆他而来这里的。
2: 中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杰德森卫浴，静享舒适生活每一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北弹网深处某防空兵靶场。提到防空兵所使用的武器，大家往往会想到射程动辄几十上百公里的防空导弹。但是在防空导弹家族中，还有一种体型小巧、机动灵活、隐蔽性极强的武器，那就是便携式防空导弹。便携式防空导弹由单兵操作，目视瞄准，红外制导，肩扛发射，它们无影无形，还能够发动致命一击。本期。

0: 节目，我们今天跟随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某防空旅变早连的官兵们进行一系列的高难度射击。此刻，我们正在前往发射阵地，变早即将升空。
1: 记者要前往的变早连是一支组建于2017年的新连队。组建后的第二年，连队就代表陆军参加了全军变道专业的大比武，力压群雄，荣获冠军，全连取得集体二等功。连队组建的第三年，他们又在全陆军变道专业的比武中摘得桂冠，多位射手成为荣获二等功的功勋射手。尽管连队组建时间不长，但凭借扎实严格的训练，成绩格外耀眼。
2: 特别是实弹射击的训练机会，都会把它当成是我以后我未来上了战场，或者说今天就是正在我就站在战场上面，我应该怎么样去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出色的表现更让变道连受上级重视。在即将开始的实弹射击中，连队被赋予了多项试验性的射击课题，每一项难度都不小。当记者到达发射阵地，一箱箱实弹已经被运到连队，战士们正在对每一枚导弹的性能进行检测，确保弹药万无一失。这一晚，他们就将对其中一个试验性课题进行实弹验证。
3: 好，正常。
4: 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个反隐身穿透的一个目标，变导主要是前出抗击，远离的一个隐身战机。
1: 在这一实弹验证科目中，变导将和红旗16防空导弹进行协同射击。红旗16防空导弹会对大多数来袭目标进行攻击，最终把隐身战机留给变导。在实战中，大型防空导弹多为雷达制导，但雷达又很难发现隐身战机，所以这正是隐身战机如入无人之境的法宝。而变导采用的是追踪热源的红外制导，反而能增加发现目标的概率。
5: 这边的这个靶机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课题的靶机，相对而言它的速度是那个在靶机中间我们的目标里面算是中等，但是它的那个机动性能比较好，然后这架靶机是给它做的背景是它已经逃逸。
1: 但是要想用变导打下隐身战机，听起来难度就很大。由于变导射程远不及大型防空导弹，要想打下隐身战机，射手们必须尽快赶往隐身战机可能出现的位置，在隐身战机最接近变导时完成发射。
5: 整体而言的话，感觉更有那种实战意味，对我们来说也更有挑战性。然后我们的战士们、兄弟们也更想去尝试这些科目。对一枚的另外一枚的热源更多产生影响。
1: 为了完成这样的高难度任务，连长宋子杰带领全连的优秀射手想到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了多套细致的射击方案。为了提高命中率，连长宋子杰计划让两枚导弹同时发射。
5: 王总，到时候那个谈判长带车，然后我谈判长两个人分别带你们两个车，然后往前走。
1: 但这种射击方式对两名射手的同步性要求极高，为此担负此次射击任务的两名射手一直在进行默契度的训练。
6: 一枚弹先出去的话，可能会导致另外一枚弹去追另外一枚弹，就会影响第二枚弹的这个射击效果。
1: 由于变导是红外制导，对热源极为敏感，所以如果发射时间不同步，晚发射的导弹可能会把前面的导弹当成目标。所以近期两名射手一直在进行同步性的训练，现在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3: 知道，你今天怎么样？都做好了没有？
7: 可以。
3: 好。
7: 然后我们的变道连以最快的速度占领阵地，同时完成射击，所以说很快这个气氛就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了，节奏已经被带起来了。
8: 我可能会真的平静去面对它，因为真的紧张的时候会影响我的射击效果。
7: 那么在实战射击开始之前，大家还有机会再进行最后一次演练。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车辆出动了，

0: 因为等真正射击的时候可能是晚上，所以这也是我们不多的一次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清清楚楚地看一次我们的实弹射击，至少在这个乘车科目上大家是如何进行的。
1: 为了抢在靶机到来前到达射击位置，两辆发射车一路飞驰，射手们已经提前进入了战斗状态。
0: 等真正我们进行实弹射击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一个速度，会让人觉得血脉喷张的。这个氛围的确会让人有非常浓烈的实战的感觉。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演练的机会。那前面就是我们的射击阵地，射手要在这个时间开始进行目标的搜索。
2: 现在还不是真正实弹射击的时候，可能到时候心情反而会更加平静一点。
0: 此刻在我的身后呢，我们的射手们正在对便携式防空导弹进行最后的一次评估和检查。我们的变导连马上就迎来决战时刻，其实这个时候心里也替他们紧张，但同时看他们扛着实弹的时候真帅。那么他们能否打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呢？
1: 此时远处的红旗16导弹阵地也准备就绪，一场反隐身作战的联合围猎已经蓄势待发。
0: 咱们大概还有多久要进行这种打击了？
3: 大概还有
4: 一个小时左右吧。
0: 那这时间咱们大家就会安心等待一下。
3: 对，
4: 等待抗击命令。
0: 这个时候心情还算比较平静吗？还是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
3: 有一点小波动。
1: 尽管变道射手们在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但很快一声呼啸刺破苍穹。
0: 红旗16发射阵地那边已经有一枚导弹升空了，并且成功命中目标。大家看到天上已经冒出了烟尘，这是成功命中目标的一个标志。当红旗16导弹开始射击后，又起来一枚，的确是让人觉得一下子血压就升起来了，特别真实的这种实战的感觉。又命中了，看天上又冒出了烟柱，再次命中了一架靶机。可以说目前为止我们的红旗16导弹命中率让我们看到的这两枚现在还是非常好。
1: 按照实弹射击设定的战术背景，此时红旗16导弹正在全速清除来袭目标，为变导连创造对付隐身战机的进空条件。
0: 可以看到我们的射手现在在瞄准这一枚防空导弹进行一次射击的热身，再次命中目标。现在看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的兴奋。还平静吗？
2: 没感觉。
0: 你嘴硬还是真没有？
2: 有一点点。但是现在还不能兴奋，也不能激动。对，等到最后
5: 李先生，
2: 等到最后空中开花弹响拔落的时候才是庆祝的时候。
6: 当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射手的这个状态是对他们一个考验，因为这种时候我们是在平时训练中无法去模拟的。
1: 在发射阵地上，红旗16导弹还在密集发射，
0: 一枚，两枚，三枚，三枚弹已经全部升空了，
5: 出发了。
1: 面对这种震撼的场面，任谁的内心都难以做到波澜不惊。变道射手们渴望着出击，
0: 射程好远，明显感觉到他们这次打的距离比刚才远了很多。
1: 入夜，最后一枚红旗16导弹点亮了夜空，远处爆出了一团火球。
0: 命中！随着刚才那枚导弹命中目标，我们的变导连现在已经出击了。

0: 我们的出击开始了，
1: 走了，
2: 护住护住导弹。
3: 在剧烈的颠簸中，射手克制着躁动和兴奋，尽全力保持平静。
0: 现在我们正导连在以最快的速度前往他们的伏击地点，等待敌机出现。所以说此刻我们的出击速度一定要快。现在车辆已经停车，我们已经到达了预定的射击阵地，我们的射击马上要开始了。
2: 好了，走了，祝你们好运啊，加油。
0: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往指挥位置走了，在指挥位置我们是最能够了解到整个战场信息的，包括敌机距离多少，我们什么时候开火，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我们变导连的第一发实弹冲击到底怎么样。
1: 你等候，靶机
2: 了，你看那个亮点吗？那就是靶机了。
3: 实弹射击在即，两名射手的同步性决定着任务的成败。
0: 疾驰而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4: 两发，
0: 两发，中，中，两发全中，两发同时命中。
4: 啊，导弹，导弹，
0: 这个场景简直是太漂亮，两枚弹直接就是二龙戏珠一样，直接精准的命中了，简直是让人感觉热血沸腾。
5: 三发齐射，打中。
6: 我只要打出去了，我肯定能打中他。
7: 扣动扳机的时间非常准，然后导弹射手的状态都非常好。
3: 变导连用完美的表现完成了第一个试验性的战术课题，这使得在未来的战场上用变导攻击隐身战机成为可能。第二天，变导连就立即投入到了下一阶段实弹射击的准备之中，此刻全连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连队的射击教员刘志商班长身上。作为一名优秀的射手，他要挑战的是一个难度极高的科目，这一挑战也是刘志商评定特级神炮手等级的考核科目。
8: 他今年是特级神炮手，属于神炮手里面的最高标准的等级，他对这个靶机的要求还有抗击目标要求都是有非常严格标准，他需要抗击的是高速靶机。
3: 刘志商要抗击的这型靶机通常是给高空高速的大型防空导弹训练使用，对于便携式防空导弹来说它太快了，在变导连的历史上还没有人击落过它，这就是变导专业特级神炮手的评定标准。
9: 目标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它是不像我们那种真实的战斗机，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液光管绑在机翼的顶端。
3: 靶机翼尖上的液光管是一个很小的热源，射手要在靶机高速飞行时对着这个小小的热源进行瞄准，难度可想而知。
9: 我们必须在液光管热源逐渐减弱之前就必须要把导弹打出去，如果说已经不满足发射条件的话，可能导弹就直接打不出去了。
3: 要想击落这型靶机，刘志商和他的副射手高帅兵必须算出最佳的射击距离，掐好最准的开火时间，才能一击命中。经过反复计算，刘志商必须在靶机过顶后的6.3秒扣动扳机，为此他和高帅兵做了大量的练习。
10: 5、6、6秒37，5、6、6秒37，
0: 其实按理说这个时间已经算相当精确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发射组的概念中，即便差0.0几秒都是不够的。
3: 经过不断的训练，刘志商他们已经把误差缩小到了0.05秒以内，他们距离成功已经越来越近。
10: 1、2、3，
3: 那么在这6秒多的时间内，

0: 刘志商瞄准的稳定性如何呢？借助官兵自己制作的可视化训练系统，记者感受到了一名优秀射手的实力。
1: 这个如果不通过可视系统来看的话，你可能真的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感觉。轨迹基本都一致，都是非常顺滑的一条横线，稳稳地跟过去，精准到0.0几秒，同时呢能够达到这样的稳定性，我突然觉得这个科目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拿下的。
2: 信心满满，已经随时做好上场的准备。
0: 随着夜幕的降临，电导连的第二阶段实弹射击即将开始。
3: 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我们刘志商班长和他的战友要进行的一个两枚导弹对一个双机编队的攻击了。
0: 对刘志商来说，这次抗击正好可以当作高难度考核前的热身。
3: 看第一架靶机出现，第二架靶机出现，这是一个双机编队，这时候就要看我们的两名射手能否做到顺利的抗击了。
4: 幺五，
3: 听到这个蜂鸣声，就是我们的射手已经开始锁定目标了。
0: 刘志商和战友同时开火，导弹快速逼近目标。
3: 漂亮漂亮，越来越近，
4: 爆
5: 高高
3: 爆，
5: 漂亮，
3: 真准啊。那么接下来呢，难度就真正要上来。接下来要进行的科目呢，就是我们刘志商班长要进行他特级神炮手的这个考核。他要面对的是可以说是今晚最快速的一个靶机，最难打的一个目标。
6: 靶机4分钟进入航路。
0: 此刻阵地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靶机的出现，更期待着刘志商的表现。
4: 9公里，8公里，
3: 大家能感受到这个靶机的速度吗？真的是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8公里，
4: 7公里，
3: 看，就这么几句话的时间，1公里又飞过去了，可想而知它速度到底有多快。
4: 6公里，
3: 看，靶机来了。
4: 前7，
3: 我靶机的速度好快啊！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最快的靶机，像流星一样直接过来了。
4: 靶机，
3: 看，这个目标真的是好难打。
0: 在副射手的辅助下，刘志商的射击果断沉稳，高速靶机被精确命中。
3: 太过瘾了，这个场景看着太刺激了，这不得不说我们的射手真的是非常优秀。那么从这个成绩来看的话，这次我们的刘志商班长拿到特级神炮手的荣誉，稳了。刚才打的感觉怎么样？
2: 太爽了。这个场景我已经模拟了无数万遍，流程已经走了无数万遍，这个肌肉记忆已经在我脑海中已经彻底形成了。我就是为了打爆他而来这里的，这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刻。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在射击过程中，副射手告帅兵的精确计时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7: 对他的副射手压力还是比较很大的，因为这个以往我们打这个。
0: 突然高帅兵接到了新的任务。
3: 就在刚刚呢，我们得知了一个新的消息，在刘志商班长成功击落了高速靶机之后，现在吕领导已经对我们变导连的这次射击做出了临机导调，现在

0: 吕里命令变道连在下轮射击中用双弹齐射的方式对一架新的高速靶机进行射击，而即将出战的这名新射手就是刚刚在和我们刘班长配合时候的副手高帅兵班长。
1: 尽管作为射击方案的制定者之一，高帅兵知道射击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但突然变成了主射手，他能行吗？
0: 如果说他这一发能够成功命中高速靶机，那就证明他跟刘志山班长两个人共同制定的这个射击计划是可以被快速复制并且被高效执行的。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变导连的战斗力生成是有着极大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射击对于我们变导连来说至关重要。

0: 当靶机再次飞临靶场六秒钟时，刘志商和高帅兵同时开火，导弹直奔高速靶机。
1: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刚才我们的两枚导弹同时追着高速靶机，两个枚导弹同时命中目标，这是让人觉得太惊讶了。我们变导人战力到底有多强，他们的底到底在哪儿，是让人很难摸得清的。
2: 毕竟这个高速靶机也是我们现在连队所有人员都想去征服它的一个课题。那作为一个射手，我们不管它怎么样，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把它给击落。
0: 变导连的射击一直在持续，在高速靶机之后的射击科目中，变导连也一直保持着全中的成绩。
1: 经过一夜的奋战呢，我们变导连完成了他们所有的实战科目，而且所有的实战科目全部是100%通过，真的让人觉得特别的惊喜，同时他们的战斗力也让人觉得特别的震撼。我现在真的特别想知道我们的变导连还能有哪些事情是他们不能做的。
3: 这一刻是人生到现在高光时刻，
4: 最爽的时候，
5: 最高光。总体就是我们的射手非常棒，我对他们的表现感到很满意。今天
6: 我们都是
7: 神保家，
6: 我们都是
7: 神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连长，咱们是要去干啥？
10: 咱们去捡靶机，拿战果，扛回家，当历史。
11: 这是我们连队的一生之敌，今天终于把它干下来了。
1: 而且连续干下来2次。
11: 对，太难得了，今天是超级难忘的一天。
1: 就像猎人一样，收获了猎物，现在满载而归。这次我们的射手们所付出的这些努力，能够为他们的后来人起到一个极大的激励作用。这个靶机的故事，他们会一直讲下去。
11: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8: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1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9: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欧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六月中旬发生了几起军机坠毁事件，而且这几起事件是在短短几天之内接连发生的。特别是在6月15号、6月16号两天时间里，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美国、乌克兰发生了轰炸机以及战斗轰炸机接连坠毁的事件。那么这些军机的损失对于涉事国家会产生哪些影响？另外，酿成空难的原因又有哪些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
0: 当地时间6月15日上午11:20左右，美军一架 B-52H 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视频显示，坠机现场没有明显的飞机残骸。这架 B-52H 轰炸机已在爆炸和大火中化为灰烬，机上8人全部丧生。B-52H 的机组通常为5人。涉事飞机当时额外搭载了3名来自波音和 JT4 公司的人员，其飞行任务是测试 AN/APQ-188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款新型雷达使用了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上的 AN/APG-79 雷达的部分技术，计划用来取代美军现役 B-52H 轰炸机上早已过时的 AN/APQ-166 机械扫描雷达。目前美国空军还有约75架现役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均为上世纪60年代初生产。近年来，美军计划为 B-52H 更换新的 F-130 涡扇发动机、雷达和航电系统，并完成新型空射武器的适配。但是 B-52H 的老式弹射救生系统在几十年间并未修改，必须由机组人员手动解锁舱门，然后旋转弹射启动杆，激活弹射程序。完成一系列程序动作后，成员扣动扳机，弹射座椅才能出舱。在152米高度以下，下层成员弹射成功率仅40%。这种老式弹射座椅还会产生高达14G-20G的巨大冲击力，在20%-30%的案例中造成脊椎压迫损伤。
1: 刚才短片的末尾啊，详细解释了 B-52H 轰炸机它的成员舱结构以及弹射的过程。和战斗机所采用的00弹射座椅是不一样的， B-52H 的弹射系统呢，它是上世纪50年代设计的，不仅启动的程序非常的繁冗，而且呢没有办法在低空使用。那么弹射救生系统老旧，是不是这次事故造成机上的8名人员全部丧生的原因呢？王先生，
2: 这一次事故发生了，高度是比较低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大约是

0: 在起飞到60米左右的这个高度出现了意外的这个情况，导致飞机直接坠地爆炸起火，机上8名人员全部死亡。那么在如此之低的这个高度上，如果说向上弹射的话，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生存的这个可能性的，但是这个机上有2个弹射座椅是向下进行弹射的，在如此之低的高度上，也就决定的向下弹射的这2名这个空勤人员是没有生存的可能性的。由于这个 B52 这个飞机啊，在试飞的过程中间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员上去，机舱总共有8人，而弹射座椅数量是有限的，那么剩余的没有弹射座椅的人是需要通过楼梯下到下层，在开口向下的这个开口，然后通过自由落体的方式离开这个飞机。发生飞行事故的具体的这个原因啊，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这是雷达的这个更新以后，它换装新的雷达之后，需要对相应的控制软件都必须要做相应的这个调整，所以对于这个飞机的一些飞控的软件可能有一些新的更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有一些 bug导致出现一些问题，这是一点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原因。第二个，跟人为的操纵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原因，目前还不太清楚，这是一个可能的这个点。第三个呢，可能发动机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故障，还有一个这个飞机服役时间很长了，
1: 对呀，
0: 都超过60年的这个机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维护的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人为的这个失误导致发生这个飞行事故？但是具体什么样的这个原因，还是要看调查之后的公布的相应的一些报告。
1: 好，所以呢，它在坠毁的这个过程高度相对的较低啊，可能是导致最终没有人能生还的重要原因。那么出事的这架 B52H 呢，搭载了计划换装的新型雷达。这次坠机事件对于美军 B52H 升级改进的计划会造成哪些的影响？魏先生，
2: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美国空军要把大量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升级到 B52J 的标准。那么 B52J 呢，除了外观和机动布局和此前的型号高度相似之外，那里面基本上全都换了啊。那么雷达系统啊、飞行控制系统啊、发动机啊，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子系统，全都要换成新的。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服役更长的时间。那么 B52G 它所使用的 ANAPQ188 型的雷达，性能是比较先进的，据说探测的距离可以达到400公里左右，不仅可以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跟踪和锁定，甚至呢还可以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探测和识别。那美国空军甚至要求 B52J 它在服役之后可以使用所挂装的武器进行一定程度的空战啊，更好的去保护自己，针对对方的战斗机也具备这种干扰或者是打击的能力。美国空军一共有3架 B52H 正在执行新式的升级之后的 B52J 型轰炸机的这样的一些子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测试任务，但是装 ANAPQ188 型雷达的只有这一架，摔了之后呢，想要再次的对它进行测试，这个周期就比较长，而且呢，机载雷达还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子系统，回避不了，所以呢，未来 B52J 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前景不容乐观，甚至不排除会影响五角大楼和美国空军升级和改造 B52H 的信心。
1: 就在美军 B52H 坠毁的同一天，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空间军呢，他们也损失了一架战略轰炸机，但是比较幸运的是，这架轰炸机的机组人员全部成功弹射逃生了。我们来看短片。
3: 6月15日，俄罗斯国防部确认，一架图 22M3 战略轰炸机在西伯利亚东南部的伊尔库茨克州坠毁，4名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现场视频显示，这架超音速轰炸机以极大的角度俯冲坠地，坠地地点升起浓烟。初步信息显示，发动机故障可能是导致该起事故的原因之一。图22M3 是目前俄军现役战略轰炸机3大型号之一，采用可变后掠翼设计，兼顾亚音速飞行性能和超音速突防能力，在俄乌冲突中主要作为 KH-22 和 KH-32 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至少6架图22M3 被乌军击毁。 其中一架被 S-200 防空导弹击落，另外五架在地面被无人机摧毁。而在2024年至2026年，又有三架图-22M3在训练事故中坠毁，这使得俄空天军仅余大约50架图-22M3。不过图-22M3设计有较为合理的弹射逃生系统，四名机组人员均为向上弹射，机长配备一键集体弹射系统，可自动分时错开各座椅弹射时序，避免弹射座椅在空中相撞。图-22M3所使用的 KTEM 弹射座椅最低安全弹射高度为61米。从2024年到2026年的三起训练事故中，涉事的16名飞行员中有14人幸存。
1: 刚才短片呢详述了俄军的图-22M3战略轰炸机的弹射系统，这型飞机的弹射系统呢，和美军的 B-52H 弹射系统相比，设计上有什么特点？会不会更加合理一些呢？
0: 图-22M3 的这个飞机上的这个弹射座椅啊，某种程度上，如果从技术先进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应该比这个 B-52 略逊一筹。B-52上装的实际上是火箭弹射座椅，就靠火箭把它打上去。实际上它把它打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利用它下坠的这个过程，有足够的高度换成相应的这个速度，实现了这个开伞。但是这个图-22M3上的这一个呢，它对这个座椅的这个要求，实际上设计某种程度上显得这个技术相对来讲略逊一筹。它上面有4个这个空勤人员，就是正驾驶、副驾驶，然后领航员和一个机上的一个任务指挥员。他弹射的顺序是1、2、3、4，就是先左后右来进行弹。某种程度上呢，和这个现在的并列双座的飞机，它能够同时弹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现在的并列的双座的飞机在弹射的过程中，它有一些技术能够进行相应的控制。我们可以知道，当这样弹射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一种非常不利的这个情况，就是弹射的时候可能会座椅的火焰可能会烧着这个邻座
1: 对方
0: 啊。因此现在在比较先进的弹射座椅，并列双座的弹射座椅会用一种手段感应它的位置来控制一下，离机以后会向两侧增加一个力把它分开。所以现在的这个弹射座椅的先进程度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提升，但是图-22M3目前来讲的话还不太具备。
1: 所以逆火它不是因为它的设计更先进而让它的这个成员全部成功的弹射逃生，那么这次它能够，
0: 它着陆的时候它有速度有高度
1: 啊，满足要求。
0: 对
1: 啊，
0: 它着陆的时候速度是大于每小时128千米，另外它在着陆的过程中间在60米高度以上出现了特殊情况，所以是让它满足了所有弹射的最低的这个高度速度要求，它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再加上系统总体来讲是可靠的，所以它成功了，这就是它全部逃生成功的很重要的这个原因。如果再低一点，速度再小一点，那么就不好说了。
1: 所以它这次具备弹射逃生成功的条件。
0: 对
1: 啊，短片当中我们注意到还提到了初步信息表明发动机的故障有可能是造成这一次坠机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图-22M3有2台发动机，而这类双发战机呢，在一台发动机故障的时候呢，通常可以借助另外一台发动机安全着陆。那么这一次事故暴露出图-22M3的发动机可能会有哪些问题呢？魏先生，
2: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猜测和说法啊，这架坠毁的图-22M3啊，这种超音速的轰炸机，可能2台发动机都出了故障。那么一旦2台发动机出了故障，无论是在执行任务的状态下，还是在降落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操作人员啊是没有办法保证它的速度和正常的飞行姿态。那么这个时候呢，轰炸机是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只能是选择弹射跳伞逃生。其实呢，在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平台当中，图-22M3还是很重要的。首先呢，参加特别军事行动，针对乌克兰的区域进行打击。那么它所挂装的是这种大型的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这种超音速的导弹啊。那么这种导弹威力比较大，那么防空系统要对它进行拦截也比较难，所以它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是很强的。后续呢，俄罗斯空天军想把图-22M3升级到图-22M3M 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就是让它的可靠性进一步的强化，甚至还考虑要为它挂装匕首 这种高超音速
1: 导弹。
2: 对，因为米格三幺就能挂一枚，图二。

0: 二 M 三呢飞得更远，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至少可以挂两枚。但是我们看这个工作可能是由于啊这个冲突的持续，也出现了迟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由于它也是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这种超音速的远程轰炸机，保障维护起来难度比较大。那么不排除现在零部件的供应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再加上呢，有一些这个维护人员或者说这个后勤保障人员，可能是出现了一个年轻化，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验也存在不足，所以呢，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风险确实也出现了相应提升的情况。
1: 就在俄军轰炸机坠毁的第二天，乌军的一架苏-24战斗轰炸机也坠毁了。我们来看短片。

0: 6月16日晚，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19时许，乌克兰空军一架苏-24战斗轰炸机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至此，乌克兰空军的苏-24仅剩13架。乌军主要将这款可变后掠翼战斗轰炸机用作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载机。据第三方开源情报网站统计，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乌双方共损失了532架各类战机，其中乌军已损失244架。在双方损失的各类有人驾驶固定翼战机中，苏-24的损失率排名第三，仅次于苏-25强击机和米格-29战斗机。2025年以来，乌军已在战斗和事故中损失了10多架战术飞机，包括苏-27、米格-29、F-16和幻影-2000等机型。涉事的10余名飞行员中，仅3人生还。
1: 继俄罗斯和美国的轰炸机在同一天坠毁之后呢，乌军的一架苏-24战斗轰炸机在次日发生了坠毁事件。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盘点了近年来乌克兰空军战术飞机的损失情况。尽管乌军的苏-24、苏-27、F-16等机型呢，普遍配备了 K-36 或者是马丁贝克等00弹射座椅，然而乌军的飞行员在各类的坠机事件当中的死亡率极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2: 苏-27飞机性能是比较这个优秀的，
1: 对，机动性好。
2: 对，而苏-24这个飞机呢，它是一个这个攻击机，某种程度上是个战斗轰炸机、战术轰炸机，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机动性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在对这个目标进行近距离攻击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要做大过点的这样的机动，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这个情况，所以发生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通常情况下就是在低空和超低空执行这种机动飞行的时候，一旦出现这个失速的状态，飞行员的反应时间是很短。不仅苏-24出现这种坠毁的情况，F-16也出现这个坠毁，所以这是机动歼敌出现一些这个问题，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航炮攻击的时候退出来不及了，跟目标直接撞上了。攻击完目标以后，比方说有些目标可能就被这个击毁了，在空中散成这个碎片。如果说你摆脱的不太及时，很有可能就直接一下
1: 冲进了碎片当中，
2: 直接一下就跟碎片残骸撞。
1: 实际上跟弹片没有什么区别，
2: 对，
1: 对吧？
2: 对，相当于对方对你进行攻击嘛。
1: 对。
2: 那么如果说把发动机给把它给击坏了，那最后的结果也是掉下来。其实这个在此前 F-16 就是至少有2架 F-16都是因为这种原因这个坠毁的，就是跟这个无人机被击中的这个无人机直接就撞上去了，要么摆脱不了，要么就还没有来得及开火的时候接近速度太快，直接就跟无人机撞上去了，要么就是击毁的无人机散的这个碎片把自己反而给击落了。
1: 所以在这个攻击无人机的时候，其实危险性还是挺大的。
2: 对
1: 啊，好，至此呢，我们已经回顾了6月中旬俄美乌啊接连坠毁军机的罕见的情况啊。尽管这一连串的事件接连发生呢，它有很多巧合的因素，但是不难发现一个事实：从冷战结束之后呢，世界范围内新研制的轰炸机的型号屈指可数，大部分现役轰炸机型号已经停产，已经成为了摔一架少一架的所谓绝版产品。那么轰炸机作为一个军用飞机的品类，会不会在不久的未来会逐渐消失呢？魏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3: 首先呢，大型的具有战略属性的轰炸机还会不断的发展，但是呢，它的技术要求和技术标准可能会越来越高。
1: 嗯，
3: 因为像军事强国可能要求这个轰炸机飞得更远，智能化程度更高，还有一个呢，它的隐身性能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本身呢就是进一步的抬高了技术门槛，和这个设计门槛。当然了，工艺水平的要求也会变得更高。那可能很多国家想要发展这种新式的很厉害的这种战略轰炸机，但是呢，资金和技术不足以支撑相关的项目。我当时认为这种战术轰炸机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消亡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先进的战斗机它本身也具备战术轰炸的能力。你像 F-15的改进型，包括其他国家一些研制的这种双发重型的战斗机， 它空战的能力本身就很强，而且呢啊也很有力量，可以挂载更多的制导弹药，在更远的距离上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所以专用的这种战术轰炸机可能会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然后呢让双发重型的战斗机去兼顾对地攻击或者是对海打击的任务。但是呢具有战略属性的啊这种更为先进的这个轰炸机啊，其实呢它在舞台上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1: 嗯，好，也就是说那些战术轰炸机逐渐的退出舞台，但是类似像美军的 B2 B52 或者 BB 这样的战略轰炸机有可能未来还需要发展他们的后继的型号。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慢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这样吧？这样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呢一起回顾了发生在六月中旬俄美乌接连发生军机坠毁的罕见情况，也分析了事故发生的可能原因。另外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一起了解了轰炸机成员逃生系统从冷战初期到冷战后一个迭代的过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4: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4: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4: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4: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4: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4: 老兵
0: 你好。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各位观众，本期节目我们就将跟随陆军第74集团军某防空旅变早连的官兵们进行一系列的高难度射击。趁着暗夜，我们的出击开始了。
1: 你看那个亮点吗？那就是靶机了。
0: 漂亮漂亮，越来越近。
2: 张班长要面对的可以说是今晚最快速的一个靶机，最难打的一个目标。就这么几句话的时间，一公里又飞过去，可想而知他速度到底有多快。
3: 我就是为了打爆他而来这里的。
4: 中中

0: 道好油自然香，匠心制作锦香旺，品质生活，我选锦香旺。呵护肌肤，爱馥瑞守护。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北弹幕深处某防空兵靶场。提到防空兵所使用的武器，大家往往会想到射程动辄几十上百公里的防空导弹。但是在防空导弹家族中，还有一种体型小巧、机动灵活、隐蔽性极强的武器，那就是便携式防空导弹。便携式防空导弹由单兵操作，目视瞄准，红外制导，肩扛发射，它们无影无形，还能够发动致命一击。本期节目，我们就将跟随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某防空旅变早连的官兵们进行一系列的高难度射击。此刻，我们正在前往发射阵地，变早即将升空。
1: 记者要前往的变早连，是一支组建于2017年的新连队。组建后的第二年，连队就代表陆军参加了全军变导专业的大比武，力压群雄，荣获冠军，全连取得集体二等功。连队组建的第三年，他们又在全陆军变导专业的比武中摘得桂冠，多位射手成为荣获二等功的功勋射手。尽管连队组建时间不长，但凭借扎实严格的训练，成绩格外耀眼。
2: 特别是实弹射击的训练机会，都会把它当成是我以后我未来上了战场，或者说今天就是正在我就站在战场上面，我应该怎么样去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出色的表现更让变导连受上级重视。在即将开始的实弹射击中，连队被赋予了多项试验性的射击课题，每一项难度都不小。当记者到达发射阵地，一箱箱实弹已经被运到连队，战士们正在对每一枚导弹的性能进行检测，确保弹药万无一失。这一晚，他们就将对其中一个试验性课题进行实弹验证。
3: 好，正常。
4: 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个反隐身穿透的一个目标，变导主要是前出抗击，远离的一个隐身战机。
1: 在这一实弹验证科目中，变导

0: 将和红旗16防空导弹进行协同射击。红旗16防空导弹会对大多数来袭目标进行攻击，最终把隐身战机留给变道。在实战中，大型防空导弹多为雷达制导，但雷达又很难发现隐身战机，所以这正是隐身战机如入无人之境的法宝。而变导采用的是追踪热源的红外制导，反而能增加发现目标的概率。
1: 这边的这个靶机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客机的靶机，相对而言它的速度是那个在靶机中间我们的目标里面算是中等，但是它的那个机动性能比较好，然后这架靶机是给它做的背景是它已经逃逸。
0: 但是要想用变导打下隐身战机，听起来难度就很大。由于变导射程远不及大型防空导弹，要想打下隐身战机，射手们必须尽快赶往隐身战机可能出现的位置，在隐身战机最接近变导时完成发射。
1: 整体而言的话，感觉更有那种实战意味，对我们来说也更有挑战性。然后我们的战士们、兄弟们也更想去尝试这些科目。对一枚的另外一枚的日元更多产生影响。
0: 为了完成这样的高难度任务，连长宋子杰带领全连的优秀射手想到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了多套细致的射击方案。为了提高命中率，连长宋子杰计划让两枚导弹同时发射。
1: 王总，到时候那个谈判长带车，然后我谈判长两个人分别带你们两个车，然后往前走。
0: 但这种射击方式对两名射手的同步性要求极高，为此担负此次射击任务的两名射手一直在进行默契度的训练。
2: 一枚弹先出去的话，可能会导致另外一枚弹去追另外一枚弹，就会影响第二枚弹的这个射击效果。
0: 由于变导是红外制导，对热源极为敏感，所以如果发射时间不同步，晚发射的导弹可能会把前面的导弹当成目标。所以近期两名射手一直在进行同步性的训练，现在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1: 知道你今天怎么样，工作好了没有？
3: 可以。
1: 好，
4: 可以。
5: 好，我们的变导连以最快的速度占领阵地，同时完成射击，所以说很快这个气氛就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了，节奏已经被带起来了。
6: 我可能会真的平静去面对它，因为真的紧张的时候会影响我的射击效果。
5: 那么在实战射击开始之前，大家还有机会再进行最后一次演练。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车辆出动了，因为等真正射击的时候可能是晚上，所以这也是我们不多的一次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清清楚楚地看一次我们的实战射击，至少在这个乘车科目上大家是如何进行的。
0: 为了抢在靶机到来前到达射击位置，两辆发射车一路飞驰，射手们已经提前进入了战斗状态。
5: 等真正我们进行实战射击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一个速度，会让人觉得血脉喷张的。这个氛围的确会让人有非常浓烈的实战的感觉。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演练的机会。前面就是我们的射击阵地，射手要在这个时间开始进行目标的搜索。
6: 现在还不是真正实弹射击的时候，可能到时候心情反而会更加平静一点。
5: 此刻在我的身后呢，我们的射手们正在对便携式防空导弹进行最后的一次评估和检查。我们的变导连马上就要迎来决战时刻，其实这个时候心里也替他们紧张，但同时看他们扛着实弹的时候真帅。那么他们能否打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呢？
0: 此时远处的红旗16导弹阵地也准备就绪，一场反隐身作战的联合围猎已经蓄势待发。
5: 咱们大概还有多久要进行这种打击了？
7: 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吧。
5: 那这时间咱们大家就会安心等待一下，
7: 对，
8: 等抗击命令。
5: 这个时候心情还算比较平静吗？还是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
7: 有一点小波动。
0: 尽管变道射手们在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但很快一声呼啸

0: 刺破苍穹。
1: 我们远处的红旗幺六发射阵地
2: 那边已经有一名导弹升空了，并且成功命中目标，大家看到。

0: 冒出了烟柱，
1: 再次命中了一架靶机。可以说目前为止我们的红桥六导弹命中率让我们看到的这两枚现在还是非常好。
2: 按照实弹射击设定的战术配件，此时红七幺六导弹正在全速清除来袭目标，为变导连创造对付隐身战机的进空条件。
1: 可以看到我们的射手现在在瞄准这一枚红导弹进行一次射击的热身，再次命中目标，现在看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的兴奋。
0: 还平静吗？
3: 没感觉。
0: 你嘴硬还是没有？
3: 有一点点。小陈，但是现在还不能兴奋，也不能激动，得等到最后。
4: 李先生，
3: 等到最后空中开花弹响靶落的时候才是庆祝的时候。
5: 当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射手的这个状态是对他们一个考验，因为这种时候我们是在平时训练中无法去模拟的。
2: 在发射阵地上，红七幺六导弹还在密集发射，
1: 一枚，两枚，三枚，三枚弹已经全部升空了。
4: 出发了。
2: 面对这种震撼的场面，任谁的内心都难以做到波澜不惊。变导射手们渴望着出击。
0: 射程好远，明显感觉到他们这次打的距离比刚才远了很多。
2: 入夜，最后一枚红七幺六导弹点亮了夜空，远处爆出了一团火球。
1: 命中！随着刚才那枚导弹命中目标，我们的变导连现在已经出击了。趁着暗夜，我们的出击开始了。
4: 走了！
6: 护住导弹。
2: 在剧烈的颠簸中，射手克制着躁动和兴奋，尽全力保持平静。
1: 变导连在以最快的速度前往他们的伏击地点，等待敌机出现。所以说，此刻我们的出击速度一定要快。
0: 好，
1: 现在车辆已经停车，我们已经到达了预定的射击阵地，我们的射击马上要开始了。
0: 走了，走了，祝你们好运啊！加油！
1: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往指挥位置走了。在指挥位置，我们是最能够了解到整个战场信息的，包括敌机距离多少。我们什么时候开火？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我们变导连的第一发实弹冲击筒到底怎么样。
4: 你等好，
0: 靶机，你看那个亮点了，那就是靶机了。
2: 实弹射击在即，两名射手的同步性决定着任务的成败。
1: 疾驰而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4: 两发，
1: 中！两发全中，两发同时命中。刚才那个场景简直是太漂亮，两枚弹直接就是二龙戏珠一样，直接精准的命中了，简直是让人感觉热血沸腾。
6: 双发齐射，打中。
3: 我只要打出去了，我肯定能打中他。
7: 扣动扳机的时间非常准，然后导弹射手的状态都非常好。
2: 变导连用完美的表现完成了第一个试验性的战术课题，这使得在未来的战场上用变导攻击隐身战机成为可能。第二天，变导连就立即投入到了下一阶段实弹射击的准备之中。此刻全连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连队的射击教员刘志商班长身上。作为一名优秀的射手，他要挑战的是一个难度极高的科目，这一挑战也是刘志商评定特级神炮手等级的考核科目。

0: 他今年是特级神炮手，属于神炮手里面的最高标准的等级。他对这个靶机的要求还有抗击目标要求都是有非常严格标准，他需要抗击的是高速靶机。
1: 刘志商要抗击的这型靶机通常是给高空高速的大型防空导弹训练使用，对于便携式防空导弹来说它太快了，在变导连的历史上还没有人击落过它，这就是变导专业特级神炮手的评定标准。
2: 目标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但是不像我们那种真实的战斗机，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液光管绑在机翼的顶端。
1: 靶机翼尖上的液光管是一个很小的热源，射手要在靶机高速飞行时对着这个小小的热源进行瞄准，难度可想而知。
2: 我们必须在液光管热源逐渐减弱之前就必须要把导弹打出去，如果说已经不满足发射条件的话，可能导弹就直接打不出去了。
1: 要想击落这型靶机，刘志商和他的副射手高帅兵必须算出最佳的射击距离，掐好最准的开火时间，才能一击命中。
3: 这个发射的时间，结束的时间。
1: 经过反复计算，刘志商必须在靶机固定后的6.3秒扣动扳机，为此他和高帅兵做了大量的练习。
4: 5、6、6秒37，5、6、6秒37，
5: 其实按理说这个时间已经在相当精确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发射组的概念中，即便差0.0几秒都是不够的。
1: 经过不断的训练，刘志商他们已经把误差缩小到了0.05秒以内，他们距离成功已经越来越近。
4: 1、2、3。
1: 那么在这6秒多的时间内，刘志商瞄准的稳定性如何呢？借助官兵自己制作的可视化训练系统，记者感受到了一名优秀射手的实力。
5: 这个如果不通过可视系统来看的话，你可能真的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感觉。轨迹基本都一致，都是非常顺滑的一条横线，稳稳地跟过去，精准到0.0几秒，同时呢能够达到这样的稳定性，我突然觉得这个科目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拿下的。
2: 信心满满，已经随时做好上场的准备。
1: 随着夜幕的降临，变导连的第二阶段实弹射击即将开始。
6: 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我们刘志商班长和他的战友要进行的一个两枚导弹对一个双机编队的攻击了。
1: 对刘志商来说，这次抗击正好可以当作高难度考核前的热身。
6: 靶机出现，第二个靶机出现，这是一个双机编队，这时候就要看我们的两名射手能否做到顺利的抗击了。
7: 幺五，往后。
6: 听到这个蜂鸣声，就是我们的射手已经开始锁定目标了。
1: 刘志商和战友同时开火，导弹快速逼近目标。
6: 漂亮漂亮，越来越近，
7: 爆
8: 高
6: 爆高
8: 爆，
6: 漂亮，真准啊。那么接下来呢，难度就真正要上来。接下来要进行的科目呢，就是我们刘志商班长要进行他特级神炮手的这个考核，他要面对的是可以说是今晚最快速的一个靶机，最难打的一个目标。
1: 此刻阵地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靶机的出现，更期待着刘志商的表现。

0: 看就能感受到这个挖机的速度了，真的是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8公里，
1: 7公里，
0: 看，就这么几句话的时间，1公里又飞过去了，可想而知它速度到底有多快。
1: 6公里，
0: 看，靶机来了，
1: 前七。
0: 我靶机的速度好快啊，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最快的靶机，像流星一样直接过来了。
2: 靶机，
0: 看，这个目标真的是好难打。
3: 在副射手的辅助下，刘志商的射击果断沉稳，高速靶机被精确命中。
0: 太过瘾了，这个场景看着太刺激了，就不得不说我们的射手真的是非常优秀。那么从这个成绩来看的话，这次我们的刘志商班长拿到特级神炮手的荣誉，稳了。刚才打的感觉怎么样？
4: 太爽了。这个场景我已经模拟了无数万遍，流程已经走了无数万遍，这个肌肉记忆已经在我脑海中已经彻底形成了。我就是为了打爆他而来这里的，这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刻。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在射击过程中，副射手高帅兵的精确计时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5: 对他的副射手，我压力还是比较很大的，因为这个以往我们打这个。
3: 突然，高帅兵接到了新的任务。
0: 就在刚刚呢，我们得知了一个新的消息，在刘志商班长成功击落了高速靶机之后，现在旅领导已经对我们变导连的这次射击做出了临机导调。现在旅里命令变导连在下轮射击中用双弹齐射的方式对一架新的高速靶机进行射击，而即将出战的这名新射手就是刚刚在和我们刘班长配合时候的副手高帅兵班长。
3: 尽管作为射击方案的制定者之一，高帅兵知道射击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但突然变成了主射手，他能行吗？
0: 如果说他这一发能够成功命中高速靶机，那就证明他跟刘志商班长两个人共同制定的这个射击计划是可以被快速复制并且被高效执行的。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变导连的战斗力生成是有着极大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射击对于我们变导连来说至关重要。
3: 当靶机再次飞临靶场6秒钟时，刘志商和高帅兵同时开火，导弹直奔高速靶机。
0: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刚才我们的两枚导弹同时追着高速靶机，两个枚导弹同时命中目标，这是让人觉得太惊讶了。我们变导连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强，他们的底到底在哪儿，是让人很难摸得清的。
5: 毕竟这个高速靶机也是我们现在连队所有人员都想去征服它的一个课题。那作为一个射手，我们不管它怎么样，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把它给击落。
3: 变导连的射击一直在持续，在高速靶机之后的射击课目中，变导连也一直保持着权重的成绩。
0: 经过一夜的奋战呢，我们变导连完成了他们所有的实战科目，而且所有的实战科目全部是100%通过，真的让人觉得特别的惊喜，同时他们的战斗力也让人觉得特别的震撼。我现在真的特别想知道。

0: 我们的毕导联还能有哪些事情是他们不能做的？
1: 这一刻是人生到现在高光时刻，
2: 最爽的时候，
3: 最高光的。
4: 总体就是我们的射手非常棒，我对他们的表现感到很满意。今天
2: 我们都是
5: 神保生。
6: 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连长，咱们是要去干啥？
7: 咱们去捡把鸡，拿战果，扛回家，当历史。
8: 这是我们连队的一生之敌，今天终于把它干下来了。
0: 而且连续干下来两次。
8: 对，太难得了。今天是超级难忘的一天。
0: 就像猎人一样，收获了猎物，现在满载而归。这次我们的射手们所付出的这些努力，能够为他们的后来人起到一个极大的激励作用。这个靶机的故事他们会一直讲下去。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多一点关爱，多一点呵护。多康及多功能治疗仪，品牌之选，刷外墙。

0: 用摩天，摩天涂料。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党旗所指，战旗所向，一面面鲜红的战旗融入忠诚的底色，书写忠诚的誓言。
1: 我叫杨勇，战旗所向就是在无垠海天之间忠诚奋飞，闯开一条航路。
2: 我叫崔道宏，战旗所向就是把忠诚两个字砌进共和国的地基里。
3: 我叫丁小川，战旗所向就是在战斗警报响起时忠诚无畏，逢敌亮剑。

0: 这么多年，我们只知道老大哥是个话不多的外乡人，但没有人知道陈银章不是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和大渡河连战旗的关系。那一年的五月，如果大渡河过不去，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十七勇士是用命给全军，给未来铺了一条路。当时一个十六岁的通信兵哭着争取到了第十七个名额，冒着炮火强渡大渡河。他的名字叫陈万清。不久后的战斗中，他的右腿被炸断，不得不留在楼顶养伤，化名陈银章。陈万清这个名字随着十七勇士的故事载入史册，而陈银章这个人却在泸定隐姓埋名，直到去世后他的英雄事迹才被大家知晓。
1: 在1935年的时候，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可以说呢是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呢其中有一些红军战士以后也就是隐姓埋名，并没有把这段经历给很多的人去进行讲述。在他们的眼中啊，加入了人民军队，为革命的事业不断的奋斗啊，那么他们已经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那么这种朴实的精神，正是我们啊红军战士，包括我们人民军队啊，他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体系的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2: 铺点十七勇士的名字，是大渡河连每天雷打不动的仪式。
3: 加油！加油！加油！
2: 不是做样子，是告诉他们，也是告诉自己，我们这支连队流着他们的血，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是从哪条河出发的。
4: 那一年，我们接到任务，进行战法和能力验证，任务的成败决定我们能不能登上未来那片战场。装备是新的，战法是新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磨合。
5: 我们刚开始搞这个抢滩，首先是解决游泳的问题，真的就是个旱鸭子，拿个背包绳这个腋下这里一绑，然后在那个水里面挣扎，等他没力气了就再给他拉上来，一遍遍推演，一遍遍失败，一遍遍重来。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拿不到入场券，就只能看着别人上战场。大渡河连丢不起这个人。
2: 河还是那条河，但冲锋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当年是木船和铁索，今天是装甲和浪潮。但有一点没变，我们面对的都是重任，选择的都是向前。
1: 过去呢是依靠木船去渡河，然后呢是普通的轻步兵发起这种徒步的冲锋，但是现在呢是依托于两栖装甲作战车辆开展海上的抢滩，而且呢

0: 我们的作战体系能够在丛林以及其他复杂的地形地貌当中进行全域机动。那么作战的空间已经从内河拓展到远海的滩涂和岛屿的阵地上。第二个呢，是训练标准的提升。当年是突破天险，是绝境当中的突围，那么如今的抢滩登陆啊，是体系协调的联合作战，需要掌握海上求渡啊，装备操作，联合作战啊，战法的推演，那么反复去试错，这样的话呢，才会打磨出全新的最优化的战术战法，不能完全的依靠勇气，还要有更多的制胜的本领，还要有更多的高科技强军的手段。第三个呢，就是使命定位的变化。长征的时候呢，是为了打通革命的生路，那么当下呢，我们练跨海作战，是面向未来的海上作战、沿海作战，或者说呢，针对岛屿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任务需求。那么连队呢，把十七勇士一往无前的血性转化为了现代化两栖作战的硬实力。不变的核心内核只有一个，危险的关头向前冲锋，那么这种战斗意志传承下来了，而且在不断的发扬光大。
1: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知海必为海之。
2: 对那些挑事搞事的男子野心，必须坚决打掉他们的一切幻想。
3: 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4: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5: 向前，对于舰载机试飞员来说，往往意味着面对一片空白。
6: 各方司令立即下降返场，下方有民航正在调配，听令下降高度。民航正在上升，再见。
7: 如果一直不下降高度的话，到最后座舱压力完全消失，如果人员失能的话，飞机失去操控，那就不可控了。那一刻体感是在变差，但是只要没有指令，我们还是要在当前的高度保持住。到高度降低之后，体感慢慢恢复，包括听力慢慢恢复，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渐接近于正常。但落地之后回头再一想，其实这只是在我们整个试飞生涯中其中的一次特性而已。
8: 我们为什么把试飞员称作拓荒者呢？因为任何一款新型的飞机在交装之前要经过呀，就是试飞员的这种测试。那么在这个测试的过程中，有可能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是飞机的性能或指标没有达到。比如说当飞机从地面爬升到万米高空以后，这个时候呢，空气非常的稀薄，飞机的速度由于这个阻力小了嘛，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速度。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驾驶舱里啊，就是密封性能不好，这个外面的空气非常稀薄，飞行员就可能缺氧。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高度非常的寒冷，那么你如果密封性能不好，飞行员就可能面临着这个身体的啊失温，还有缺氧，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所以这就是对飞行员的一个考验，如何处理。
5: 真正难的从来不是生死瞬间，而是你要怎样去面对一片空白。当年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国内军内都属空白。没有人告诉第一批开荒者能不能飞，怎么飞，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航线。

0: 不知道悬崖在哪，就只能一点点往前蹭。
1: 大雪被烧，双方油门砸到底，
0: 蹭到抖，蹭到颤，蹭到濒临

0: 失控，才知道哪里是生死线。
1: 像舰载机啊，它在飞行甲板上啊，这个起飞的这个距离，也就是给它的时间很短，距离也很短，那么它就不像在地面上有两三千米长的啊飞行跑道，逐步的加速，而且非常的稳定。那么在这个瞬间的时候，飞行员就要确定是把飞机拉起来啊就升空，还是说这个速度不够要紧急的刹车，在没有离开飞行甲板之前把这个飞机停下来。所以在这瞬间啊，或者说几秒钟的时间里面，必须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样又使飞行员啊面临着这种生死的考验。
0: 欢呼背后，我们心里清楚，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20多天，面对两个战友，一个重伤，一个牺牲，那时候我们心里就一个念头，不能怕，不能慌，不能退。我们手里紧握这根操纵杆，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2: 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1: 当我们拥有了航空母舰以后，最缺的就是驾驭舰载机的飞行员，因为飞机可以加大它的生产数量，但是飞行员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培养出来的。我们看到了张超还有曹先建这样的英雄式飞行员，我们的这些飞行员用生命探索了驾驭舰载机的这些经验，摸索了我们如何掌握舰载机的啊这些性能和要求，他们付出的巨大的牺牲。但是为什么这些飞行员去这样的舍生忘死的追求呢？一点就是军人的勇气啊，在困难面前，在生死面前，他们有足够的勇气。他们为了争当一名合格的舰载机的飞行员，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哎，这种追求就体现了我们新时代的军人为保卫祖国、为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啊人民军队能够制胜的或者是打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电磁弹射开启航母战斗力新时代，空警600，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让新型预警机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这次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空白，
1: 就是空警600这样的预警机啊，它上舰以后所发挥的作用呢？因为我们知道，当大量的舰载机升空以后，它是需要有更灵敏的大脑来进行敌我识别。再有呢，在空中的时候，飞机飞的高度很高，速度很快，也飞得很远，那么这就要有灵敏的眼睛，所以固定翼的预警机，特别是像空警600这样的预警机，就可以达到看得远变得轻，在空中滞空时间长等等啊，就是空中的大脑，空中的眼睛这样一个作用。而作为目前世界上拥有航母的国家而言，比如说法国，它是戴高乐号的这种航空母舰，它的空中的预警机 ERC 是美国制造的，法国没有制造或者是制造不了。那么作为英国，它没有弹射器啊，所以尽管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这个航空母舰也很先进，也达到了6万吨的排水量，但是也只能使用直升机式的预警机。当我们的空警600固定翼的预警机登上福建舰的时候，使我们整个的航母编队的这个作战的能力就得到了大幅度的跃升。
0: 我以前飞的都是小飞机，第一次陆基飞行实验下来一看数据，傻眼了，连一个新飞的标准都没达到了。

0: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当时所有视频都这样。
1: 看得这么明显，
2: 我也感觉没那么大偏差呀、啊。那实际一飞下来，怎么看感觉偏差那么大？
0: 那时距离它真正从福建舰实现起降已经迫在眉睫，
2: 特性不一样了，
3: 已经感觉到这飞机的操控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以前我们飞战斗机的经验，在模拟器上进行了大量的训练，但是我们就是一边改进问题，一边把这项试验工作继续推展下去。
4: 作为你驾驶空警600这样的预警机，就一个在很短的飞行甲板上起飞的问题，能不能够在这么短的距离里边达到相应的升力，把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升上空中。那么还有一点，在你降落的时候你要保脚对中，你还要控制油门，因为你一定要对准中间的啊这个跑道，或者是说飞行甲板的中心线啊，不然的话你发生偏差就可能啊发生意外事故，冲出跑道或者是不能够正常的降落，你的角度保持的不好，那么要么是你撞在飞行甲板上，要么是甲板在不断的向前移动，随着航母移动你就要落到海里，因此呢它有很多的不同于陆地上飞行的这种要领，所以它的难度就在于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飞行甲板是可以移动的，还有横摇纵摇这样的变化，那你飞机现在是头重脚轻啊，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啊，重心比较高，那你要驾驭这样的新型装备来完成起飞降落，包括在空中的啊这个制空啊侦察的这些技能，都要求你在短时间内掌握，而且这个装备也完全是陌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驾驭空警600这样的飞行员啊，他们要克服多少啊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0: 预警机很大，弹射的力道必须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短短几秒速度从零冲至数百公里，人被狠狠按在座椅上。
3: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感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一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零点几秒就要完成接感。部队的同志飞行，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零点几秒接感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0: 比起飞更难的是精准着舰，预警机风阻极大，气流一乱就会飘摆。首次上舰实验遭遇海上大风，无法精准保持轨迹，预警机速度慢加速弱，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3: 第一个航段的大风天，其实我感觉对于我们整个实验也是有所帮助的，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5: 空警600左右完毕。
6: 让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7: 准备。

0: 是非的火从未熄灭，空白艰难时，他熊熊燃烧，开辟新路。前路通畅时，他燎原城市加力前行。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1: 当前我们已经有了辽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三艘航空母舰，而我们知道航空母舰的主要战斗力，它不是体现在这个航母的体量大，而是要体现在它搭载的舰载机更多，机型更多，所以它的战力越强。因此我们看到这些作战能力的提升，都是我们啊这个试飞员和我们其他的这个海军的官兵啊探索出来的，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达到了能够就是驾驭装备形成战斗力的这样一种水平。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有大量的啊，像杨勇啊，还有曹先建啊，戴明蒙啊等等等等这样的飞行员和英雄啊涌现出来，它体现了我们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是海军航空兵部队啊，他们这些就是官兵啊，就是高素质啊，不但就是有爱国主义的情怀、英雄主义的情怀，而且很快的掌握了啊，就新装备的驾驭的能力和技术，使我们人与新型武器装备结合以后呢，形成了新质的战斗力。通过这个宣传片，我们也可以看到，制胜就是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达到一种新质的作战能力，为我们制胜打赢铺垫了啊，就是道路。
1: 党其所指，战其所向，这是针对我们人民军队的这种革命精神的最真实的写照。可以说呢，党旗是根本的指引，战旗是具体的载体。那么我们的这个人民军队啊，跟着党旗走，那么在战旗下啊，不断的强化自身的打赢本领，完善自身的制胜能力啊，在强军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进，会取得更多的成果。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知海，必为海之。
8: 对那些挑事搞事的男子野心，必须坚决打掉他们的一切幻想。
9: 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10: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

0: 没有目击者，
1: 还是好多事没想明白。
2: 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
3: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4: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1: 我知道是谁。
5: 谁？
1: 我就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6: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4: 找到他，抓住他，还宁江一片太平。
7: 的机，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年的特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很有语言天赋，模仿能力也很强。苏德战争爆发后，他被上级派到敌后作战，他利用德语流利的优势，伪造了多重身份展开特种行动。他多次击杀纳粹高官，在行动中从容自如。绝境中的战斗上正在播出。
1: 在距离乌克兰利沃夫市大约20公里的地方，三名身穿纳粹德国军装的武装人员从一条高速公路拐入一片森林。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避开了追捕者，留下一辆损毁的汽车，准备步行一段路。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用森林来隐匿行踪。这三个人都是苏联游击队员兼情报员，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又名奥伯勒特南特·保罗·希伯特，是这个小队的负责人。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模仿天才，是一位杰出的情报员。18个月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一直带领着这个小队，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后执行特殊任务。现在他们接到了最后一项任务，与正在前进的苏军会合。

0: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他们很幸运，徒步行军的第三天没有遇到任何追赶，森林出奇的平静，像是在缓和最近几个月的紧张气氛。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赶路过程中回忆起了很多事情，他先后在乌克兰西部重要城市罗夫诺和利沃夫暗杀了多位纳粹将领和高级官员。大约在三个月前，1943年11月15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小队擒获了纳粹将领马克思·伊尔根。伊尔根被派来指挥由应征兵组成的纳粹第740战斗群东翼部队。第二天，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又亲自枪杀了纳粹高官阿尔弗雷德·芬克。游击小队每次都能成功逃脱。
1: 库兹涅佐夫仿佛一直被幸运眷顾，秘密行动总是能顺利进行，他也能成功的脱身。
0: 1943年底，该小队收。

0: 到一封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库兹涅佐夫和队友们被授予列宁勋章，表彰他们深入敌后出色地完成了特别战斗任务，以及在此期间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
1: 情报行动的展开犹如管弦乐队的精细配合，每个人都要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其中既有独奏者也有指挥，但表演结果取决于乐队整体的流畅度以及音乐家对自己那部分演奏的准确把握。唯一与管弦乐队不同的是，情报工作如果失败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库兹涅佐夫有团队的支持，他们负责策划行动和保障安全。
0: 化名为保罗·希伯特的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罗夫诺生活了数月，获取到了宝贵的情报。游击小队里的无线电发报员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他获取的信息发送完。库兹涅佐夫在行动中发现了位于文尼察附近的希特勒统帅部，并将这个情报发送给苏军指挥中心，从而阻止了一场针对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暗杀行动。保罗·希伯特很轻易地就能在纳粹高级军官中结识有用的人，他懂得很多有趣的文艺知识，也读过许多德国经典。他慷慨地借钱给别人，有时还会送出昂贵的白兰地。在被纳粹占领的罗夫诺，没有人知道这个优雅的年轻军官是从哪儿来的。
1: 保罗·希伯特从哪里来？不会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在我看来，帕维尔·格罗姆什金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位低调的情报员，也是一名艺术家。他的任务是制作证件，并且得与当时在德战区流通的完全一致。
2: 我制作的证件被检查了上百次，盖世太保和当地人都查过那些证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0: 但仅凭这些证件无法获取情报。好在德国人凭证认人，保罗·希伯特马上就被当作了自己人。雅利安人的外表和高度模仿德军军官的举止，让保罗·希伯特在德军上流圈子的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
3: 他很快速地适应了德战区的生活，并且发展得很顺利，让人难以置信。
0: 没有一个纳粹分子能想象他们会遇到一个出生在遥远的乌拉尔地区的苏联人。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出生于比尔姆省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就表现出极强的语言天赋，尤其对德语有极强的兴趣，后来又学习了鄂尔兹亚语。
4: 他不仅能听懂，还能准确表达，甚至被当成当地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就是天赋。
0: 但对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来说，外语学习并不是那么容易。学习德语时，他几乎投入了所有空闲时间，严格按照计划安排学习。库兹涅佐夫曾向一个朋友打趣说，懂不同的语言就像过着不同的人生。库兹涅佐夫原本的生活简单而轻松，但这种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曾就读于塔利茨林业学院，是一名忠诚的共青团员。然而，库兹涅佐夫却被诬陷、被学院开除和被共青团除名。

0: 两年后，他证明了那是诬陷，恢复了共青团员身份。
1: 但不久之后，库兹涅佐夫又遭到了不公正对待。1932年，库兹涅佐夫在森林管理委员会工作时，揭发了那里欺诈和盗用公款的现象，被判刑一年。很久以后，这一判决才被宣告为无效，但那成为了他一生的耻辱。库兹涅佐夫仍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他换了一个新身份，开始展示他惊人的才华。库兹涅佐夫开始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他被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乌拉马许工厂。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德国专家，这些专家对苏联的反间谍活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库兹涅佐夫练习德语的绝佳机会。
2: 有德国专家在乌拉马许工作，所以他抓住机会学习德语的各种方言。柏林方言和萨克森方言有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来自柏林的德国人和来自萨克森州的德国人都很难沟通。
1: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库兹涅佐夫得到了一个代号“学者”，并很快在情报界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不久，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开始了。
3: 库兹涅佐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监狱的地下室待了几个月。监禁的判罚可能不公正，但库兹涅佐夫仍然被关了几个月。
1: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案件的细节属于机密，只知道当时他可能会被处以枪决。在那些日子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有一群人却很信任库兹涅佐夫。
3: 那些人写了一封信，并用他们的性命做担保。在那之后，库兹涅佐夫没有受到进一步起诉，反而获得了释放。
1: 可以说，库兹涅佐夫在那一天重生了，不仅因为他还活着，而且他即将迎来命运的另一个急转弯。
4: 国家安全机构的人看中了库兹涅佐夫的能力和潜力，对库兹涅佐夫大加赞赏，并把他推荐给了反情报部门的领导。于是库兹涅佐夫搬到了莫斯科。
1: 莫斯科的情报工作者很欣赏库兹涅佐夫那雅利安人的外表和独特的语言能力，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鲁道夫·施密特。他的掩护身份是一个在苏联长大的德国人，飞机工厂的测试工程师，空军中尉。库兹涅佐夫的任务是联系德国外交官、大使馆雇员以及大批抵达莫斯科的可疑外国人。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套豪华公寓里，那里的设施一应俱全。然而，要如何让这位新的情报员发挥作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4: 1938年，库兹涅佐夫到达莫斯科时，他们就开始筹划如何处理他的身份。他们想让他成为一名军官，这意味着要对库兹涅佐夫进行特殊的背景调查。而他的经历与要求严重不符，他被召为特工。这在国家安全机构也是前所未见。
1: 当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新领导们寄望于这位不熟悉城市生活的乌拉尔天才时，他们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但库兹涅佐夫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
4: 库兹涅佐夫来自林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住了一段时间，又在乌拉马许工作，还担任森林管理员，工作地点十分偏僻。

但就是这样的他突然出现在莫斯科，也能很快交到朋友，艺术家、外交官，每个人都很喜欢他，这就是他的独特天赋。

0: 他学习摄影时就下定决心要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因为他觉得摄影技术会帮助他获取外国大使馆的文件。
1: 敌后游击小队中，没有人知道库兹涅佐夫战前的秘密工作。有时他会讲一些关于自己的故事，但他从不提自己在苏联反情报任务中的特殊贡献。
0: 一般来说，他不会去偷窃保险箱，也不会自己去策反外交官，但他制造了很多让外交官们不光彩的场面。
1: 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位参赞与德国人关系密切，并且参与了向莫斯科倒卖瑞士表的勾当。库兹涅佐夫在获得外交官的信任后，大量购入那些瑞士表，并紧握这些证据。这位外交官别无选择，只能成为苏联的情报人员。
0: 库兹涅佐夫与大使馆的技术人员、女佣和侍卫人员都有联系，并从他们那里搜集了一些信息。库兹涅佐夫与德国驻苏联大使的助理关系非常好，大使的助理还送了库兹涅佐夫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以及一枚纳粹胸章。
1: 库兹涅佐夫从德国在莫斯科的秘密据点获取了很多非常宝贵的情报，但他从未暴露过。直到苏德战争爆发，鲁道夫·施密特的使命才结束。之后，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休息了一段时间。
0: 要如何给他安排工作？组织有很多种方案。在纳粹德军逼近莫斯科时，他被派去参与莫斯科计划，这意味着他要再次改变身份。这次他的目标是向纳粹德国高级领导人，甚至是希特勒本人发起行动。
1: 纳粹德军没能占领莫斯科，他们被击退了。就在这时，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不断向领导请求送他去前线。这位特工最终被转移到苏联内务部队第四师。库兹涅佐夫接受了如何假扮德国军官的培训，这是一张他穿着纳粹空军制服的照片，但假扮精锐部队的军官容易露出破绽，于是领导让他假扮纳粹德国步兵部队的军官。但是库兹涅佐夫从未在军队服役，对纳粹国防军也一点不了解，而且纳粹德国军官们是一个有着自己传统和礼仪的特殊群体。
2: 纳粹德军不允许自己外表邋遢，相处时也总能感受到他们性格中的傲慢，这种傲慢备受推崇。如果哪位军官没有这种性格，那他绝对不会被接受。
1: 经过理论培训之后，库兹涅佐夫开始进行相当严格的实战训练。
0: 他混进关押纳粹德军的监狱里，在浓郁的德式氛围中学习吸收，耳濡目染。德国士兵会使用特定的词汇，学习特定的技能和礼仪，特别是那些来自贵族圈子的士兵。
1: 在战争初期，被俘的纳粹军官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士气。如果新来的人中有人被他们怀疑是苏联特工，那个人可能都活不过当夜。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兹涅佐夫也很快被他们当作自己人。
0: 他的德语发音十分正统，连德国人都没能发现。这一事实也证明了他是多么与众不同。
1: 除了学习德国的文化， 库兹涅佐夫还学习了很多技能，比如跳伞、双手射击和埋雷。

0: 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2: 了吧？
18: 应该的。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7: 一年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帮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他为执行新任务准备了6个月，但一直都没有离开莫斯科。他一次又一次地给领导写信，申请执行最危险的任务。
12: 库兹涅佐夫向他的情报指挥官明确表示，他已经能够应对复杂的任务，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4: 不久，斯大林布置了一项任务，库兹涅佐夫被派去对正在担任乌克兰总督的纳粹高官埃里希科赫实施报复行动。
12: 事实上，要除掉科赫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很清楚这一点。
4: 库兹涅佐夫给他的兄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在我出发执行任务前，我想跟你说实话，我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很小，这是我在绝对冷静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1942年6月，一个绰号为胜利者的小组抵达了乌克兰西部，驻扎在距离罗夫诺120公里的萨尔尼森林。纳粹德军把这个小镇变成了他们的大本营，纳粹德军司令部、军需管理处以及埃里希科赫的住所都在那里。胜利者小组将在罗夫诺和临近城镇部署一个情报网。
12: 这个情报网也处在铁路交汇区，方便他们搜集军用火车的信息。 情报网运作得很好，所有搜集到的信息都传递到了莫斯科。
0: 在东线战场，苏联特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敌后积极作战。1943年，他指挥胜利者小组不断打击纳粹德军和法西斯分子，并尽力救助苏联平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精捷瑞思，以技术创价值，以诚信助未来。
2: 易泰顺兴穿线管电缆桥架，精工品质，值得信赖。
3: 郑州上城简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90多年前，素有天险之称的乌江横在了红军长征途中。在茶山关渡口，作为先头部队的红三军团先遣团五连率先突破敌人封锁线，冲过乌江，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顺利过江做出突出贡献，被授予突破乌江第一连称号。革命信念坚如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连队精神自此流传。90多年风雨历程，曾经的突破乌江第一连转型为陆军装甲步兵。新时代这支英雄部队如何走好转型之路？在连队采访期间，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连队官兵的传承与冲锋。
2: 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也是英雄河。时值盛夏，突破乌江第一连官兵带着伴随连队征战多年的军号踏上寻根之旅。先辈们曾经战斗过的乌江天险，如今已换新颜。非常
3: 湍急。那当年的话，我们这两岸呢，是悬崖峭壁，啊，这个比我们现在的水位要高。
2: 置身于先辈曾经战斗过的土地，凝视着红军抢渡乌江天险的渡口，连队官兵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战斗场景。
4: 我们顺着当年的战斗步道一路探访，还听老船工后代讲了当年强渡乌江的很多细节，才特别真实地体会到那个时候江水汹涌，渡江到底有多难，先辈们为了打赢到底有多拼。我们一定接过先辈的旗帜，把这份红色精神转化成练兵备战的这种劲头。

0: 当年跋山涉水的铁脚板，如今已经变成了驰骋沙场的铁甲雄兵。在今天的战备拉动现场，我们能够特别真实地感受到这种紧张的实战氛围。大家顺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官兵们的背囊都是非常的重，每个人的装具都在35公斤以上，但是他们的一整套连贯动作都是节奏非常的快，因为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的卡着实战的时间限制。现在编队即将出发，我们要在规定时间内打野外陌生地。
1: 车队穿行在漫天大雾里，突发敌情接连不断，官兵们凭借扎实的训练成效一一处置。
2: 近日来当地连续降雨，导致道路崎岖泥泞，车辆颠簸感十分的强烈。此次行动有效地检验了我们连队快速机动、特勤处置、指挥通联以及班组协同等综合能力。
1: 战术训练开始前，具有连队特色的武装奔袭在泥泞山路中展开。官兵们告诉记者，武装5公里只是最基础的打

0: 标门槛，能拿下武装10公里，才是真正跟上连队的训练节奏。
1: 整体跑完呢，非常的累，感觉两条腿就像是灌铅一样，但是我也能够感觉得出来，大家跑的都很开心，都很爽。我们没有调整，没有休息，要紧跟开展山林地班组对抗训练，这也是我们贴近实战化的要求。
0: 每次训练，官兵都会主动加压，靠着这种自讨苦吃的训练，一次次突破体能和意志的极限。
1: 我了解到，当初连队先辈就是靠着这么一双铁脚板，日夜兼程数百里赶到乌江。连队官兵一代一代传承积淀的突破乌江精神，并不是让我们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我们就是要在一次次的突破当中不断提升自己，做好新时代的乌江传人。
2: 突破乌江地点，它的节奏要明显比其他连队更紧。我有点纳闷，为什么要如此近乎自虐的加压式的让大家这个生活这么忙碌这么紧张。这个直到这个完成各种各样的大项活动才反应过来，正是因为平时的坚守跟不放松，才能在关键时刻上得去。
3: 行动开始。
0: 排长杜闯从参军入伍起，突破乌江第一连就是他追逐的标杆。历经淬火提干后，他如愿来到这支英雄部队，带领官兵奋战在战法攻关难点突破的最前线。
2: 最开始感受到的是压力，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们甚至连攻防双方都难以界定，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们善于做的就是攻最难的难关，啃最硬的骨头，这是我们连队的精神内核和底色。1935年我们突破乌江的时候，我们连就是先遣连，面对新课题我们依旧是先遣连。那对于组织上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啊，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对于连队峥嵘岁月的证明啊，更是说我们身为新一代的突破乌江人勇立潮头的信仰和担当。
0: 攻最难的难关，啃最硬的骨头，是这支连队最显著的标签。官兵还主动钻研改良无人装备，摸索适配城镇作战的全新战法训法，一步一个脚印，把打赢的硬实力磨得更锋利。
2: 我们连队现在面前有一面战鼓，战鼓下面插着一个战旗，突破乌江第一连这几个字就飘在那儿。我们不敢也不敢有一丝的放松，让这个战旗蒙尘。所以说哪怕我们再累再苦再脱掉几层皮也好，只要能够让战旗在我们这一代突破乌江人手里边不褪色，我感觉这个值得。
0: 如今战火硝烟早已散去，新时代的长征路冲锋号已经吹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突破不了的天险的誓言，至今仍在连队官兵的血脉里奔涌。这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凝结着一支部队永不磨灭的军魂。
4: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血脉一直在我们连队代代相传，红色基因早就生生烙印在每一名官兵的骨子里。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虽然没有了昔日的雪山草地，但练兵备战的各类考验始终伴随左右。我们敢打敢冲，刻苦抓实训练，以先辈为榜样，把革命信念坚如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突破乌江精神融入日常战位，踏踏实实走好我们这一代军人的长征路。
5: 今天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来认识军事航天部队某部二级军事长高德宝。他深耕装备操作维修一线，凭借精湛的专业能力保障装备稳定运行，带领团队革新攻关，先后多次完成重大演习演训任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0项。
6: 角度已到位，检查链路情况。
7: 链路发送正常，
6: 开始变降。
8: 在军事航天部队某部，高德宝正与战友协同配合进行装备标校工作。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不断发展，高德宝所在单位接到的任务越来越多，作为技术总体，他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9: 就是作为最开始的那种安装调试的那一批人，我是看着这个装备就是从安装调试到慢慢的成长壮大，到发挥它的主要作用，我对它的感情是比较深的。所以说在这套装备还需要有人发挥作用的时候，我可以站出来 做第一个人。

0: 冲在前面。
1: 做第一人冲在前面是高德宝对自己的一贯要求。抱着这种信念，2008年他主动请缨来到祖国边陲一座无名山，参与太空领域某套新型装备建设。
0: 当兵就要当尖子兵，那么我来了之后，我就是要吃苦，我就是要搞建设，我就是要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装备一线，想向高科技部队靠拢的这种决心吧，促使着我来到了这个山头上。
1: 装备建设初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高德宝边跟训边自学，3年里整理出10万多字的学习笔记，从半个门外汉成长为无名山上行走的装备教科书。18年来，装备历经多次迭代升级，他凭借一股刻苦钻研的韧劲儿，始终紧跟技术发展步伐，保障了装备长期稳定运行。
0: 装备的不断的发展进步，反射到我们这种装备人身上的话，你个人的能力也是要不断的发展进步的。在装备维保上，我们一直坚持以我为主，自主维修，这样的话就可以在装备上节省一些经费，用作一些其他的科研研究。
1: 随着对装备运行原理摸得越来越透彻，高德宝不再满足于被动解决问题，他开始主动尝试进行一些小发明小创造。
0: 这是我们前期研制的一项国家专利，
1: 他牵头设计的脉冲信号发声装置，使相关器件平均使用寿命延长了2倍以上，每年节省装备运维成本200多万元。
0: 不管说它技术含量有多高，只要是在装备维护过程中能够发挥作用，我感觉这就是我们当时做的初心。
1: 逐梦太空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现在高德宝也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新一代技术骨干的培养上。他所带领的科研革新攻关班组已经取得了10项专利成果，斩获多个科研奖项。从自主保障到创新攻关，从个人成长到为团队赋能，高德宝虽然扎根深山，眼中却始终是万里苍穹。这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与钻研，打磨出精准可靠的装备保障能力。
0: 在我眼里，我感觉这个浩瀚的星空、大美星河很美，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隐藏在它背后的这种未知的危险。作为一名军人，我们要时刻的去面对战场，这样才能打好未来之战。
2: 8月6号上午，海军83舰编队驶离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结束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3: 编队启航，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侨华人代表、中资机构代表及留学生代表到码头送行。访问期间，编队官兵与印尼海军学员开展友谊运动会、文化沙龙等活动，双方还组织舰艇互访、学术交流。靠泊期间，编队开展多场舰艇开放活动，当地民众及印尼军方代表相继登舰参观，近距离了解中国海军舰艇和航海文化。
4: 编队组织学术交流有效拓宽了教研视野，积累了大量教学案例。接下来我们将总结本次远航经验，充分融入课堂教学，不断提升学员远洋航海综合素养。
3: 应印尼海军邀请，编队驶离泗水丹戎佩拉港后，与印尼海军开展舰艇联合演练。
2: 2026年港澳青少年预舰军营活动昨天在广东省湛江市国防教育训练基地举行毕营暨颁奖仪式。200名来自港澳的青少年在5天4夜的沉浸式体验中，开启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国防必修课，让同心同行、强国有我的爱国信念根植于心。
3: 毕营仪式上，60名表现优异的港澳学员被表彰并颁发获奖证书。在为期5天的军营生活中，200名港澳青少年走进海军军营，接受队列训练、军体拳、自动步枪分解结合等军事基础训练，在汗水与坚持中锤炼坚韧品格。这次活动对于港澳青少年来说，不仅是一次特别的军营体验，更是一次零距离的国防对话。学员们登上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参观了退役潜艇和战机，学习体验海军特色科目，了解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足迹，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祖国、读懂国防，

0: 深刻体悟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
1: 感觉我们国家祖国的军人非常的伟大，因为他们每天在这艘非常狭窄而且阴暗的潜艇里面工作，非常的努力去保卫我们的祖国，我觉得他们很棒。
0: 胡迅阳来自香港圣方济书院，是一名初三学生，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内地参加军营活动。作为一个小军迷，这一次的体验让他兴奋不已。
2: 我是第一次来这，而且我也是一个军迷，所以我也是挺兴奋，感受到我们中国国防科技的厉害，所以开阔了我的眼界。
0: 来自澳门的陈宇泰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军营活动，他刚刚考入澳门城市大学智能科技与服务专业，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这次活动让陈宇泰切实感受到强国有我的召唤，希望未来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能与国防强军结合起来。
3: 是可以研究AI 智能的一体化那些战略啊，或者武器那些都可以用 AI 来研究。上街参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现在这么多新装备，然后为国家感到自豪吧。
0: 除了军营体验，港澳青少年还观赏了非遗醒狮表演，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4: 很多学员跟我们反映，他也是军迷啊，军迷谈起军事，我们国家的那个军事舞台很兴奋。在学院的分享中，我们也感觉说，这个我们能做到，我们是说第一个说能培养学员对国家啊祖国的一个归属感啊，第二对我们国防军事的强大有所感受。
5: 近日，2026年高考军校录取结果陆续揭晓，各地举行活动欢送即将踏入军校的学子。
6: 这几天，厦门市征兵办举行全市军校录取学员入学欢送仪式，勉励即将启程的学子不负青春韶华，早日建功军营。今年，厦门共有86名优秀高中毕业生被军队院校录取，其中包含7名空军飞行学员。
7: 我接下来会去了解专业的一些相关信息，还有搞好体能这一方面的训练，提高本领。
6: 安徽多地为即将踏入军校的军校录取学员展开座谈交流，参观航天科技企业等活动，引导他们坚定报国理想，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
8: 我被国防科技大学航空航天专业录取了，见识到了家乡的高精尖技术，给足了信心。我会尽快适应军校生活，努力钻研航空航天专业知识，将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6: 在江苏、重庆等地，军校录取学员齐聚一堂，相互分享报考军校的初心历程，分享建功军营的理想信念。他们还走进红色场馆，感悟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9: 我的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感一直深深影响着我。作为一名即将进入军校的学生，未来我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军人使命，用医术守护生命，用青春报效祖国。
10: 今天的影像志，我们来认识一名用生命挽救生命的退役军人李阳。2013年，李阳服役于武警重庆总队2支队。离开部队后，他来到陕西汉中，任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8月1号清晨，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用生命完成了一名老兵的最后一次冲锋。
11: 哎呀，这个呢冲力，你看这家伙，
12: 哎呀，
11: 不敢走啊，我哥哥，
12: 抱走了，走不得。
11: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12: 这咋整啊？
13: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童岩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流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4: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稳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边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的话，他告知 十块。

0: 我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吃的全都要吃的。
1: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0: 当时我喝着口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到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1: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2: 到处都对人家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个蒙立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都跟着通信那么放。
3: 虽然脱下军装，但在李阳身上我们看到为人民服务的军人本色没有变。面对肆虐的洪水，李阳完成了最有力的一次托举，最后一次冲锋，用自己的生命践行军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这里，让我们向这位老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爆，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但白宫和五角大楼一直予以否认。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
1: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在帖文中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3: 视线转向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
1: 打击目标包括真主党基础设施、武器储存设施和军事指挥中心等。声明说，5号，两名以军预备役军人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4名军人受重伤。以军过去24小时对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该事件的回应。
3: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
1: 据巴勒斯坦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5号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展开突袭和搜捕行动，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另有12人被捕。同一天，在希伯伦以南村镇，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焚烧当地居民房屋，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在纳布卢斯以东村镇，以色列定居者闯入民居并殴打居民，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3: 也门胡塞武装6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该组织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政府方面的消息人士称，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多处政府军军营遭袭，造成至少30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哈克表示，古特雷斯认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明显违反

0: 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北京雷阵雨23到35摄氏度，沈阳多云17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9到32度，济南多云27到38度，乌鲁木齐阴23到29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4度，拉萨多云13到27度，上海阴28到34度，武汉多云转晴27到36度，南京晴转多云28到36度，合肥多云转晴26到34度，广州晴28到37度，台北阴转小雨25到30度，香港晴27到32度，澳门晴28到33度。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温暖舒适。
10: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1: 一台被战事砸坏的敌军电台，为何能成为红军无限

0: 电通信事业的起点。
1: 红军战士一看那有个铁盒子，把这个电台的发报部分真空管给打碎了，还能收报，所以红军就留下一句话叫半部电台起家。
0: 被俘的国民党军报务员王正为红军长征的情报工作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2: 国民党这边也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可是你说这样的军队还打仗吗？他就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红军。
0: 12月1日凌晨，一封至关重要的作战命令在枪炮声中紧急发出。
3: 已经就是逼近湘江渡口，离得很近了。这个中国军队下这个宜昌军呢下这个命令说，你们一定要坚决阻止住敌人，在12月中午之前能够安全地渡过这个湘江。
0: 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长征电台情报密战》上集，敬请收看。

0: 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收看时光军史馆。大家看，这是一到假期就会爆火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从一位参观博物馆的老人讲起。时间要回到1976年，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军博参观。当他走到一个展柜前时，目光忽然就定在了一件锈迹斑斑的文物上，老人的眼眶瞬间红了，颤抖着伸出手想要抚摸，工作人员连忙上前制止，可老人却失声痛哭，他说出了一句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大吃一惊的话，他说当年就是他把这个铁疙瘩从江西于都背到了陕北，所以就像看到了亲人一样。这位老人叫谢宝金，是一名老红军，而他口中的亲人是一台当年专门用来给收发报机供电的手摇发电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这种发电机和收发报机都极其稀少，那可是红军的宝贝，上级专门组建了一支运输队负责护送，谢宝金就是其中的一员。在长征路上，他和战友们把这台发电机看得比命还重要，无论多么艰苦，硬是一步一步把它背到了陕北，甚至有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么为什么一台发电机值得用生命去守护呢？红军的电台又是如何在长征途中一次次发挥力挽狂澜的作用呢？为了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我们的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关键人物的后人。
1: 这是我父亲刚参加红军住的地方，现在在小铺。
2: 王苏民的父亲王正是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奠基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曾任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从硝烟中走来的开国功臣，最初却有着另一重身份，甚至名字也不叫王正。
1: 国民党这边也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这个电台就要为这些长官们呢要炒股，这些师长们什么在外面打仗，他还惦记着这股票，可是你说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
2: 面对国民党军的贪腐，王正一直深感厌恶。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30年底的龙岗战斗，这一仗，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军第18师报务员吴仁进，以及学习报务的实习生刘达端等人。